威海的火炬八街，一个大大的下坡，尽头是宽阔的大海，像极了镰仓。路的两边是五彩斑斓的房子，就像画一样。来到这儿啊，你就可以像我一样租一辆单车，迎着风向大海的方向骑行，瞬间你就感觉到连空气里都弥漫着新车的味道。和火炬八街相交的就是环海路，不少人都是因为这条路爱上了这座城。骑行在环海路上，路的两侧都是绿树，和碧蓝的天空、湛蓝的海交汇在一起，心情也变得轻快了起来。

0: 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
1: 斗智斗勇，
0: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2: 欢迎宝宝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这会儿呢，我们来掌声有请大文。
3: Hello， 哎呀，你看这会儿没有摄像头，如果有了摄像头，还给大家打个招呼。
2: 大文现在都准备好了，新发型、新衣服一来，哎。没开，
3: 没开呀，视频直播没有开。
2: 因为在10:30的时候，腾霄会开启另外一场直播，到时候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来疯狂点赞，给我们的腾霄来打打 call 了。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互动了一个话题，就是很多朋友参与热情非常之强，但是大文竟然说他没有看 AI 短剧，这点我确实是没想到。
3: 就是我有时候会在那个刷视频的时候会刷到一些短剧。
2: 对，我是在想说你哪怕不主动去看，不小心也会看几部吧。
3: 也会刷到。就这些短剧真的，其实它的情节挺吸引人的。它吸引人，但不是说在于多少 bug。
2: 对。
3: 但是呢，就是它的情节非常的紧凑。一个小视频它能够让你把整个剧集都能看进去，甚至都完结了。挺吸引人。
2: 就是它有两个，其实是目前它吸引人有两种方式啊。这个反正吸引我，我觉得大概两种，一种是我刚才跟大家来分享的那种短剧，叫做鱼缸之眼，就是一个鱼缸里面藏着秘密，很多人看了那个鱼缸，就是一个简单几个金鱼在游，但是看到它之后呢，就吓跑，就神经错乱等等的，但是我们就很想去解谜那个鱼缸里面到底藏了什么，
3: 这就跟着下钩子一样，
2: 下钩子吗？
3: 对。
2: 然后还有腾霄的那种，它是那种就是快乐型，快乐型的短剧，他刷到一个就是一个缸子，一个现代人往里扔什么，然后在古代的那个军粮匮乏的那支队伍就能收到什么。
3: 我刷到了一个短剧，就是有一个女主角半夜然后摔倒了，下大雨，她救了一条小蛇，这个蛇后来就变成了蛇王，然后告诉她今天晚上一定要搬着你的全家离开这个寨子，然后到山顶上哪个地方，因为过两天就会下大雨，寨子整个都会被冲。

0: 鬼那种复仇戏、
1: 哦、
0: 哎呀我看完以后我哎这还挺
1: 好看的25年的时候、
0: 嗯、
1: 我更夸张，我喜欢看的是蛇族、
0: 哦、
1: 孔雀族、
0: 哦、
1: 他们那种就是家族之战、
0: 哦、
1: 嗯，因为他们会有，就比如说我们养育孩子，他们会就养育孩子，他们是那个嗯会从蛋里面孵出来嘛、
0: 哦哦哦、
1: 嗯，如果说颜色是金蛋的话，就是整个它就是比较高贵的那种血统、
0: 哦、
1: 生出来如果说是绿孔雀的话，就是在家族里面会比较没有地位
0: 哦、嗯。这个也挺期待的
1: 朋友们还刷过什么样的短剧，也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分享一下啊。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来说说即将到来的中秋前夕，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去买月饼呢？成都的一家百年糕点店迎来了属于他的客流高峰，75岁的老板张老板啊，忙着做糕点招呼顾客，传统的月饼2只1封啊，他把2只包在一起
0: 啊，
1: 仅需要4块钱。应该买过月饼，在蛋糕房里面也见过一个月饼单个要卖到多少钱，
0: 对，
1: 它这个价格性价比很高。面对走红之后的客流，店里面依然坚持手工制作，不接那种批量的订单，而且呢这个月饼呢是那种油纸把它包着，就特别的传统，让我们想起来那种小时候的味道。然后呢张老板说都是老客户了，不好意思加价，客人排长队忙不过来的时候，他会有时候有一些客人还会主动帮老板去装糕点。老板说店铺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自己是3代的传承人，表示自己会一直做到干不动为止。
0: 嗯，哎，真的是啊，就是做生意想做的长久，一方面靠信用，一方面靠品质。
1: 嗯，
0: 还有就是长时间不加价不涨价的这些好的老牌的商家、嗯、
1: 你像我们这个一般吃月饼的话，会发单位里面发的月饼，
0: 嗯，
1: 我们就会拿来送人，
0: 然后自己吃的
1: 就是自己去买。
0: 嗯，
1: 那大家家里是不是这种奇怪的现象？反正我每年能吃到的月饼，就是很偶尔自己买的，
0: 嗯，
1: 就可能路边买一个。
0: 我就很少买月饼，都是买蛋糕送月饼。
1: 嗯，但是别人送给我的月饼，
0: 嗯，
1: 或者是单位发的月饼，
0: 嗯，
1: 我就会直接拿去送人。
0: 月饼不仅仅说是你要这个要吃的一个礼节性的东西哈，食物、嗯、但是实际上它更是一个社交工具，尤其是到现在、嗯、马上就中秋节了嘛、
1: 嗯、
0: 走亲访友可以送一盒月饼、
1: 嗯、
0: 对吧，当然我们的大闸蟹卡我觉得也是很好的，
1: 我觉得
0: 我基本上送朋友的话都是这样搭配的，就是一盒月饼一个大闸蟹卡、
1: 那如果说你是拿食物过去的话，就是一个月饼加一个卡，
0: 对
1: 啊、嗯，对，就是大闸蟹的话，你相比拿一箱大闸蟹过去，确实是卡更方便。
0: 嗯，
1: 别人什么时候有需求，哪天需要把这个大闸蟹蒸了去招待客人，人家就哪天兑换就可以了。
0: 因为现在我们全部都是预售的卡，而且大闸蟹是9月29号左右去开湖。
1: 嗯，
0: 那开湖之后呢，大闸蟹才能去提取。但是你说这个季节就是吃大闸蟹的时候，
1: 嗯，
0: 所以送礼的这种氛围，然后更有新意，因为大闸蟹的意思不就是谢谢你吗？
1: 嗯
0: 啊，所以呢，就是给大家有一份，给客户有一份比较好的祝福吧。
1: 嗯，那今天呢，我们依然跟大家带来这个送礼的爆款，它也进入到这一款的倒计时了。马上朋友就买不到这个公司母三的规格了。
0: 这个其实应该算是我们比较大的啊，然后一个规格了，因为母蟹其实涨到3两已经非常大了。
1: 嗯，
0: 原价呢是973，
1: 嗯，
0: 市场价的4折是389。有，我们是给大家打到了4折哈，389。
1: 但是
0: 关键是
1: 我们第二单零元
0: 送一，这个给大家送的是300元的公3两母2两的3对6只、
1: 嗯，
0: 相当于你到手是7对14只的2张蟹卡，
1: 是
0: 389，
1: 一张送礼，一张自用，嗯，一单搞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
0: 有时候你会把那个大的给公婆家，反正我们是这样啊，嗯，就是大的给公婆家，嗯，自己爸妈家咱们
1: 送个小的
0: 就行了。
1: 嗯，我自己也会这么操作，
0: 是吧？
1: 嗯
0: 啊，因为我跟真的是觉得就是这个
1: 自家人
0: 嘛，东西啊，就是给大一点比较体面吗？
1: 对对对，
0: 分得可清楚哈。当然了，如果就是想我又没关系，我还是想吃大一点的。我们还有公5两、嗯，母4两的4对8只，这个就是蟹王蟹后了，基本上是大闸蟹的天花板了。
1: 对，有一些朋友可能觉得，哎，我还见过那种就是公6两，
0: 嗯，
1: 母5两、嗯，就是那个很有可能是去年的老蟹，
0: 就它长得太大容易老。
1: 啊，就是他也有可能是去年的老鞋，
0: 对对对，
1: 就这种。

0: 的吃起来那个肉质是没有那么鲜嫩的
1: 啊，
0: 所以吃到天花板。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一定是今年从那个蟹苗的时候让大家视频端看着，
1: 对，
0: 在阳澄湖里面长大的。
1: 嗯，
0: 我们同时到手之后的这个螃蟹，大家兑换之后啊，寄到家里面一蟹一口。京东顺丰冷链跟你发货，每一只都鲜活吐泡泡，
1: 嗯，
0: 一蟹一扣，大家扫码溯源。
1: 而且所有的这个蟹王蟹后的这个卡，大家到手里以后，你会看到是8888型，
0: 好有面子，
1: 送人就觉得很体面哈。它是8888型，
0: 我自己买的时候5888型。嗯，389那个套餐
1: 哦，
0: 已经到了，
1: 是5888型。
0: 对，我打开看了一下，是上面是5888型。
1: 就所以你送朋友也觉得哎，
0: 很体面了，
1: 很好看的。
0: 8888就更加厉害，再拿我们蟹卡又显得特别的尊贵。
1: 是的，这个就蟹王蟹后了，应该算是大闸蟹当中的重量的一个天花板了。
0: 对，如果大家要企业团购的话，我们的这个蟹王蟹后的豪华爆款啊，已经跟大家降到40%的这个价格了。
1: 是的，
0: 再跟大家叠加买二送一。买十送六，相当于40%之后又打了62%。
1: 对，然后买十送六，我今天好多朋友都是说买十送六的，因为客户需要，另外一个呢是员工需要，当个福利来送了，相当于又打了62%，买十送六哈，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大闸蟹。
0: 是的，今年呢我们依然帮大家做到非常完美的售后服务，就是死蟹包赔。我们来看一下，我这电脑有点慢。刘儿会背，你给大家背一下。
1: 死蟹包赔，无肉包赔，残蟹包赔，
0: 包赔，
1: 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所有的大闸蟹全部都是去称净重的，足斤足两的。
0: 是的，
1: 因为到29号开湖之后，你会说想卖大闸蟹，我想能不能再买一些你们的大闸蟹？不好意思，大闸蟹涨价了，就是我们这个价格就不能再卖了，因为卖一个亏一个，卖一个亏一个。
0: 我们这两天开会的时候，因为大闸蟹之后。这个要不要销售这件事情，因为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1: 对，
0: 因为考虑到可能就是过完节之后，有一些朋友过节的时候吃了，过完节你又知道10月份是涨得最好的时候，想吃
1: 啊。
0: 可是节后真的就是大闸蟹涨价，阳澄湖大闸蟹涨价，开湖之后涨价，这是谁都知道，哪里都改不了的一个规则。
1: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大闸蟹，大家觉得哎，我买的是不是有点早啊？因为
0: 不早。
1: 真的不早，因为
0: 锁定的是早鸟价，
1: 因为你到时候去菜市场买那个大闸蟹，咱就说蟹王蟹后很贵，它正是吃的时候啊，它是比那个就是我们买到的早鸟价要贵很多的，所以现在买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我们都给大家做到了质价比，所以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大闸蟹。
0: 我们389的套餐卖一单少一单，已经进入到非常稀缺的最后倒计时了，
1: 是的，
0: 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一键抢单啦。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0: 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 Baby。今天我们来到了贵州的千户苗寨。
1: 哇，一进到寨子里面就是好隆重的景象呀！北门的门口放着12张桌子，还有当地的姑娘穿着民族的服装站在桌子前面，拿着这个盛满米酒的牛角酒杯。这是他们早上每天早上都会有的一个寨门迎宾。我们想要进寨子呀，就要在门前先喝下12道的拦门酒。要知道，这是苗家最隆重的待客礼节了，寓意着祝福。那这个酒呢，就是一个小小的碗里盛着的苗家米酒，只覆盖了一点点的碗底。它喝起来呢，会有一种甜甜的味道。
0: 走进寨子，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一座风雨桥了。这种吊脚楼是西南少数民族的特色建筑，在寨子里有7座风雨桥。进寨子看见的是第7号风雨桥，以此类推。来到这儿，西江博物馆也是要看的，馆内有1200多件苗族的文物和350张图片，是整个苗族历史的缩影。当然除此之外，也要体验一下当地的民俗，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长桌宴就是你不能错过的。
1: 今天中午我们来吃长桌宴，之前呢就是苗家人招待很重要的客人才能吃到的，但是现在基本上当地的饭店全部都有了，你想吃都可以吃得到。那在长桌宴上呢，大部分都是家常菜，来了你一定要点的一道菜就是酸汤鱼。你知道就是贵州人呢，他特别特别喜欢吃酸，当地有句话就说3天不吃酸走路打闹酸。鱼是稻田里面的稻花鱼，那酸汤呢就是用米自然发酵成的汤底，再加上腌制的西红柿酱呀，还有枣辣椒等等等等的调料，小火慢慢煨成的，非常非常的好吃。而且在这里吃饭的时候，苗家的阿哥阿妹就在你的身边。最好玩的就是当地的一种敬酒方式，叫做高山流水，有穿着当地民族服装的姑娘，还有吹着芦笙的小伙子，给大家一边唱歌一边敬酒。你看前面那个大姐，她端着一碗酒正在跟客人敬酒，然后旁边的姑娘就会马上排成一个排，一个接一个的往大姐的碗里倒酒，很多客人往往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变成了海量。
0: 很多人来千户苗寨就是冲着看夜景来的，傍晚的时候来到观景台上，看对面寨子里刚刚点上的万家灯火，当一盏盏温暖的灯火次第亮起，真的是让人只想软软的呼一口气。靠在栏杆上，就像走进了宫崎骏的漫画一样。最好是选一个住在山顶的民宿，可以俯瞰夜景。最重要的是，如果你早上起得早，推开窗子就可以看见清晨的雾和袅袅的炊烟从寨子里慢慢舒展。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秋天最勾人的一口时令美味，绝对是油香四溢的大闸蟹。揭开通红油亮的蟹壳，金灿灿的蟹黄，还有果冻一般饱满的蟹膏扑面而来，光是看着这口水就忍不住往下流。老话说得好啊，九雌十雄，农历九月阳历十月优先咱吃母蟹。母蟹里面金黄油润的蟹黄绵密厚实，油脂饱满，沙沙糯糯，油香浓郁，入口鲜香回甘，满嘴都是秋天独有的香味。到了农历十月阳历的十一月，就轮到公蟹登场了。公蟹没有蟹黄，满满的都是奶白色的蟹膏，胶质十足，软糯沾唇，吃完嘴唇都黏糊糊的，越嚼越鲜。蒸螃蟹啊，各位一定得记住了，肚皮朝上摆，防止蟹膏流掉。水烧开之后，大火蒸上15到20分钟。姜啊，最好别直接啃。经典的吃法，咱调一碗姜醋汁，姜丝配上香醋，微微一点白糖，蘸着蟹肉去吃，去腥提鲜，还能中和寒性。这个大闸蟹的完整吃法，咱们要先吃蟹黄蟹膏，再拆两边雪白细嫩的蟹肉，最后再吃蟹腿。切记啊，蟹腮、蟹心、蟹胃、蟹肠这四个部位一定要全都丢掉，因为它不能食用，都是大寒的属性。最后咱们划重点，螃蟹性寒，脾胃差，容易拉肚子。

0: 痛风、海鲜过敏以及孕期的朋友一定要管住嘴，千万别一次吃太多，浅尝这一口鲜就刚刚好。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早餐需要加点料，路况、资讯、天气、爆料，通通不能少，
3: 通通不能少，
2: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3: 压马路。
4: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我是小麦。
5: 大家好，我是大文。
4: 今天大文来做客，一是代班腾霄呢，二是跟我们一起回答一下大家的一些疑问啊。有一些朋友说，诶，今天这个视频直播为什么没开呢？我们设备有限，手机被腾霄带走了。稍后10:30的时候，腾霄会开启另外一场精彩的直播，到时候也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我们节目端，同时也可以听到。
5: 好，那我们还有朋友说到现在送礼都来不及了，我们所有的谢卡全部都是从郑州发货的，
4: 嗯，
5: 所以今天下单，上午下单，你今天下午很有可能，或者是明天早上全部都能收到，
4: 因为你今天这会儿下单的谢卡，我们是保证今天上午跟大家来发出的，
5: 今天基本上全能发货，
4: 对，手机上就是可以查到物流了，我们的谢卡是从郑州发货，所以会到手非常的快，最晚明天你一定能收到，不耽误你后天送朋友。
5: 如果你特别着急的话，你可以备注一下跑腿，我们也可以送到哈。
4: 哦，这都可以啊！
5: 你看服务哥贴心不贴心？
4: 这个不知道啊，
5: 我一会儿大家
4: 真不敢乱说。
5: 有加急的话呢，大家可以说啊。
4: 哦，加急的话大家
5: 注意一下。就你说我着急，我想星期过中秋节的时候，我想见朋友，走亲访友，对吧？我肯定有这种需求，所以呢，可以带张谢卡嘛，不能空着手去哈。
4: 但晚上就哪儿好呢？就是干活不怕麻烦。就是跟自己是主动找这事儿干，从来没有就是考虑到过什么工作量的问题，大小时工作时长我能不能干得完的问题，他没有，就是一切处于就是对方的角度考虑。
5: 这个就是利他思维，你看咱们干服务工作都要有利他思维。
4: 是的。
5: 好，大家如果着急的话，可以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大闸蟹，然后备注一下你的快递方式。好，
4: 今天我们依然跟
5: 发货，
4: 对，跟大家带来的是公司母三这个规格，已经仅有了，非常之稀少。今天应该是进入到就是
5: 倒计时，
4: 我们倒计时最后倒数第二天了。
5: 对对对，没有什么量了啊，
4: 没量了，
5: 基本上前面全部都出完了。
4: 嗯，
5: 你看全母的已经没有了，299买一送一的小的那个也没有了。现在就剩下的公四两母三两的389的规格买一送一，还有蟹王蟹后的，还有少量的余量哈，还有几张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大闸蟹就可以了。
4: 我们也继续跟朋友们来分享刷新。刚才大文说我们是服务行业，当然服务行业代表一个城市窗口的还有什么，就是出租车司机。
5: 是的。
4: 最近呢，这个网信青海公众号就发文说，网络平台流传一个讲解青海的网约车司机是青海前文旅厅厅长。经核实，视频当中的司机是那西宁本地网约车从业人员白师傅，那是谣言。
5: 那说明他讲的很好。
4: 是的，
5: 是太好了，
4: 非常好。然后联系到白师傅谈及青海，白师傅是如数家珍，滔滔不绝。他说十几年来一点一点积累的。他说我喜欢看书看报，喜欢旅游，我之前也不会这些，好多乘客从那么远来了，一上车就会问，你像咱们也是，师傅哪儿好吃啊。
5: 哎呀，我特别喜欢坐出租车的时候问他，因为我今天应该是各地通。
4: 我是特别怕，如果我是一个出租车师傅的话，我特别怕拉着大文儿，
5: 问东问西，问历史，问天文，
4: 对，他问题太多了，我怕我答不上来，
5: 我都要问一问。
4: 对，然后那个师傅就说，那么多乘客老远过来了，一上车就问，青海湖离西宁是有多远？我都说不上来，当时自己就会觉得有点尴尬，同时也会觉得有点愧疚，应该分享自己的家乡。
5: 对对对。
4: 然后呢，白师傅也认为，出租车、网约车是一个城市的窗口和名片，不能只开车把乘客送到地方，要有一些延伸的服务，于是就很抓这一块，虚心从旅游 行业转行过来的师傅去进行请教啊，三言两语里面听着好的就默默的自己记下来，再有乘客问的时候嘴边就能说出来。
5: 是，这个习惯很好，因为你到一个地方，我们乘坐出租车或网约车、其实是对这个地方的人文方面的第一印象。
4: 嗯，
5: 你看我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去的惠州，
4: 嗯，
5: 惠州不就是苏轼写下日啖荔枝300颗的那个地方。

0: 的气候，它那个地方是属于亚热带气候，就是一年四季都是热的温暖的，然后到夏天雨水会比较多，雨水多，然后荔枝就长得很好，所以有时候我真的很喜欢跟师傅聊，因为你不知道哪个地方好吃，你在网上查你又害怕是广告，你又担心说这个地方到底好吃不好吃是张家推的广告吗，不一定，所以要问师傅，他可能会真的给你推荐一些性价比高的地方。
1: 就我们说就是勤学好问啊，三人行必有我师啊，就是大碗就是严格遵循这一点。一般我们到一个饭店里面，你像咱们去点餐会怎么样，咱去点餐肯定是先看菜单，自己研究的究竟哪一款比较适合我买，是吧？然后大碗是这样，他进去之后就说，老板有啥好吃的吗你家？
0: 我会直接问
1: 老板有啥好吃的吗。然后那次我们去的时候，那个老板说，俺家都是好吃了。大碗说，啊是吗，快讲讲哪个最好吃。
0: 很喜欢就是老板的这份自信，但是这样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的确是勤学好问，就喜欢问，但是会失去一部分的能力，就是自学的能力。我现在去总结，好像自己去学习自己去研究的这个能力就缺失了，因为你总是想问别人，希望能够简单直接的得到一个答案，
1: 其实是懒。
0: 我觉得从别人嘴里听出来我就很直接，我要自己再去查我就觉得好麻烦，而且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我又无从辨别。
1: 还有你一个性格特质，就是你也会去充分的比较信任对方的对方的分享。
0: 对，我不太会怀疑。
1: 这是属于什么性格特质，这个是属于
0: 这比较从小在一个单纯的环境中长大。
1: 没经历过什么挫折，太顺了，
0: 大事儿，
1: 我知道了。大文就是这种，就是太顺了，从小到大，
0: 没有
1: 哪哪都顺。你说这个上学也顺，学习
0: 也不好，
1: 也没有不至于啊。那这一般的这种情况之下，哎，人家就考试，人家能那个掐着那个分数线进去，
0: 对，运气会比较好。
1: 回去这确实好，掐着分数线进去，你考个什么证什么的，
0: 也是
1: 及格线是多少，他就是这个分儿。
0: 对，
1: 就是这个分儿。
0: 因为在想，我是不是考试运比较好？
1: 对，就是毕业之后工作
0: 也是
1: 也早也快也快，
0: 所以没有经历过挫折，其实也是上当受骗过很多次，但是都忘了。上当完忘了，不记得了。
1: 好，我们也来看一看这个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依然是很多的朋友在跟我们互动啊。小姑这位朋友啊，说我们的谢卡，他说送长辈送客户都合适，一张谢卡就是把中秋的心意可以安排的明明白白，已经到货了，感谢999
0: 啊，挺好啊。就是大家拿到那个谢卡之后，反正我们身边有很多的同事自己都买了那个谢卡，
1: 我自己就买了呀，
0: 都说挺好看的。对吧，就是很有面子，然后呢品质也很好。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大闸蟹啊，这个还有两天吧，我们这最后剩了一些个位数的库存。所以大家如果有需求可以直接回复大闸蟹，如果需要加急的话，你在备注上面直接写加急发货。我们直接下了节目之后就给大家安排发货。
1: 是的，今天我们5888型的389来自阳澄湖公司两亩三两的这个规格的给大家送到买一送一啊，就是你可以到手两张蟹卡，大家回复的关键词是大闸蟹，同时我们还有蟹王蟹后的豪华爆款，这都进入到我们倒计时的倒数第二天了，公五两母四两阳澄湖里的定格标配，大家也可以有来回复大闸蟹。那这款蟹王蟹后我们又跟大家做到了买二送一买十送六，很多朋友说全网比价货比三家回来还是才从999下单，
0: 对，
1: 因为我们自有养殖基地才能给到大家去除中间商去除任何的品牌溢价拿到这样的一个价格，保证验蟹师挑出来的个个是高肥黄满，就那种鸳鸯黄的流油的那种大闸蟹。
0: 是的，
1: 大家就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平台上恢复大闸蟹来一键抢单了。
0: 有朋友会说到，如果这个大闸蟹今年我没有来得及提取怎么办？没关系的哈，我们是终身有效的。就是你要觉得哎呀这终身有效靠谱不靠谱呀，你就三年内提取就行了。就没问题哈。所以大家在微信平台，您可以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大闸蟹就可以了。
1: 是的，也跟各位家长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中秋小长假马上就要到了，还不知道带娃去哪儿玩的，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个超棒的户外活动，就是火遍全网的黄河勇士儿童障碍跑。中秋假期正式落地郑州，现在已经开始报名招募，家里 年4到10

四岁的孩子都能参加，专业的赛事赛道氛围特别的燃，服务也特别的完善，让孩子走出空调房，放下手机，走进户外，拥抱自然，尽情的闯关。这个中秋给孩子一场不一样的成长体验。想要报名的家长直接关注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黄河进群就能查看活动的详情了。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一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2: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3: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2: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3: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4: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3: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

0: 来签收。
1: 各位爸妈，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又扎心又现实的话题，养废一个孩子其实只需要三步：指责孩子什么都不会做，然后代替他把一切都做好，反过来又指责他事事无能。我想起前阵子有位家长给我打电话诉苦，说他上三年级的孩子连鞋带都不会系，每次出门都要家长帮忙，一问才知道孩子刚学系鞋带那会儿啊，总是系成死结，家长总嫌麻烦，说你怎么这么笨，连鞋带都系不好，然后干脆天天帮孩子系好，久而久之孩子再也不愿意尝试，现在不仅不会系鞋带，就连整理书包收拾书桌这些小事他都推给家长做。后来家长又反过来抱怨，你都这么大了怎么什么都不会，可这背后不正是家长一步步包办出来的结果吗？但是反过来，养好一个孩子同样也只需要三步。第一步，孩子做不好没关系，坚定地告诉他，妈妈相信你。就像咱们小记者团里的一个小男孩，第一次采访的时候紧张得连话都说不连贯，带队老师没有批评他，反而蹲下来跟他说，没关系，第一次紧张很正常，老师相信你下次一定能做得更好。就是这句我相信你，让这个小男孩没有放弃，回家反复练习，第二次采访的时候已经能够从容地跟采访对象交流了。第二步，孩子确实做不好，把心放大，做他的脚手架，适当的帮助，逐步的放手。我邻居家的孩子学洗碗，一开始总把水溅得到处都是，碗洗得也不干净，家长没有直接上手替他洗，而是站在旁边教他怎么拿碗，怎么挤洗洁精，怎么冲洗，先帮他扶着碗，再让他自己尝试。慢慢的，孩子不仅能把碗洗得干干净净，还能主动地承担起洗碗的任务。第三步，孩子越做越好，由衷地赞美他，欣赏他。当孩子从做不好变成做得好，一句认真的真诚的夸奖比任何奖励都管用。就像有个小朋友啊，第一次整理自己的房间，虽然衣服叠得歪歪扭扭，玩具也摆得不太整齐，但家长还是竖起大拇指说，宝贝，你居然能把房间整理得这么整洁，太厉害了。听到夸奖的孩子之后，每次整理房间都很用心，现在已经能把房间收拾得井井有条了。各位爸妈，教育从来不是一场单方面的付出，而是一场双向奔赴，用信任代替指责，用鼓励代替挑剔。要记住，爱不是填满而是留白，教育不是塑造而是唤醒，放手才是对孩子最好的成全。更多视频号内容，请您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
0: 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0: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3: 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
4: 斗智斗勇，
3: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5: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很多的朋友应该从现在开始规划中秋和十一小长假的行程了。你看大文百忙之中，机票该订订，
1: 高铁票该买买，
5: 该买买，酒店该订订。
1: 是，而且你知道吗？其实我们从一个月前八月份的时候就开始期待这个假期了。你说什么时候最幸福？就是期待假期的时候最幸福。
5: 对，
1: 那天开会的时候，领导也说了，领导说，哎呀，这个中秋节回来这三天呀，大家也不用抱有任何期待，大家这个上班也就。我觉得，哎，其实大家都清楚，对吧？就是三天啊，就是高高兴兴的上上。
5: 老杨也算领导吗？来，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就接下来呢，很多的朋友在订酒店的时候，可能会说，就是为什么一到这个过年过节都要涨价呀？其实也已经有这个心理预期了，给你涨个大几百块钱，我们都是能接受的啊。最近呢，有多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江西景德镇的部分酒店国庆假期的价格上涨明显。有网友说，平常价格60多块钱的房间，国庆期间最高涨幅约10倍。9月21号到22号，有记者根据网友发布的截图，在预订平台上查询核实，就是位于景德镇桃

0: 川文创街附近的一家酒店，它的这个普通的这个大床房啊，看一下这个大床房平时的价格是67一晚，但是国庆期间的同房型的价格波动比较大，最高标价734，
1: 那就贵了十多倍啊，
0: 到734十倍。
1: 嗯，
0: 其中六号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低，
1: 便宜一点了，
0: 便宜回了225，到真正降回几十块钱的话，那可能还要国庆完全结束。
1: 嗯，所以就这几天出行的确是一个高峰期，价格就会贵很多。
0: 嗯，
1: 所以你打算出门吗？
0: 我出还是要出
1: 啊、嗯，但是就
0: 在想就
1: 是
0: 对，未必是真的就是会去出省啊，有这个时间。嗯，没有你那么多的经费能去那么远，
1: 我也没有什么计划，到现在还在在具体的去策划一些
0: 啊。但是大文是这样子，他有自己的那个穷游的思路，他比较有经验。
1: 我是那种就是说走就走的，从来不等。
0: 嗯，
1: 谁要叫我说今天晚上咱去哪儿走，马上。
0: 嗯，就是如果说啊，有那种就是我真的订不到房，
1: 嗯，
0: 你国庆你又跟我涨。那么贵，涨到1000多什么的，就是千把块。
1: 我可以不住
0: 那儿啊。一间的这个房子，刘文有办法应对他。刘文可以6个人住进去。
1: 6个人住进去？
0: 没有6个人，4个人。
1: 4个人住进去。
0: 4个人。
1: 啊，我都是这样的呀。
0: 啊，就是这样，你均摊下来也很省钱。
1: 对呀，4个人住一家不就得4个人吗？
0: 嗯，
1: 对，住进去，但是还是很划算的。
0: 嗯，
1: 但是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你太贵了，我其实可以选择稍微便宜一点的，或者偏远一点的。
0: 嗯，你一定其实能选得到。
1: 对，就是因为市中心的物价肯定是贵一些的嘛，景区中心的肯定是要贵一点的。
0: 嗯，
1: 那你也要衡量，比如说十一国庆哪个地方是旺季，哪个地方是偏远的，或者是你比如说大兴安岭，
0: 嗯，
1: 那边就可能是房价稍微便宜一点，因为现在已经很冷了。
0: 嗯。哎，我一般是这样，就是我出去的话，我住的那个就是那个房型啊，
1: 嗯，
0: 它的那个价格落差会非常大。
1: 嗯，
0: 就是我出去一次，如果出一个远门，
1: 嗯，
0: 我一定要住2天，就是一次订一个就是比较好的酒店，就是玩一下酒店，然后另外一个就订一个那种就很那个特别的民宿。
1: 哦，
0: 这个干嘛？就是九宫格朋友圈的时候你可以发嘛，
1: 就发朋友圈，
0: 你也可以体验一下。
1: 嗯，
0: 然后呢我剩余那几天会落差非常大
1: 啊，就会便宜一些。
0: 便宜一些。比如说我会看我当天的行程，第一天有时候你到的时候就晚上了，第二天你一早又可能去爬山什么的，
1: 所以就订一个稍微便宜一点的，性价比高的。
0: 可朴素了，第一天到那住了可朴素了。那第二天说我们今天一定要升级，然后再去住一个就比较好一点的。然后第三天如果说看那个时间不太够在酒店里面玩，就是睡一夜，然后我就啪一下子又降下来，可能就是200-300到1000这样子浮动。这样
1: 我会是这样子啊，就十一五一还有包括过年我一定会出去。
0: 嗯，
1: 但这个出去我就会选择小的冷门城市。
0: 嗯，
1: 但如果我说选一个就很向往的非常好的，我会在暑假假期出去。
0: 嗯，
1: 寒假假期出去
0: 错峰，
1: 不会在五一十一这样的所有人都放假的时间出去。
0: 嗯，
1: 所有人都放假它的物价一定是贵的，房间一定难订。
0: 嗯，这个要贵出你整个的旅游成本，一趟要贵出一倍的价格。
1: 所以就真的是
0: 你教教大家是咋请假？
1: 咋请假？年假。
0: 年假
1: 这个不好请，不好教，因为就是工作年限到了，他就有这么多假期，
0: 没办法，
1: 这个没有办法教大家。
0: 再加上我们单位呢又正规
1: 啊，哦，对，
0: 就是属于你的年假，这种福利一定会给到你。大文是他会比较适合，就是利用自己的年假。
1: 其实你看，从
0: 当省下来的时候省下来吧，
1: 从中秋节到到国庆节不是中间3天？如果那个请年假，你看整个一趟，我觉得去新疆玩都时间都够
0: 的。但是我是一直不建议大家请那3天的，因为那3天你来上班的话，
1: 哦，
0: 心情会非常好，而且非常松弛。就是那3天，当然你单位也会很忙碌啊，也可能会开会啊，但是你会发现，就每一个人的状态都是非常的友善。节前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所以你不建议大家那个
0: 时候请。我建议大家是请那个十一后面的3天。就是大家都已经说完回来了，
1: 然后你依然在外面，
0: 就是打起精神最努着劲儿的那3天，
1: 哦，
0: 你把那3天请下来，
1: 这也是一个方法，
0: 也是一个方法。然后再或者是请哪3天呢？这3天，昨天、
1: 现在、
0: 今天和明天，就是此刻
1: 啊，哦。然后连着中秋节一起请，
0: 连着中秋节你先休一个7天，
1: 这样也是错峰游。
0: 你想想，你休7天之后，你玩一个整7天，那算是一个大长假呀，
1: 嗯，
0: 很疲惫的。
1: 嗯，
0: 你疲惫之后，你不得回办公室休息一下？
1: 上班休息一下，
0: 对，你调整一 下，
1: 啊，一下，
0: 把你那个多喝点水，皮肤状态、身体状态都养回来，
1: 啊，
0: 然后到十一的时候
1: 再出去。
0: 你
1: 这也是一个方法，
0: 也是一个方法。
1: 而且在这几天，其实

0: 价格相对来讲便宜。
1: 便宜，你错到疯了。所以我最不建议请的就是中间那三天。
0: 嗯，哎，你这个下次提前跟我说，你看我都认真听进去了。
1: 你请了那中间三天吗？
0: 我没有请中间三天，我只是十一之间去、嗯、出去吧。嗯，
1: 我还要中间三天用满满的爱来爱大家。
0: 还要跟大家上节目是吧？
1: 啊，正在进行的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也正在直播当中，有朋友也回复了直播啊。但是今天呢，我们这个此刻视频直播是暂停的一个情况啊。稍后10:30的时候，大家可以关注腾霄在省博为大家进行的秋分节气，我们去看一看节气和文物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0: 对，
1: 有文化的腾霄会跟大家来一起讲解一下、啊、大家也可以从我们这个私家车999的视频号上跟腾霄来点赞。当然这时间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如果中秋节你还需要一份好礼想送给身边的女士朋友的话，今天我们的赫莲娜绿宝瓶一定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了。
0: 嗯，
1: 大伙抓紧时间找一找手机，看看今天我们绿宝瓶是怎么样的一个价格政策，好不好？
0: 好。

0: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绿宝瓶啊。其实绿宝瓶一直都是一个我觉得是小众且好用的一个套盒组合。我们这次的三件套，一个是修护界的铁三角，一次性给大家囤齐的必备，也就是秋天换季的时候必备的这样的一个三件套哈。我们有心肌水200毫升，高浓度的海洋精粹，毛孔吸尘器和黄气橡皮擦酱于一体的口碑，也称为闭口姐妹的急救水。另外呢，这个套盒里面还包含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绿宝瓶的精华真的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
1: 真的超好用。
0: 然后它里面会有浓缩的海茴香干细胞，红血丝的灭火器，也被称之为敏感泛红的伏魔级神器。
1: 是的，
0: 还有轻乳霜，这个也算是绿宝瓶他们家的一个很经典的面霜哈。雪绒花的干细胞加上玻色因，睡前你把它厚厚的敷一夜，相当于整夜都在做 SPA。第二天紧致饱满，上妆非常服帖。重点给大家说一说价格，官网呢是4780，今天我们1199。当然了。这两天不是过节吗？
1: 过节的时候我们商城都在跟大家送券。
0: 对，我们再给大家送200元的宠粉券。券后呢是999，相当于不到官网的2.5折。其实绿宝瓶的精华如果单买一瓶都要1000多块钱。
1: 是。
0: 再加上它的面霜，再加上它的心肌水，全部都是他们的明星产品啊。而且还给大家送双节的礼盒加定制的礼袋。如果你想要比如说送朋友啊，拿到以后也很有面子、
1: 当然我跟你说这点我插播一下，有时候跟朋友去送礼物啊，就是这种美妆产品它的品牌它也是有梯队的，就是从夯到拉到普通它是有差别的。我自己的那一瓶绿宝瓶精华就是我好朋友送给我的，他给我的时候就是我一看那个盒子 HR 赫莲娜，我就不用打开我就知道它非常的高端，我说哇你现在日子这么好吗？就是我朋友送我的时候就给了一句话，降工资了啊，明年送不了这么贵了。确实那个赫莲娜绿宝瓶精华非常的好用，单瓶是要1000大几的，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朋友们也听到了，999，叠加我们商城赠券之后券后999，但是我们的赠券非常之有限，仅有100单，这是品牌方给到我们极为少量的一个库存，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
0: 礼盒
1: 品牌啊，大牌
0: 啊，大牌
1: 回复关键词大牌，回复关键词大牌一键抢单。
0: 因为马上不就过节了吗？我们商城今天给大家推出了一个软壳冲锋衣，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出门的时候喜欢不喜欢拍照，
1: 还没上吧？今天
0: 给大家上我们的软壳冲锋衣。你是觉得有点遗憾没给大家隆重推出，
1: 就没有跟大家说，
0: 因为这个很好穿啊。就我们拿到了那个衣服之后，小麦昨天说，哎，这个很好看，颜色又好，
1: 我一直在试穿。
0: 对，然后呢，腾霄也在试穿，哎，腾霄穿上也很好看。
1: 今天我们俩就还在说，就什么时候上冲锋衣了，我们要先买
0: 啊。对，就价格特别特别的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冲锋衣啊。首先这件衣服呢，就是挡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关键是秋冬春三季都能穿，品质做得很好，线头都没有啊。那今天呢，我们的商城里给大家直接找到了我们的厂家，我们是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之为中国休闲服装名城。你逛商场看到那些户外大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于这里。我们这件跟商场里的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生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了。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就是你买到手以后，你发现哇，好大牌呀、然后我跟大家来说一说它的技术含量啊，水透不过来，风钻不进来，汗气能变成水分子发挥出去，所以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而且给大家做了三防面料，防泼水。你说我们有时候爬山，可能在山顶下点小雨扛得住，房屋你吃饭的油点子上面一擦啊，湿巾一擦就能擦干净，耐磨，穿几样照样板板正正，就它的版型很好。人家给大牌代工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显瘦，而且是一个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挡雨，关键是颜色非常非常的多。像现在流行的多巴胺色系，从1.5米到1.9米，尺码80斤到200斤全部都覆盖。关键是 价格。昨天我让小麦猜，我说小麦你看看这个价格得多少钱，他说应该在两三百块钱啊。
1: 对，
0: 价格今天我们没有任何中间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达，
1: 震惊了朋友，
0: 他都震惊了，
1: 我真的震惊了，
0: 震惊了，真的就是你穿到手以后你都发现，哎，它是千元的品质的冲锋衣。
1: 我第一是试穿，我觉得上身好看，它好看的，所以我才决定买。
0: 嗯，
1: 然后第二呢，我知道我们的那个商城向来跟朋友们打的那个价格不会说太贵，
0: 找的品都是高端的品，
1: 对，但是我们性价比一定得是高的，
0: 是的，
1: 所以我就自己预设应该是，因为它是一个春秋季节的冲锋衣，不是防晒衣，
0: 对，
1: 我没有想到是这个价格。
0: 来吧，跟大家说一说哈，我们今天给大家谈到的是直接是代工厂的一个品牌，代工厂的一个品牌，
1: 说价格，
0: 一件包邮只要79块钱，买两件再打9折，相当于一件71块钱。大家要抓紧时间，
1: 在我们夏天买过防晒的朋友都知道啊，连防晒衫可能都未必能以这个价格买
0: 到，都要100多块钱。
1: 而我们是一个轻户外的功能性风这个冲锋衣，
0: 嗯，
1: 而且上身效果是非常好看的，
0: 很好看，就是那个橙色的、紫色的都很好看。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冲锋衣"下单，你就拿到手，你就能知道它的质量了。
1: 嗯，
0: 可能大家今天没有办法在视频直播间可以看到我们接下来下午的时候可以拿到直播间给大家展示展示，
1: 展示一下，
0: 就那个颜色也好看，尤其那个橙色的，就是不挑肤色，
1: 嗯，
0: 就你皮肤稍微黄一点，那个橙色出去拍照非常明媚。如果男士想要稍微暗，就是颜色深一点，你就可以选黑色嘛，
1: 嗯，
0: 那个黑色的做工就是品质感非常强，
1: 嗯
0: 啊，而且它的版型全部都是直身的版型，不掐腰，不收腰，因为下腰
1: 很松弛，它上身之后的那个效果，
0: 对，所以它直身的就看起来休闲，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可以在直接微信平台回复冲锋衣，
1: 选择你喜欢的颜色就可以了。
0: 对，出门拍照真的是非常出片。
1: 今天下单，然后就此刻下单，明天最晚后天你就能到货，不耽误朋友们中秋出游，
0: 十一出游我觉得是最起码是不耽误的，
1: 对、
0: 啊、
1: 所以你能早上下单就不要等晚上，现在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关键词冲锋衣，一件抢单了，
0: 你不要回复秒杀，你回复冲锋衣啊，到微信平台上
1: 啊，已经看到很多的朋友都在抢了、那我们的库存也是非常的有限，大家回复冲锋衣，希望大家今年过节的时候都能穿上新装，给到自己满满的仪式感。也跟各位家长们推荐啊，我们中秋的小长假马上就到了，还不知道带娃去哪玩的，今天也给大家推荐一个超棒的户外活动，火遍全国的黄河勇士儿童障碍跑，中秋假期正式落地郑州，现在已经开始报名招募了，家里面4到14岁的孩子都能参加，这个专业的赛道氛围特别燃，服务也完善，想报名的家长直接关注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黄河进群就能够查看详情了，回复黄河就行。当然想要找到一个短途的好去处，免签的济州岛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啊、这个碧海火山草地海岸公路，一步一景出片的氛围感是拉满的，我们也提供成熟的跟团游，吃喝玩乐一站式的搞定，性价比非常的在线。牛岛成山看日出，约定里面海水的浴场。

0: 场热门的景点尽数游玩，解锁私家车这个济州岛的浪漫海岛之旅，大家发送的关键词就是直飞，就可以一键咨询了。最后呢，也跟大家说，皮肤比较干的朋友，我们的牡丹花田这一款古法面膜你一定要入，回复关键词牡丹来感受一下它的魅力，古法的配方，东方养肤，还有丝路云纱的膜布极致贴肤，同时呢安全放心，敏感肌也可以用，日常价99一盒，今天我们的秒杀价99块钱，您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大家都可以在官微回复牡丹一键了解我们的活动的详情了。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畅行早高峰陪你阿玛录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见。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40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豁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再加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重要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生活当中送礼、聚会、拍照、复工都得有一个好的状态。如果你想拥有顶奢护肤品牌，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是你最好的选择。赫莲娜当家王牌精华拿过国际美容大奖哦，全球公认的修护标杆，秋天刚需全都有。新肌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轻乳霜50毫升等你来抢购哦。我们先来看一看里面的新肌水，添加了高浓度的海洋锦精粹、秋天肌肤急救水、毛孔吸尘器加黄气橡皮擦，功能二合一哦。有闭口的姐妹们一定要用这一瓶哦。里面的绿宝瓶精华浓缩海茴香干细胞，堪称红血丝灭火器，皮肤底子薄，容易泛红过敏，就用这一款精华。而里面的轻乳霜，雪绒花干细胞加玻色因王牌组合，睡前厚敷等于一整夜肌肤都在做 SPA， 第二天紧致饱满，上妆服帖，长假天天有局也不怕哟。重点来了，我们来看一看价格力度。官网三件总价4780元，今天广播渠道只要1199元，不到官网的2.5折。这还不算完哦，我们还要再发大家200元的宠粉礼券，券后只要999元，还送双节礼盒加定制礼袋，顺丰包邮到家。所以还等什么呢？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4: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6: 又到了吃蟹的季节，刚买回来的鲜活大闸蟹呀，很多人不知道该怎么存放，放错了一两天就变瘦了，甚至死掉。这螃蟹一旦死掉就不能够再吃了啊！首选冰箱冷藏保存，不要冲洗螃蟹，保持捆扎的原样，拿湿毛巾盖住蟹身，毛巾微微潮湿就行，放进冰箱冷藏室，温度调在5到8度，这个温度螃蟹会处于休眠状态。请您注意，这螃蟹呀，肚皮朝上摆放，减少它挣扎来消耗体力，每天检查一遍，挑出活力比较差的再优先吃掉，这样呢一般能够存3到5天。有这么几个千万不要踩的坑啊。第一，不要泡到水里头去养，因为水里头缺氧，螃蟹很容易窒息死亡。同时呢，不要密封塑料袋来闷着，它也会缺氧。同时不要直接冷冻活蟹，活蟹冻完它这个肉质直接就散掉了，鲜味全无。如果已经蒸熟吃不完的熟螃蟹，放凉之后密封装好冷藏，同时尽量在24小时之内吃。

0: 完，再次吃的时候一定要彻底加热，熟蟹不建议久放，因为它容易滋生细菌。小提醒，保存期间只要这螃蟹不动，碰到眼睛没有回缩反应就直接丢掉，死大闸蟹会产生有害的物质，绝对不能食用。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4: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3: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4: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3: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4: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3: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这是谁的歌呢？没错，王嘉尔的歌。这是王嘉尔致谢粉丝的一首全新单曲，名字叫做 Thank You。 整首歌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只听懂了 Thank You。

0: 无所谓了啦，只要是我们喜欢的人演唱的这个歌啊，只要好听我们都喜欢，音乐无国界嘛，对不对？主要听的就是旋律，是不？而这首歌也是王嘉尔正式签约 JZ 创立的顶级娱乐公司，成为首位由 JZ 亲自签下全球经纪约的亚洲艺人哦。那这首歌呢，也是算是签了新公司之后致谢粉丝的一首全新单曲，叫做 Thank You。 你知道王嘉尔近期最受瞩目的动态就是他签约的这个动态，以及前两天我跟大家公布的，就是应该说昨天吧，准确的跟你们一起听到的他在这个湾区声名月这个晚会当中呢一次中文的演出，深受大家喜爱。你知道我的抖音呢，我也去更新了，我不知道该用哪些照片来形容王嘉尔的这首歌，然后我就整了一个，就这次我去大闸蟹溯源的时候嘛，然后我就去那儿做的那个手推波的那个造型。如果溯源视频直播的时候你见到我的话，你应该很熟悉那个手推波的造型。对呀，那就是我拍完照片之后呢又去参与了这个视频直播。所以呢我觉得那一个造型配上王嘉尔在湾区唱到的那首慢慢，我觉得啊怎么那么恰到好处啊。什么你说你想看呀、啊、抖音搜索丹姐叨叨叨。
1: Come on, 来嘛。
0: 来吧，从少年走到现在，这是王嘉尔带来的一首歌曲。你会发现他一路以来一直是始终赤诚坦荡的。那么这一首歌呢，我觉得不只是一首歌啦，是他和粉丝之间独有的那种浪漫的连结。我也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在听节目丹丹的家人们，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有很多从丹姐叨叨听一直到我们节目升级到中原带货王，到15个群，然后再到我每次溯源紧紧的跟随，或者说在节目当中不论是听我讲风凉话，还是和你们分享好听的歌，还是给你们种草，总之一路以来谢谢大家的一份支持和喜爱。 Thank you for you。 I just wanna say thank you。哎，这个英语啊一定要大胆的说，你不要怕你自己讲错 OK。 来吧，看到吴彦祖留言说，丹啊还是老歌好听，经典传奇对吧，有蔡依林的这个有蔡依林的了，是不是就得来一首周杰伦的了，告白气球让缘分继续再现。你看大家点歌现在可会帮我引歌你知道吧，就直接帮我 Q 了啊。待会儿的时间我给你安排好吧。然后还看到有人回复冲锋衣，你真的太棒了。你知道刚刚我在跟小麦交接班的时候呢，小麦就跟我说丹啊我跟你讲我忘卖冲锋衣了，你赶紧跟大家说这次冲锋衣特别好看。然后刘文说当我把冲锋衣给你拿来你看看吧，我心想我已经昨天看过了，我已经跟我女儿下单了。我跟你讲朋友们，真的今年的这个冲锋衣不仅好看，而且它的品质特别的好。如果你的身高是163，体重在110斤之内的话呢，我帮你们试过了，你去买 L 号的，穿上啊就是不是大小刚好，会大一点点，盖住你一半的臀部。哎，你要知道冲锋衣里面有时候还会套一些衣服嘛，我觉得就是那 BF 风会更好看。所以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朋友们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大家去拿下。冲锋衣你知道特别好穿，是因为它就是兼顾了你一年四季，我觉得除了大夏天你穿不了，但是大夏天你去爬山的时候啊，如果山里特别冷的时候，现在我觉得就特别合适对吧，一个 T 恤啊外面穿一个它，或者说再冷一点里面穿一个这个薄薄的针织衫啊再穿个它，不仅能够防风还能够这个防雨。而且你看今天秋分了对吧，早晚温差也会变大，白天太阳还大。那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就是洋葱式的穿法，就是去穿冲锋衣，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够穿哦。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啊，我跟你讲，我们的这个情侣户外的软壳冲锋衣厂家来头不小，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如果你逛商场的话，你看到那些户外大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那么咱们这件和商场里面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而且现在很多人我发现了已经是什么吧，就是我不冲品牌了，我要的是性价比，我要的是跟大牌一样的品质对吧。来，今天就给大家安排到了，我帮你们也摸。

快一点，对不对？今天给大家安排男女同款七色可选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我本人很喜欢那个橘色，然后还有那个绿色，还有一个是紫色，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是从1米5到1米9，8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可以。价格还是那句话，机制非常的给力，你买完一件还会再买第二件哦。这件商场里挂1000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今天品牌溢价给大家砍掉了，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厂家直发，私家车99直接给大家弄。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你知道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多少钱吗？朋友们，说出来吓死你，一件只要79块，是不是？只要79块，买2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穿春秋冬3季的冲锋衣哦。还等什么？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降温不挨冻哦。尤其是家里今年啊升初中的一些家长们，我觉得特别给孩子买这些，学校再也不会说他穿衣服不符合标准了啊。比如说买那些浅色的，买那个黑色的，对吧？而且真的特别耐造，79块钱，小朋友们现在也长得快，你也怎么穿它怎么磨你都不心疼，你知道吧？现在冲锋衣又是销售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所以再次提醒大家，79一件，买2件再打9折。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我的天哪，来吧，无需担心售后，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给家人们都安排上。你相信我，你绝对到手还想再要一件，买大不买小。我再提醒各位哦，你看我163，体重是100斤，我试的170，我觉得比较不错，正好这个宽松度啊，正好那个长度啊，正好盖到那个臀部半中央啊，是属于这种大小的，因为你里面还要套衣服嘛，所以呢我那个建议就是买大不买小，好吗？好了，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人人必备单品，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79一件我就给你包邮，买2件再打9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打99折，咱就是说咱是不是实打实就给大家上货了，这是挣钱吗？挣钱我不得卖一个100-200吗？对不对？好了，不再多说，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刚刚这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守着听，回复冲锋。

0: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1: 我是丹丹，终于搞懂了爽肤水和精华液的区别了，所以接下来给大家的科普别再白涂喽。我相信很多姐妹护肤好几年，水和精华到底有啥区别都不太清楚，是不是就觉得都是液体，随便涂涂就行了呢？大错特错，今天我就用最简单的大白话讲明白哦，听完再也不要瞎护肤喽。首先咱们打一个超好懂的比方，爽肤水其实等于给皮肤喝水擦桌子，它的质地超级清爽，主打一个快速补水，二次清洁，就像我们嘴巴干了喝口水一样，只解决表面干，润一下皮肤，打开毛孔通道，让后续护肤品更好吸收。但它营养很少，停留在皮肤的表层，不修护不改善皮肤问题哦。而精华液呢，是等于给皮肤吃营养餐，分子量小，营养浓度超高。如果水是喝水解渴，那么精华就是吃补品吃保养餐哦，它是专门帮我们解决问题的，比如像暗沉啊、干燥啊、细纹啊、粗糙啊、维稳修护全靠它。总之一句话总结区别，水是基础保湿负责润，而精华是功效护肤负责变好。而生活当中很多人护肤无效，就是只喷水不涂精华，等于只喝水不吃饭，皮肤看着润，其实底子一点没变好。所以最后我要教你们正确的顺序，听好咯，先洗脸，然后爽肤水

0: 底补水，再之后精华液深层修护，最后乳液面霜锁水喽。想要皮肤水润透亮有质感，精华才是护肤的灵魂喽，别再给我省精华钱啦哈。今天就讲，明天见。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4: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5: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4: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3: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4: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5: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0: 你宠坏，来自杜德伟带来的一首歌，我就是要把我的听众朋友们给宠坏。
1: Come on， 来嘛。
0: 好听的一首歌，真的现在在听啊，即便过去20年了，你都会觉得好时髦，一点不过时，对不对？我已经不记得当时我听这首歌是什么时候了，但是呢，我能够隐约的记得听这首歌时，当时应该是有着暖暖的阳光，香香的味道，顺便还能够想起那个对未来充满憧憬和期望的自己。来吧，微信公众号

加车九九九，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九九九，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了。有时候您说话，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哦。你知道我很喜欢每天早上和大家彼此之间的双向奔赴。我在这边说，大家回复什么，大家一个二个的都在这边回，你知道，所以我整个人就觉得啊，我又有干劲了。所以我们的冲锋衣点名表扬小兔子，点名表扬珍惜，点名表扬一个这不知道啥样头像的朋友，点名晶晶，点名子语，点名句号啊，点名大大等等等等，我就不再讲了。以上回复冲锋衣的朋友们，您穿好再来哦。你一定会再来的，真的，79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买到即赚到，一定要去买大一号哦。拿我来说，163100斤，然后我试的是170的号码，穿的是橘色，显白，好看，休闲，时髦。按说像冲锋衣跟时髦没关，它就纯粹是一个实用型的衣服。但是昨天我穿上以后，我觉得版型是那种瘦长型的，哎，还不错呢。买两件再打90%，就能够拿下这款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单单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一定要记得给家里有大桶的孩子买哦，因为我知道上了初中的孩子，学校要求穿那个衣服呀，他也不统一校服，你知道那个衣服就可难，你知道。就拿我家孩子来说，学校要求你统一要穿白色翻领的衣服，我就寻思啊，你能不能叫穿纯色的，不一定非要白色的。那爸爸妈妈手洗的时候有多难，你知道吗？啊，那算是衣服我再也 get 不到老师要求的点了。然后我那天一看完那个冲锋衣，我觉得哇，就买那个黑的，就买那个血青色，我看老师还能说出来点啥，再没那么简约大方了，那么防风挡雨了。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尤其是十一想要跟家人出去玩的话呢，你现在赶紧下单，十一正好可以穿着出门玩哦。它可是人人必备单品，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冲锋衣太好穿了。以前我是最看不上的，我就觉得要造型没造型，就是要好看吧，就跟好看无关，它就纯实用。直到有几次出去玩了之后，我就觉得跟小朋友啊，洋葱式的穿法，最外层你就给他加一层冲锋衣。哎呀，那算是飘点小雨随时能扛住，然后吃饭呢溅点油，哎，你拿湿巾一擦，哎，就干净了。关键特耐磨，关键是今天的机制79一件，它怎么造你都不会觉得心疼，对不对？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啊，又是给大牌代工这么多年的，版型早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的连帽的设计，遮雨遮阳防风挡雨的，关键是和大牌商场里挂标签的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而且你会发现现在的90后，不能说90后，就00后10后啊，他们因为一出生都是见证科技发展最快的时候，而且就是什么对于他来说品牌效应啊，基本上在他们的认知当中呢，从小就已经有了。所以他不像说80后90后是属于那种比较喜欢品牌的，在过去，现在对于他们来说，实用是最重要的，性价比是最重要的，对吧？所以今天给大家安排的这个冲锋衣真的值得大家去选购了哈。另外呢，再一次提醒大家，大闸蟹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都赶紧买完。按说中秋就剩2天的时间了，如果你今天再不下单的话呢，我跟你讲啊，你就真的啊，你中秋耽误了。尤其你送礼，如果你要说你自吃吧，那你慢慢悠悠的你请买了。如果你想要送礼的话，真的要抓紧时间了。还好蟹卡是郑州发货，基本上说你昨天比如说你今天12点之前你现在拍，然后明天就一定能到手，不耽误后天你送人，对吧？比如说中秋去人家家吃饭，颠东西的时候你可以再颠个这个，也来得及，是吧？然后包括国庆，对吧？所以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有需要赶紧去下单，各种各样的规格，你看你还需要什么，你直接留言给我。今天给大家安排的依然是我们的那个爆款的公四两母三两，到手4对8只，原价973，今天直播间4折389，而且是买一赠一福利拉满。今天给到大家再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的3对6只哦，朋友们，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只要389，送礼加自用一单搞定啊。就说这么多吧，还有其他的一些规格，你看你有什么你买什么吧，现在挑不上来就行。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今天我告诉你哦，就是我们今天还安排了有赫莲娜的这个绿宝

瓶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回复的关键词是大牌，回复的关键词是大牌。那我今天觉得啊，距离假期还有这两三天的时间，两天具体说啊，不带今天应该还剩一天，朋友们，我恨不得今天都放假了，真的就没有心坐这儿了的。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些东西啊，你什么都可以不买，但是一定要去冲我们的冲锋衣。我话给你说到这儿了，因为大闸蟹我觉得你送礼来不及了，所以你就一定要去买我们的冲锋衣，79一件，两件再打99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如果你是老顾客积分商城再给你减。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花冤枉钱，我也见不得你多花钱啊。说到见不得你多花钱呢，来再提醒大家所有的车主注意了，油价节前或大涨哦。9月24号20:40，也就是明天晚上，哦不，应该是凌晨，哦妈呀，也就是说今天晚上过了12点的凌晨，哎不对，让我看一下，9月24号20:40，哎，真的是哎，凌晨油价预计每吨上涨约620块，每升涨0.49，也就是每升涨将近5毛钱到5毛3，加满一箱油估计多花20块，车主们记得提前加油，安心过节。如果这个假期你想出门玩的话，朋友们，这些钱，哎，该咋省这笔账你们比我清楚是吧？好啦，大家广而告之，油价节前或大涨。OK， 接下来的时间又到广告了，过得真快呀。我提醒大家，我今天在直播间是待到10点半，10点半之后呢，我将会连线我们的张松，今天他又要到博物馆带大家去长怎样的见识呢？10点半之后啊，欢迎各位朋友们在广播端来进行收听，视频端可以关注私家车999视频号。当然，这是我在提醒大家的同时，也要这个通知各位，你要买东西的话，你趁这10点半之前有啥要问的，你赶紧问啊，赶紧买。10点半之后呢，我就要专心致志的给大家转播喽。稍事休息，待会儿见。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5: 姐妹们，我是丹丹，又和你们见面喽。生活当中很多人都会问我，我平时水乳都在用，为什么还要特意敷面膜呢？其实简单来说，水乳是日常基础保养，而面膜是皮肤的快速补给站哦。你看我们的皮肤每天都要面对风吹日晒、空调干燥啊、熬夜暗沉啊、灰尘氧化呀、等等等等，时间久了皮肤底层缺水缺营养，角质层就会变得粗糙暗沉干燥卡粉，普通水乳只能维持基础保湿，渗透有限，很难快速深层补水，所以这个时候面膜最大的作用就是利用封闭湿敷的原理，短时间软化角质，打开吸收通道，把高浓度的水分和营养直接灌进你的皮肤里。这就是为什么我经常说一定要坚持敷面膜，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干燥起皮变少啦，肤色会更加透明细腻啦，换季不容易敏感粗糙啦，上妆也会更加的服帖。那说到这儿，你是不是就明白了，不是护肤品越贵越好，而是皮肤需要定期深度修护才是正确的。水乳就像是每天的吃饭，而面膜就是皮肤的营养餐和修护觉哦。所以真正会护肤的人都知道，日常维稳靠水乳，快速提亮补水修护一定要靠面膜。听我的，坚持定期敷面膜就是最便宜最有效的皮肤保养方式哦。今天就这样，明天见。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6: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5: 生活当中送礼、聚会、拍照、复工都得有一个好的状态。如果你想拥有顶奢护肤品牌，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是你最好的选择。赫莲娜当家王牌精华拿过国际美容大奖哦，全球公认的修护标杆，秋天刚需全都有，新肌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轻乳霜50毫升等你来抢购哦。我们先来看一看里面的新肌水，添加了高浓度的海洋锦精粹，秋天肌肤急救水，毛孔吸尘器加黄气橡皮擦，功能二合一哦，有闭口的姐妹们一定要用这一瓶哦。里面的绿宝瓶精华浓缩海茴香干细胞，堪称红血丝灭火器，皮肤底子薄容易泛红过敏就用这一款精华。而里面的轻乳霜，雪绒花干细胞加玻色因王牌组合，睡前后敷等于一整夜肌肤都在做 SPA， 第二天紧致饱满，上妆服帖，长假天天有局也不怕哟。重点来了，我们来看一看价格力度，官网3件总价4780元，今天广播渠道只要1199元，不到官网的2.5折。这还不算完哦，我们还要再发大家200元的宠粉礼券，券后只要999元，还送双节礼盒加定制礼袋，顺丰包邮到家，所以还等什么呢？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7: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8: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7: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9: 辣蛋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7: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8: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10: 萌萌来吗？

如果你看过韩剧《原来是美男》的话呢，你对这首歌应该很熟悉了。但是这首歌呢是汪东城翻唱的中文版本，你会发现没有任何的违和感，仿佛就像是原版一样。哎，这是来自他演唱的《约定》中文版本。那其实当年有很多非常火的韩剧，被很多就是里面的 OST 被很多歌手拿来翻唱，比如说范范翻唱的《浪漫满屋》当中的一首歌叫做 I Think I， 对吧？然后包括戚薇翻唱的那个外星人的那个叫什么，就是你好再见，也特别的好听。哎，来自星星的你，外星人，哎呀。哎呀，上了年龄了啊，我觉得时不时的真得注意一下保养了，尤其是这个健忘啊，今天。

所以在每天早上我都会跟大家这三个小时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养生的那些小科普。比如说我即将跟你聊的一些小科普是什么呢，就是午睡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啊有午睡的习惯，我没有，但是我要求我的孩子必须有。就是他们从小到大每天中午都会睡一觉哦，所以我觉得事实证明是对孩子的身高是有一定影响的。我发现我身边那些不爱睡觉的孩子，不论是中午还是晚上爱熬夜的，基本上个头跟我家孩子比起来要差一头多，所以我觉得孩子睡觉能够让他分泌更好的生长激素，或者说是他们的脑垂体的一些分泌，对他们的身高真的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包括曾经跟一位大夫聊天的时候，他都曾经说过，说孩子一定要保证好充足的睡眠，一定不要熬夜，只有充足的睡眠才能够恢复他的体力，才能够增强他的免疫力，像我们大人是一样一样的，对吧？我们熬夜两三天还睡不过来，你更何况小朋友呢，他即便想要精神活力大，但是他正处于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所以孩子睡觉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就是家长们一定要这个重视。那说回午睡啊，如何对成年人也是一个很好的养生方法呢？首先午睡它是个养肾的好方法啊，就是子时怎么说呢，就是子午两时睡眠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子时是指晚上的11点到凌晨1点，对吧？午时是指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在这两个时段入睡被称为子午觉。那你生活当中可能我们没有办法说午时在中午的11点，因为小朋友放学都已经11、12点了，睡觉基本上1点到2点了，对吧？那但是我们也要怎么说，让他在阳气最盛的时候呢，可以好好的养肾阳。然后作为成年人，我们的人体可以借助外界阴阳之气补充体内的肾阳肾阴。那建议大家子时大睡，午时小憩，午睡以30分钟左右。

0: 而且你不觉得现在的季节特别适合睡觉吗？就是尤其中午吃完饭之后那晕碳水，我跟你讲那晕的呀。来吧，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好啦。咱们河南省今天白天多云，全省多云见阴天，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南阳西部和南阳信阳部分县市区有零星小雨或小雨。那么今天夜里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周口东部、商丘南部局部有中雨。省会郑州市今天明天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转小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到29度，最低气温19到20度。早晚寒凉的天气啊，中午的温度还是蛮高的，就是小朋友们啊特别容易生病，所以我多次建议大家给小朋友们穿衣服的时候呢，一定要采用那个洋葱式的穿衣法。你知道我脑子当时想的啥吗？就是大闸蟹的穿衣法。最近一段时间真是大闸蟹给我搞魔怔了，就是啊，我见人我逢人我都问，哎，你买大闸蟹了吗？因为我不想让你们在外面菜市场买大闸蟹花200-300块钱，你还吃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你不如来我们的直播间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对吧？你花钱都花到刀刃上，而且我们的大闸蟹比菜市场的还便宜呢，品质还好呢，还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一蟹一扣，扫码可以溯源链路的朋友们，还迷了还没买的话，回复大闸蟹去看一看现在链接上还有什么规格吧，有什么买什么都别挑了啊。现在你还能挑挑的是啥？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冲锋衣。冲锋衣现在也正是穿的时候了，给大家安排的有7色可选，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谁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米5到1米9，8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可以穿。像我1米63、100斤的话呢，我穿的是 L 码，我觉得 L 码宽松一点，然后它是瘦长版型的，穿起来那个长度正好到我的腰往下一点，腰往下一点，所以说就是我跟大家建议买这款冲锋衣，买大不买小，知道吧？如果你180的话，你再买稍微大一点的号码。具体的你还可以去联系客服，让客服再给你一些意见或建议。当然，如果你真是买大了，买不合身了，不影响二次销售，咱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好吗？再给大家来说一说啊，今天在我们这儿买到的情侣户外的软壳冲锋衣有多好，帮你们摸过了，看过了，真的特别的棒，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不差。一丁点不差，因为我们本身也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因为我们的厂家真的来头不小，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你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牌大多数都来自于这里。我们的品质，首先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哦，给你全力操刀，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我跟你讲质感特别好，你摸到手上你一定会爱上的，你一定会再次信任我的。
1: Come on， 来吗？
0: 而且能够多买不少买哦啊！你自己跟媳妇儿各来一件，然后老爸老妈他们现在出门玩，这个季节正式出去，他们去踏青的时候啊，也不是踏青吧，就是秋游的时候啊，去收获季节的时候，他们各来一件，然后家里有大童的也一定要去买它，一定，我跟你讲，你买到就赚到啊！回复那个不是大闸蟹。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三防的科技面料，比如说去户外偶尔像这样飘点小雨啊，完全能够给你扛得住。比如说吃饭啊，吃火锅啊，溅一点油点子没关系，湿巾一擦就干净了，你完全不需要发火啊，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的。要我说，不到100块钱的东西你能够穿几年？朋友们，你跟我说谁挣了？版型非常的讲究，你想给人家大牌代工这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对不对？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的连帽设计，遮阳防风挡雨的，今天给到大家。来吧，商场挂1000元签的同品质的冲锋衣，品牌溢价给你砍掉，没有经这个中间商赚差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今天给到大家700-800的冲锋衣79块，我能说什么？冲第二件再打9折，你说你能不要吗？
2: 要，
0: 必须要。就然后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来吧，就这样，春秋冬3季的冲锋衣交给我，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降温不挨冻啊。 无需担心售后，还是那么一句话，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回复冲锋衣给家人都安排上，好吧。好了，那今天呢到十点半的时候呢，我就要这个转播张松啊在博物馆带大家一起逛博物馆的一个云直播，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在十点半之前把该下单的该问的都赶紧留言给我，我能给你这个解答就赶紧解答啊，实在不行你后台私信我也行啊。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个冲锋衣，一个我们的大闸蟹。大闸蟹我估摸着你送人有点多少紧张了啊，自己吃的话你就随意的去看链接有啥买啥。大闸蟹反正是从郑州给大家发蟹卡，28号开壶，你随吃随提。蟹卡是从郑州给大家发，也就是说你现在下单顺丰京东给大家发，明天早上或者明天下午你就可以收得到了，还来得及你后天比如说你串门去人家家吃的时候典礼的时候你直接把这个卡送给人家也是来得及的，就看你自己的安排了哈。回复大闸蟹，然后回复冲锋衣，还有个就是我们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回复的是大牌，按照各自所需，丰俭由人的下单。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又到了吃蟹的季节，刚买回来的鲜活大闸蟹呀，很多人不知道该怎么存放，放错了一两天就变瘦了，甚至死掉。这螃蟹一旦死掉就不能够再吃了啊！首选冰箱冷藏保存，不要冲洗螃蟹，保持捆扎的原样，拿湿毛巾盖住蟹身，毛巾微微潮湿就行，放进冰箱冷藏室，温度调在5到8度，这个温度螃蟹会处于休眠状态。请您注意，这螃蟹呀，肚皮朝上摆放，减少它挣扎来消耗体力。每天检查一遍，挑出活力比较差的，再优先吃掉。这样呢，一般能够存3到5天。有这么几个千万不要踩的坑啊！第一，不要泡到水里头去养，因为水里头缺氧，螃蟹很容易窒息死亡。同时呢，不要密封塑料袋来闷着，它也会缺氧。同时，不要直接冷冻活蟹。活蟹冻完，它这个肉质直接就散掉了，鲜味全无。如果已经蒸熟，吃不完的熟螃蟹，放凉之后密封装好冷藏，同时尽量在24小时之内吃完。再次吃的时候一定要彻底加热，熟蟹不建议久放，因为它容易滋生细菌。小提醒，保存期间只要这螃蟹不动，碰到眼睛没有回缩反应就直接丢掉，死大闸蟹会产生有害的物质，绝对不能食用。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4: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5: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6: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5: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4: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5: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6: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7: 萌萌来吗？

哇哦，这是来自陈小春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晚风》。哎，怎么忽然间唱着唱着就哇哇就卡了呢？啊，我，你知道我还没准备好跟大家讲我要说什么呢？因为我在听这首歌的完全沉浸式，你知道沉浸到什么样感觉吗？就是你知道陈小春50多年了吧？就是50多年的人生哦，他就是全在嗓音里晃的。你知道那是什么感觉？那是铜锣湾的晚风，吹过古惑仔的义气，吹过韦小宝的怎么那种哎。最后成了老男人在街角点烟时那点不肯说透的温柔。我跟你说，这歌 AI 还真唱不出来那味儿。我咋那么喜欢陈小春唱歌了？我不知道我多少朋友啊会跟我有同样的感觉，会觉得陈小春唱歌虽然说技巧不多，但是他的声音色很好听，他的每一首歌都是满满的感情，对不对？而且他本身长得就是那种属于，你说他帅吧没有，但你说他不帅吧也不是，就属于那种痞痞的那种样子，对不对？尤其如果你看了当年的古惑仔的时候呢，你每次看到他的时候，你就觉得他像山鸡里面那种怎么说，就那种放荡不羁。这样形容贴切吗？对于山鸡的形容啊，我说我很喜欢这首歌，我把这首歌也加到我的歌单里嘞，叫做街角的晚风。你就会忽然间觉得就是好听的歌曲，它的旋律好听，无关于它到底唱的是什么，听不懂也没有关系，真的。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公众号4家车99是大家和我保持联络的方式。

0: 声您说话，陈晨英为您服务。我看到有人留言给我了，蓝东坡说，我那美丽的丹姐呀，啊，来一首庄心妍的再见只是陌生人可好呢，你那身红衣旗袍一个字儿亮，有没有啊？
1: Come on， 来吗？
0: 就是在节目当中，如果你听过我的节目，如果你了解我的性格，你就觉得啊，好像我在拍的那一身写真的时候呢，有人好像附在我身上一样。你知道啊，抖音上面就有朋友留言说，你是谁，快从丹丹身上给我下来。咱就是说啊，咱在大家的心中是啥呀，就是没办法文静，是不是？但是我一直觉得我自己是大家闺秀的那种，有没有啊？好好，我是时髦精。我看到阿红说，国庆假期聚餐就等着螃蟹上桌撑场面了啊！丹姐，中秋节是吃不了了，确定？对，28号开壶，你如果中秋节吃，你别买了，你吃不上的。但是你如果去菜市场买的话呢，我告诉你，花的钱你亏死。菜市场你没个两三百，你能吃住？阳澄湖大闸蟹，我跟你讲，28号开壶，你吃也是，你自己掂量掂量啊。如果你想国庆吃的话呢，你现在可以回复大闸蟹赶紧去买，各种各样的规格你现在看有啥吧，你别挑了，有啥买啥，你先吃上这口鲜，因为过了今年这一季真的只能等到明年了啊。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冲锋衣也是提醒大家，今天79块钱一件，买两件再打9折，如果你是新会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如果你是老会员啊，老顾客，然后你就记得商城积分再打99折，回复冲锋衣，我们的冲锋衣你买到就是赚到，我们就是堪比大牌，就差贴一个标了，我跟你讲啊，版型什么的啊你不用多虑，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如果你真不喜欢的话呢，7天无理由给大家还退换，无需担心售后。三防科技，防泼水，防污，防耐造爱版型，人家给大牌代工这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你怕啥？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挡雨，你就给我闭眼入，趁现在啊，又是穿冲锋衣的，这是当下颜色可能随时会被大家挑完，包括尺码，目前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买大不买小，我163/100穿 L 码， L 码稍微大一点，稍微逛荡一点，因为里面我还要套衣服，所以在我看来170啊，我穿到身上真的不错啊，长度呢大概到我的腰以下的位置，所以朋友们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参考数字，如果你要真不知道拿不准的话，你去问客服好不好，报你的身高体重，会给你推荐更适合你的尺码哦。多巴胺的色系总共有7个颜色可以选，你可以买黑色更耐造啊，然后那个绿色我觉得男士去穿也可好看，然后还有一个橘色，我昨天试了橘色特别显白，还有一个血清反正是浅紫色吧，应该叫做浅紫色，也很好看，看你如何来选吧，好吧。我跟你说那个玫红色我估计妈妈们都可喜欢，我指的妈妈们是指五几年的妈妈们啊。好啦，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还有剩下15分钟的时间我陪你们唠嗑，15分钟之后啊将会转播张松的博物馆的云直播，到时候如果想咨询我啥的话呢，估摸着不老好抽空了朋友啊，所以大闸蟹还有我们的冲锋衣还有我们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回复大牌，回复大牌，不要回复错哦。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啊！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生活当中送礼聚会拍照复工都得有一个好的状态，如果你想拥有顶奢护肤品牌，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是你最好的选择。赫莲娜当家王牌精华拿过国际美容大奖哦，全球公认的修护标杆，秋天刚需全都有，新肌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轻乳霜50毫升等你来抢购哦。我们先来看一看里面的新肌水，添加了高浓度的海洋锦精粹，秋天肌肤急救水，毛孔吸尘气加黄气橡皮擦，功能二合一哦，有闭口的姐妹们一定要用这一瓶哦。里面的绿宝瓶精华浓缩海茴香干细胞，堪称红血丝灭火器，皮肤底子薄容易泛红过敏就用这一款精华。而里面的轻乳霜，雪绒花干细胞加玻色因王牌组合，睡前厚敷等于一整夜肌肤都在做 SPA， 第二天紧致饱满，上妆服帖，长假天天有局也不怕哟。重点来了，我们来看一看价格力度，官网3件总价4780元，今天广播渠道只要1199元，不到官网的2.5折。这还不算完哦，我们还要再发大家200元的宠粉礼券，券后只要999元，还送双节礼盒加定制礼袋，顺丰包邮到家，所以还等什么呢？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0: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4: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4: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4: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5: 哼哼，来嘛。

多好听的一首歌呀，是吧？这是来自《星星的你》当中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你好再见》，然后是戚薇翻唱的一首中文歌。你看，我就说吧，如果你能够翻唱到让别人已经忘记了原唱是什么样子的话，我觉得翻唱算是很成功的，对不对？很好听的这首歌送给各位，满满的都是来自《星星的你》里面的都教授啊，还有里面的那个叫什么来着？不好意思啊，让你们在节目当中又见证了我就是老中老登的这个健忘的这一面。你说这养生这能不养生吗？我茶都已经泡好了，我现在就剩放假了。现在看到有朋友们特别的乖啊，我说大家赶紧回复冲锋衣，今天买啥？你啥不买，你都得给我买冲锋衣了啊！因为大闸蟹呢，你接下来你选的呢，可能时间比较紧张，但是如果你先听劝，你赶紧下单，不耽误你明天收到，然后你中秋去人家家，你总得典礼吧？正好你把这个卡送过去也是可以的，当然是按照你自己的节奏哦来进行安排哦。还有就是剩下就是你自己吃了，你别挑了，你看看链接有啥买啥吧。啊，现在只能这样了。那现在还能够来得及的让大家挑一挑的就是我们的冲锋衣。我们冲锋衣的颜色有七个颜色可以选择，包括我们的尺码，现在你还有的挑。尺码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七个颜色，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我昨天帮你们都已经摸过看过了，包括那个颜色我试的是橘色，很好看，真的谁穿都精神又减龄的。关键是我们给到大家的品质哦，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比如说水你透不进来，风你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这是什么科技啊，朋友们？啊，可牙了呢！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尤其是这个季节出去玩，小朋友们穿这个洋葱式的穿衣法，成年人的这个洋葱式的穿衣法，真的不论你里面穿什么，你外面就脸上这一件全挡了。防泼水，真的飘点小雨的绝对能够扛得住，大雨不是我说，你也不会给外面待了。然后房屋呢，吃饭见点油点子，你拿湿巾一擦轻松就掉了，真的你不用再担心说孩子碰上去了你吵他一顿，你回去洗又洗不干净，不需要，轻轻一擦就像那个水珠在上面晃动一样啊，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我觉得79块钱还弄个这么耐磨的衣服，那挣啥钱呢，真的。来吧，今天给到大家79块钱一件。平时你知道啊，我们商场是挂1000元的同品质的冲锋衣，品牌溢价给你砍掉了，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然后中间商赚差价这些都给你去掉了。商场卖到上1000元的冲锋衣，今天直播间真的一件就包邮，79块，两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马上半点了，我就要转播张松的视频直播了。到时候有什么问题，我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穿插解释了。所以现在还有问题，抓紧这1-2分钟的时间，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啊！再次提醒各位，我们的冲锋衣哦，可是厂家来头不小，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你光商场看到那些户外大牌，大多数都来自这里。那么咱们这一件跟商场里挂标签的是。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真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一家买单，知道吧？而且现在的年轻人，我觉得现在大家过得都很通透了，不像以前说我一定要精致抠，不，我们现在不要再精致抠呢，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啊，就是买实惠的东西。所以今天买一件79，两件再打9折，加客服

偏大，它的长度大概到我腰以下，臀部中间的位置，所以我觉得我穿这个号码也是冲锋衣它该那个履行的，就是它的一个责任。能够帮我防风，而且它还足够休闲，然后里面还可以随时的添加其他的一些衣服穿。那剩下的如果一些男士不知道该怎么买的话呢，你去咨询客服，客服会给你一个很好的建议，好吧。如果你真的是担心自己真的是如果买大了该怎么办，随时的给大家进行调换都是免费的，这点你放心哈。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买大不买小，买大不买小，好吧。好了，就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稍事休息，待会儿给大家来云直播。我们的张松现在正在博物馆，今天他要带大家去长怎样的见识呢，让大家如何大开眼界呢？我们稍后一起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哦，是看视频号，直接私家车99视频号直接看就行了。公众号回复的是冲锋衣、大闸蟹以及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想要看视频直播，去关注私家车99视频号就可以了哈。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都说秋风起，蟹脚痒，很多人只看到餐桌上威风凛凛的大闸蟹，一身坚硬的铠甲，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一身的硬壳，它是要反复脱掉，重新长出来的。一只成熟的大闸蟹，从小小的蟹苗长到可以端上餐桌，一生要经历接近20次的蜕壳，每蜕一次壳，它的个头就会往上跳一大截。外壳呢，不会跟着身体同步长大，壳装不下自己了，就必须蜕去旧壳，长出新的铠甲。蜕壳的时候是螃蟹最脆弱的时刻，它会躲进水草的隐蔽处，安静地完成蜕变。刚蜕完壳呢，浑身软软的，没有任何的防护，要静静地待上好几天，新的外壳才会慢慢地硬化成型。这也是虎养蟹和普通螃蟹拉开差距的关键节点。普通池塘养殖追求快速度，水体环境简单，蜕壳风险高，很多的螃蟹勉强长个头，营养积淀跟不上。而阳澄湖水域开阔，风浪活水，水下水草丰茂，给螃蟹提供了足够安全的蜕壳庇护地。充足的天然饵料让每次蜕壳之后，螃蟹不只是单纯的长大，更是扎扎实实的积攒养分，沉淀肉质的风味。蜕壳的次数一次都不能马虎，少一次蜕得不到位，就很难养出膏黄饱满、肉质鲜甜的成蟹。所以市面上有一些螃蟹看着个头挺大，吃起来肉空味淡，很大的原因就是生长的过程当中蜕壳环境受限，只长外壳，内里的养分没有积累到位。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要完整走完全部的蜕壳周期，顺应湖水的温度自然生长，不抢藻，不催速，等到金秋时节成熟上岸，才有紧致弹牙的肉质和饱满丰盈的风味。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2: 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

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谢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谢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再加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一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守着听，这里是中原带货王。不过接下来的时间呢，除了大家回复相对应的关键词，我在直播间可以看到，还有什么需求你可以私我之外呢？接下来我们就是要云直播给大家看一看。今天我刚看了一下，原来是腾霄啊，我说一大早不见他了去。腾霄今天带大家一起去河南博物院啊，咱们云逛一逛这个博物馆，看一看我们今天又能看到哪些我们不太了解的过去。那当然了啊，节目进行当中关键词的回复，比如说大闸蟹，比如说是冲锋衣，再或是我们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回复礼盒，大家关键词随意按照各自所需下单就可以了。具体的想要问的，比如说冲锋衣穿多大也不知道啊，你直接问客服可能更加的精准一点点。那我本人是建议大家买大不买小，好吗？如果你体重是在110斤之内，然后身高1米63，我建议大家去买 L 码的，橘色的那款穿上特别显白啊。好了，就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看一看此时此刻他们在博物院逛到哪儿了，正在讲解什么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私家车999视频号来进行收看哦。
1: 这个装饰会很好看，但它其实有一个很实用的功能啊。我们说它是什么？它是这个。古人解衣带结的神器哦，你看我们古人穿的服饰没有扣子，
2: 对
1: 吧？他们要系绳子，
2: 是，
1: 而且像周人又特别注重礼制，
2: 对，
1: 为了防止绳子解开，他常常会打成死结，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有这个弯形的锡来把这个绳结给挑出来。所以你看它的第一个功能就是解衣带，所以也会常常配挂在腰间的一个小型生活用品。
2: 这个也应该得是有一定身份。

0: 的人才能用得上。
1: 是的，所以说到第二点，就是他身份地位的象征啊，就是他的第二功能也会体现在汉代的时候啊，我们其实会发现古人把锡雕刻成各种形状，挂在祖玉佩的最下端，
0: 是
1: 啊，所以他会就是放到祖玉佩上一起去啊、佩戴，而这
2: 这个信号。就是在现场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中断啊不太好的一些情况，如果大家可以的话呢，大家可以看我们的视频，可能你能够知道起码断到哪儿去了，我觉得对吧，在广播端可能多多少少会听起来有一些不太舒服，建议大家去视频号可以去看一看哈。来，此时此刻好像比较流畅了信号，我们来听一听现在有讲到哪儿了呢？
1: 佩戴的时候有没有年龄的要求，比如是同年代还是成年才能戴呢？
0: 哦，这个我来大胆的猜一下，我觉得需要成年之后才能佩戴，因为它容易啊，这个小朋友现在很多玩具上写是吧，小朋友注意安全，
1: 是的是的，
0: 是吧，
1: 害怕尖尖的脚不安全，对吧，
0: 对对对，
1: 有安全隐患，因为它确实是成人戴的，因为这个汉代古诗人毛亨就说过一句话，就是锡所以解节，成人之佩也，就是它从解衣带节慢慢引申为它可以解人的心结，就寓意着人他已经成长啊，长成人之后去佩戴这样的，
0: 这也是一种这个成人的一个礼节，
1: 是的，
0: 一个仪式感
1: 是，所以有这么三种功能介绍给大家。
0: 这个确实让我们大开眼界啊，通过一件小器物我们感受到了古代人他的生活方式，
1: 对，还有他们的礼制的一些观念都体现在里面。
0: 那我们接下来就把镜头往旁边
1: 好，来我们看第二件文物。
0: 这一件啊，我觉得我为什么对它感兴趣啊，就是因为我看到它之后呢，我觉得和我的工作有很大的相关联，它像麦克风
1: 主持人常用的麦克风是吧，
0: 是啊，都包括很多这个在网上很多网友啊也调侃说这个有很多文物看起来像穿越是吧，
1: 是
0: 这个实际它的功能是什么呢？
1: 它实际的功能啊，就是不是像您想象它像麦克风，或者我们很多人对想着像小电风扇，对吧，
0: 对对对，
1: 它其实叫藤鸾铃，是安在就是安这个佩戴在马车上的一个就是配饰啊，它常常悬挂在我们看上面这个示意图啊，在车的横木上啊，和轭去配套去使用，那它其实更多相当于现在汽车的一个车喇叭
0: 啊，
1: 它会有响声啊，因为整体你看它的形态上这个鸾铃啊，它这个是青绿色或绿色为主，有一些黄褐色的这个锈蚀在里面，而且它的这个外轮廓，也就是我们说像话筒的这个部分，其实有9.9厘米整体高一般是17.1厘米左右啊，所以整个这个鸾铃它从形态上看到它有三个部分，上面叫铃球，中间叫铃镜，下面叫群座
0: 啊，
1: 所以我们常常会把这个群座绑在横木上，让它产生响声，
0: 上面是它的主要功能部分，下面是它的这个结构和加固部分，
1: 对对对，是这可以这么理解。所以你看上面我们说到功能部分的这个铃球，它里面其实有一个小铜球，当这个铜球和这个就是在里面发生碰撞的时候，马车在行驶的时候，它会发出非常清脆悦耳的声音。
0: 大家听评书里面经常说，耳轮中之听见马挂鸾铃之声，
1: 就是它
0: 的声音。
1: 对，但是也有人说它的声音有点像鸾鸟的叫声，非常好听。
0: 是
1: 你看我们说鸾鸟，它其实是什么祥瑞之物。在商朝就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之说，到了西周呢又有我们说这个凤鸣岐山以行舟，所以说其实你看我们这个鸾铃最早的这个鸾字儿不是金字底的鸾，是鸾鸟的鸾，
0: 对，
1: 后来因为青铜器它是金属嘛，最后改为这样的一个鸾字儿。
0: 那看我们看就这几件展品，它的这个形制大小不一样，
1: 是
0: 那是不是也意味着使用它的人的身份是不一样的？
1: 对，它其实鸾铃的使用在数量上有严格的等级制度，严格遵从8642依次递减的等级。比如说我们常常讲，这个帝王他是 最高的国家的一个权威的身份，他的马车上常常会放八个銮铃。哦，你看《诗经》中就有句话叫“四母蓬蓬，八銮锵锵”，指的其实就是帝王车马上这个銮铃啊，它有八个，然后在响的时候

0: 彰显了他身份的地位和最高的理智的。对、嗯、那像诸侯就是六个，依次往下递减了，
1: 是、嗯、
0: 这就是身份的象征。
1: 其实我们在很多的这个展品上能看到古代的这个礼制、嗯、它的等级，嗯，对吧？
0: 对、
1: 那我们看完了这个，我想我特别感兴趣旁边的这几件展品、
0: 哦、是您看到，其实说到这个鸾翎往这儿去引的话、嗯、我们其实不妨把它叫做车马器的朋友圈、哦、啊，因为我们刚才讲鸾翎它其实只是车马器的一个部件，但是我们整个车马器它有好多部件共同构成，
1: 它属于套餐，
0: 对，可以这么理解、
1: 啊、就是咱去买车的时候你要加配和减配，
0: 是所以要给您一些不同的配件啊、哦、或者是顶配的配件啊、嗯、那我们先说到这个一号的文物啊，大家现在可以看到的，它叫当炉。哦，而对这个当炉啊，它在什么位置使用？给大家简单介绍。
1: 看着像一把剑，但实际不是。
0: 不是，它是用在马的鼻子和额头中间的位置、哦、啊，其实是起到两重功能、嗯，一个是保护，另外一个是装饰。嗯、所以在当炉的这个制作的时候，它的材质很多都是青铜，嗯，然后也会出现一些鎏金呀、啊、错金银的工艺。嗯，那当然纹饰上也会有不同，我们这个纹饰可能是比较简单的，那会产生一些凤鸟呀或者是四神呀等等的纹饰、嗯、啊，装饰的会非常的漂亮，
1: 因为这个
0: 显示地位。
1: 我们在很多的这个影视作品当中就能看到
0: 马的前面，
1: 尤其是战马前面的这一条啊，其实是这个很多朋友可能更熟悉的，也就是的卢、嗯、马坐的卢飞快，是吧？刘备的坐骑，他的卢的意思其实是头顶上有白色斑的马， 对吧、嗯、他这个当卢，卢是马，当马讲，
0: 对，
1: 在前面放在前面，这是一个格挡，
0: 是
1: 对吧？那下面这两件是，
2: 大家可以关注私家车99视频号来看一看啊。我们腾霄现在在大家正在河南博物院，给大家进行云直播。我刚看到视频的时候特别有趣，看到一位游客啊，特别像我，就是我估计也特别像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为什么这么说？就是你看到他在后面呢，然后他就听你讲解员在那边讲，我就知道咋回事了。就走哪听哪，你知道吗？不花钱就是纯听，是不是？哎，我觉得挺好的，是不是？对知识的那种渴求啊！私家车99视频号，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觉得你如果能够边看边听讲的话呢，可能会更有收获一点点。接下来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跟我们云直播。
3: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4: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3: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4: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3: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4: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3: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4: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 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谢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谢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5: 来吧，关键词的回复，回复大闸蟹，或者说回复冲锋衣，再或是回复礼盒都是可以的。但是接下来的时间呢，陪伴各位朋友们在广播端的是我们的腾霄。此时此刻腾霄呢正在这个博物院啊，跟大家来进行视频直播。如果大家想要看到这个比较生动的一些讲解的话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私家车999的视频号哈，可以关注我们私家车999的视频号。此时此刻呢，他正在带大家呢一起是云逛河南博物院，此时此刻他们走到哪儿了，讲到什么了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0: 你看这6畜里面啊，这个马牛羊鸡犬豕，其实第一个被驯化的是犬，
1: 是犬，
0: 对，是犬。因为犬和猪它是最早进入到我们生活中的，而且呢它们也在新石器时代啊就陪伴在人们左右啊，这个提供肉食啊，看家护院，所以满足的是我们最基本的生活需求。
1: 这个我知道，在咱们博物院还有一件专门的商代时期的藏品，就是那个小狗
0: 啊，绿幼陶狗，大家很喜欢，
1: 很多朋友都觉得
0: 非常受大家欢迎啊，它是人类的伙伴啊。
1: 是。
0: 那随着这个狗和猪的这个
1: 进入、啊，
0: 对，随后呢，其实也逐渐出现了羊和牛，以及我们说后面的马和鸡啊。但是其实还有一件，有一种动物在6畜里面，
1: 但是
0: 大家很喜欢的，对，宠物猫。猫它是在公元7世纪唐代的时候，然后通过这个我们说从。
5: 此时此刻他们应该又是出现了信号中断的情况，因为他们正在

0: 再前往下一个地方嘛。那如果可以的话呢，大家如果在广播里面听得不知所云，不知道哎怎么回事，一卡一卡的讲到哪儿了的话呢，建议大家去关注我们的私家车999视频号，你可能会更加的知道前方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他们又走到哪儿了呢？信号是否可以调整一下了呢？我们来听一听。
1: 是有变化的。
2: 对。
1: 那么在这个展厅当中，我们能看到的是哪个时期的什么样的文物呢？
2: 啊，我们来到啊，重点要给大家讲汉代的一些文物。
1: 哦，汉代了。
2: 一些生活的用品啊，或者是与他们生死观相关的一些器物。比如说我们眼前的这一件红绿釉陶灯。
1: 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红绿釉陶灯啊，这个镜头推进之后您。它的造型可以说呢，
0: 现在呢，他们正在讲汉代的一些这个展物哈，信号可能在这个场馆里面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建议大家去关注私家车999视频号，可以好好的来了解一下，看一看哈，来看一看他们现在如何了呢？
1: 这个我有点把不准，那我们揭秘一下。
2: 行，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说一下这件文物啊，它是在1969年的时候。
0: 又出现了卡顿。
2: 出土于河南济源。
0: 朋友们回复大闸蟹吧，或者说回复冲锋衣，好不好？此时此刻呢，腾霄正在河南博物院跟大家来进行云直播。他在那边一定是非常的流畅的，不太知道我们后方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么在广播端的一些朋友们呢，如果你不看视频直播的话，你听起来也是一愣一愣的，因为信号此时此刻走到这个场馆里确实啊不是特别的好。那如果可以的话，那真的只能说你我们的视频号你看一看吧，起码你知道发生啥事了，卡在哪儿了，对吧？啊，来，我再试着听一听啊，看这个我们的这个转播是否顺畅的信号。嘿，漂亮。行吗？那就回复大闸蟹吧，回复大闸蟹，回复冲锋衣，或者说是回复那个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还是可以的哈。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坐吃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生活当中送礼、聚会、拍照、复工都得有一个好的状态。如果你想拥有顶奢护肤品牌，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是你最好的选择。赫莲娜当家王牌精华拿过国际美容大奖哦，全球公认的修护标杆，秋天刚需全都有。新肌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轻乳霜50毫升等你来抢购哦。我们先来看一看里面的新肌水，添加了高浓度的海洋锦精粹、秋天肌肤急救水、毛孔吸尘器加黄气橡皮擦，功能二合一哦。有闭口的姐妹们一定要用这一瓶哦。里面的绿宝瓶精华浓缩海茴香干细胞，堪称红血丝灭火器，皮肤底子薄，容易泛红过敏，就用这一款精华。而里面的轻乳霜，雪绒花干细胞加玻色因王牌组合，睡前厚敷等于一整夜肌肤都在做 SPA， 第二天紧致饱满，上妆服帖，长假天天有局也不怕哟。重点来了，我们来看一看价格力度，官网三件总价4780元，今天广播渠道只要1199元，不到官网的2.5折。这还不算完呢，我们还要再发大家200元的宠粉礼券，券后只要999元，还送双节礼盒加定制礼袋，顺丰包邮到家。所以还等什么呢？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0: 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相对应的关键词，欢迎大家继续来回复了。因为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要转播腾霄在河南博物院的一个云直播，所以关于关键词的回复，比如说赫雷娜绿宝瓶三件套，大家回复大牌自行下单丰俭由人的选购就可以了。包括大闸蟹，如果你还没有来得及的话，看一看链接，回复大闸蟹有啥买啥吧，真的是这样白挑了哈。然后另外冲锋衣，我今天是跟所有人说，我说你啥也不买你都得去买冲锋衣，因为今天刚上架，而且又是穿冲锋衣的当下，关键是你早买早享受七个颜色的你自由挑选的机会啊，包括这个尺码，我建议大家买大不买小啊。回复的是冲锋衣，回复的是冲锋衣。此时此刻线上腾霄的信号如何了呢？又讲到哪儿了呢？我这个私家车999视频号，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看一下哈。我们来听听看，
1: 觉得它上面的纹饰很漂亮。
2: 对，我刚才我还想问，我说这个你看啊，这个是一个陶盖顶，
1: 对
2: 啊，它是陶器的，
1: 嗯，
2: 但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香炉也好，鼎也好，都是青铜器的，
1: 是
2: 他们俩谁仿的谁呀？
1: 那多数是我们的这个陶器啊，按照青铜器的这个形式去制作出来的，但是在制作的过程中呢，又发生了一些变化，产生了一些变化。我们看到两点啊，一个是它的纹饰，因为我们刚刚说青铜鼎的纹饰有很多，比如
2: 说是更加繁复一些，
1: 对，像什么云雷纹呀、窃取纹呀等等，对吧？但是你看我们的这个鼎只有一个环形的旋纹，对，这样的一个细旋纹，所以它的纹饰就变得简单，这就意味着它制造的效率很高，它能快速生产。但是汉代人，因为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红釉抱熊陶灯，这个熊的寓意非常好，你看他又把这个鼎的足做成了三个熊足，
2: 对，
1: 是不是像三个特别可爱的小熊去承托了一个鼎，
2: 三个力士，
1: 哦，
2: 对吧，
1: 熊，对，非常有力量啊，也可以这么理解，
2: 哦，
1: 对，他承托起了这个鼎。
2: 是，但是其实我觉得啊，就刚才咱们说到的，它在整个这个造型上，可能有些呢是因为是礼器，所以说它整个的造型呢可能更加的工艺更加的复杂，包括纹饰更加的复杂，但是呢如果说我们看到很多相对简单易操作易复制的，是不是更多的就是在民间流传的民用的器物呢？
1: 我们有时候会把它就是作为这个民间的生活用品，但是多数还是墓葬的名器，
2: 祭祀用的，
1: 对，
2: 墓葬用的。
1: 因为汉代的这个铅釉的这个低温烧制的陶器，它如果像我们说青铜鼎一样去烹煮肉食的话，它容易损坏啊，所以它的这个材质的问题啊，所以说它更多的话是会放到名器中使用的，
2: 啊，
1: 所以这也是与青铜鼎不同的一个地方。
2: 对，所以这个也就是刚才我们说，在那个时代的先民他们的一种生活的态度，
1: 是的，
2: 是死是生事，其实是同样的，同样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生大事。来，那接下来我们跟着镜头一块来到这儿，这个应该说是我们今天算是第一件，我们说算是重器了吧？
1: 对，
2: 因为大家可以我先跟大家在镜头里比划一下啊，这个它整个的这个长度已经达到了基本上我的一个臂展的这样的一个长度，
1: 138厘米。
2: 哦，对，所以说这个呢，大家如果先让大家来看一看，先猜猜这上面的这个纹饰，您可以在弹幕里连来飞起来啊，来看看这个是什么。先镜头给一下，对吧？大家先来猜猜这上面这个纹饰是什么？稍后我们请邢老师呢，给大家来做一个解密，啊，这会儿呢，各位可以来看看上的都能，您能看出什么来？你看，这应该是一个瑞兽，然后呢，这瑞兽前面这些可能就相对来说比较难猜了。我不知道各位您在这个评论区有没有把您的答案答出来啊？这会儿呢，我们就请邢老师来给我们来揭秘吧。
1: 好的，
2: 其
1: 实这个是出土于南阳的一个画像石砖，我们叫白虎星座画像石。
2: 好，
1: 那刚才主持人让大家猜到的中间其实就是一只瑞兽，就是我们说到的白虎。你看它昂首翘尾啊，在这个画像石的中间，而在它四周分布的星点啊，其实不是装饰的纹饰，代表的就是星象图。
2: 哦，这是星象图啊。
1: 是的，
2: 我刚才还在猜这是葡萄呢还是草莓。
1: 您觉得是装饰的纹饰
2: 哈？开玩笑了，
1: 其实说到这个星象啊，我们知道古人也会去仰望星空，
2: 对
1: 啊，去研究天上的星星。
2: 是。
1: 那其实，说到星象，大家可能在生活中更熟悉的是星座，对吧？你看，我们会说你是什么星座的，然后对这个星座有什么运势。 但是讲到星座，它其实是西方人的一个文化认知，
2: 是
1: 我们中国人呀把它叫星宿。嗯，所以我们以这个地球为中心的宇宙会看到太阳转一周的轨道，我们把它叫黄道。所以这个西方人就把这个黄道分成十二段，那就是十二星座了。
2: 是，
1: 那我们中国人呢就有自己的分法，我们把它分成了28个区域，所以叫28星宿。
2: 大家熟悉28星宿呢，看西游记的咱知道，当时呢孙悟空被困在金国里面，猪八戒邀请的就是28星宿，
1: 啊，
2: 这个其实虽然是神话传说，但是证明了从我们古代的这些科学家们，他们其实也是在研究天象。研究天象的核心呢，是为了能够帮助到我们的农业的生产生活。
1: 是啊，而且其实说到这样的一个星座，包括星宿啊，我们也其实想倡导大家多去了解一下。我们中国的星宿文化，你比如刚才我们说到星座，8月份大家都知道有首歌叫狮子座，对吧？
2: 对。
1: 那其实对应我们的中国的星宿呀，它叫中国人古人叫它异宿，也叫异火蛇。那它对应的是这个南方朱雀的第6宿，啊，只不过我们古人后来也慢慢觉得28星宿比较难记，就化成了四个区域。就是你们非常熟悉的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就是白虎的星座滑翔石了。
2: 那您说到这儿了，我看这边还有几个陈列。
1: 对，这个
2: 也有白虎的造型、朱雀的造型和玄武的造型。
1: 我们的青龙出差了。
2: 啊，青龙出差了。
1: 是的。所以这是瓦当。我其实给大家找了一个图片，让大家了解这个文物使用的地方。我们的摄影师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在我们古代屋檐的这个位置，其实是放瓦当的位置。它起的两个作用，一个是保护内部的木质的这个结构，另外一个就是装饰屋檐啊。所以瓦当啊，在古代有装饰和使用的两种功能。而我们看到这个瓦当，其实以这个虎纹瓦当为例啊，你会发现它整个是泥质灰陶去做的，而且的直径是有18厘米的圆形，中间有个非常大的乳钉纹。而它这个白虎其实跟刚才的也很像，昂首翘尾，像做踏云状在云中漫步的这个感受。而古人把它做成瓦当，其实放在屋檐上，因为老虎这个它也有这个我们说到的
2: 震慑的感觉，
1: 对，震慑的作用，所以它就是房屋的守护神。
2: 刚才我还正想问，我说为什么要把这个白虎啊，看起来这么凶猛的动物，放在这个房屋当中？其实您就给了
1: 守护房屋。
2: 对
1: 对。
2: 而且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可能很多朋友，有些朋友了解啊，但是可能有些朋友也还有这样一个疑问，说我们说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是我们四个。

0: 方位。那真正在我们民俗文化当中，这四个瑞兽啊，它分别代表着哪四个方位
1: 啊？它代表的方位啊，我们其实有一句话就大家很熟悉，叫左青龙右白虎。
0: 对 对, 对，
1: 听说过这个话哈。
0: 是，
1: 但它其实是藏于我们古人的一个礼制的这个习俗。你看，我们常常会讲坐北朝南，那南方其实它就是为尊，那南方代表的就是朱雀，那下面就是北方玄武，而左也就是东方是青龙，而白虎就是西方了，西方白虎。你看我们说四象就是这四象，它和四季也关联，我们现在白虎对应的是秋季，那在秋天其实有个很好玩的词儿叫秋老虎，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听过。
0: 对对对，
1: 就是秋天本来应该秋高气爽，忽然很热啊，比夏天还难熬，就是古人说老虎发威了，所以秋老虎就来了。
0: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的整个的这一块的这个陈列，其实能够带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我们的古人在于天象上的这个探索。
1: 是，所以
0: 刚才我们也说到，对于天象的探索其实还是为了能够让天象和节气的结合能够让我们的生产生活更便利，效率更高。而且其实呢，自古观星呢，我们也是有很久远的历史的。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的博物院的造型其实就是来自于
1: 观星台。是的，而且我们上面那个冠部也有这四个神兽，
0: 青龙白虎朱雀。
1: 对，其实上面正好也是瓦当型的四神的这个瓦当，做到四个面，而且古人常常也会把它做成相对应的这个一面，比如东边我们放龙，
0: 是
1: 吧？西边放白虎，
0: 对，
1: 也会有这么样的一个安排。
0: 所以下回咱们再来河南博物院打卡的时候呢，
1: 可以拍一下这个照片，
0: 您可以看一看它的一个造型，并且也可以和身边的朋友来介绍一下它是什么样的来历，有什么样的故事在里面。
1: 对。而且过两天我们就是中秋节了。
0: 对，
1: 其实中秋节我们就会赏月吃月饼，对吧？
0: 对，这个其实很重要。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不是也要跟我们的中秋节有关系？
1: 对，跟中秋节跟秋分都有关系的一件文物。
0: 好，那我们来到现在
1: 下面一个
0: 对
1: 文物给大家介绍的就是玉兔捣药画像石臼。您看到这个的话，您是不是先找一下它的兔子？我们说这个玉兔，您看到它在哪个位置？
0: 啊，现在大家通过镜头，咱们一起来找
1: 一起来找一下吧。
0: 因为刚才其实我们也说到了，马上就是中秋节了，今天是秋分，距离中秋节的时间呢，其实很近了。那这一件器物它为什么要跟中秋相关呢？其实答案可能就在这个石刻的图案上。大家能够看到，在画面的右手边。这个造型，
1: 对，
0: 这个疑似一只兔子，
1: 这个正是一只兔子。
0: 然后呢，画面的左手边，玉兔捣药，
1: 对，
0: 刚好是不是就对应了这个文物的这个石臼，
1: 对吗？一个石臼，但他手里拿的是一个杵，就是杵臼，它其实是我们古人常用来这个就是粮食或者是药物的加工工具。那把它用在画像石上，让玉兔捣药，其实是有一些寓意在里面的。
0: 这个跟我们来说一说。
1: 对，因为它的寓意是想着什么吧？我们说在汉代的神话信仰体系中，西王母是掌管世间长寿生死的最高神祇，而玉兔是他这个座下的仙役，专门负责这个治长生不老药。所以说这个汉乐府董陶行中就有句话叫白兔长跪捣药蛤蟆丸，服此药乃长生不老啊，就是可以长生不老。所以你看他这个捣的药不是普通的草药，而是长生不老的仙药了。
0: 这就相当于这个西王母手握着仙家的硬通货。
1: 是的是的。然后这也因为马上我们秋分之后天气要转凉了，
0: 对，
1: 那很多疾病高发的时候，古人也以此的这个形象想寓意让能够健康长寿。
0: 对，其实呢我们说对于这个秋天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它是一个充满了浪漫的季节，也是一个充满了收获感觉的季节。一旦到了秋分之后呢，其实就离中秋不远了。
1: 对，
0: 而且其实从我们很多的传统文化当中，我们也知道秋天呢其实也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这样的一个季节。
1: 对，
0: 那最早的我们说对于秋天的祭典是来自于秋分呢还是中秋呢？
1: 最早的时候我们有句话叫春祭日秋祭月，其实是秋分祭月。只不过后来大家发现秋分作为一个节气的时候，它在这个日农历的这个日

0: 期上不是很好确定在某一天，所以古人祭月又要有仪式感，要望月而祭，所以需要有满月，所以慢慢呢就从这个秋分这一天祭月调到了三秋之中的中秋。
1: 中秋，其实今年的中秋和这个秋分之间是只隔两天，
0: 非常近。
1: 对，但是我们从整个的这个节气的顺延上来讲呢，秋分呢可能不像中秋这么好固定，所以说就改变了原有的祭祀的时间，
0: 对，换成了中秋祭月。
1: 今天我们又长了一个新的知识点啊！
0: 对，
2: 如果大家还想长很多的知识点的话，你可以关注私家车999的视频号。腾霄现在正在河南博物院给大家来进行视频直播。我们进段广告，稍后见。
3: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4: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5: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3: 时令地标美。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4: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3: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4: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3: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4: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当然了，也欢迎大家继续在直播间回复相对应的关键词，大闸蟹、冲锋衣以及大牌啊，去薅薅我们的羊毛了。此时此刻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的腾霄啊，在河南博物院正跟大家一起走到哪儿，正在讲解什么呢？我看到有朋友留言回复了那个问我说能不能介绍一下什么时候兑换螃蟹更好呢？在28号开湖的时候，大家可以去提蟹，但是最好吃蟹的时候是在11月20号之后，蟹黄和蟹膏就涨到了100%。如果你说中秋节就想吃大闸蟹的话呢，我建议大家不要买，因为28号才开湖，你才可以吃到正宗的大闸蟹。市面上卖的正不正宗，反正是28号开湖，你心里应该有点数了吧，对吧？回复大闸蟹，现在去看一看链接，链接里面有什么买什么吧，别挑了。起码这一季度的正宗的大闸蟹我们给你包了，你起码能吃到正宗的呗，对不？另外呢，我们的冲锋衣今天线上卖的非常的好，第一天给大家上架，正是穿的当下，所以如果有朋友需要的话呢，你可以回复冲锋衣，质量非常好，我已经帮你们试过看过了，一定要买大不买小，我163100斤穿 L 码，它是属于瘦长的版型，比较宽松穿身上，然后长度大概到我的腰以下，臀部以上中间的那个位置哈。那今天给到大家的我们的冲锋衣，一件只要79，两件再打9折，新朋友加客服会员再减5块，然后老顾客用会员积分可以抵扣再打99折。回复冲锋衣，我们的品质我跟你讲哦，去掉品牌溢价，然后包括我们的什么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啊，然后杜绝中间商赚差价，是商场里挂1000元签的同品质的冲锋衣哦。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情侣户外的软和冲锋衣厂家来头也不小，福建泉州，这里是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你逛商场看到那些户外大牌绝大多数都是出自这里，而我们这一件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再次提醒各位，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买多不买少，买多更加的优惠，而且你买到即赚到，一丁点不亏。我帮你们试的是橘色的，特别好看，质感我跟你讲，你买回去一定会来再找我买第二件。如果你担心买大了不合适的，你放心，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给你 退换货都是免费的，这点你尽管的放心。三防的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这点小雨完全能够扛得住，大雨不用说你绝对不会出门了，你还单穿个这吗？你肯定穿雨衣了对不？然后它还属于房屋，比如说小朋友们吃一个什么麻辣烫啊、火锅啊，喷上去了一些油点啊，湿巾一擦就干净了，而且还特耐磨，人家给大牌代工了这么多年，版型也就早都磨出来了，所以说版型上 也非常的讲究啊，利落不拖沓，显高显瘦，连帽设计遮风这个挡雨的啊，还遮阳。目前你趁今天刚上架，颜色还是有的选，七色可以选择，尺码是从1米5到1米9，80斤到200斤全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一定要记得，冲锋衣是当下人人必备的单品，如果可以的话，两口子一人一件，然后爸妈来一件，孩子们上学穿啊，出门旅游人手一件，非常的方便。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一件79块钱，你想啥呢？你去商场摸一摸，你再看一看我们的，真的啊，不比他们差，真的就差贴个牌了，真的。我见不得你们花冤枉钱，所以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我们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回复是大牌，回复是大牌哈。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腾霄现在在河南博物院，他们已经走到哪儿了，正在讲解什么呢？大家可以在这个视频号搜索私家车999来关注一下。
1: 过程当中开凿了这样一条运河，相当于打通了一条高速便捷的运输通道。
0: 对，打通了南北是吧，这样的一个经济的交流，通过运河，其实你看到两岸的繁荣，对吧？它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
1: 是，
0: 所以说大运河也在2014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当然我们也说对于文化，对于大运河的开凿也有不同的说法，
1: 还有一些争议。因为这个睢阳地杨广，其实在很多朋友这个看来可能来自于
2: 现在呢，应该是到了另外一个场馆，信号又出现了一些卡顿，所以我跟大家说啊，广播端可能听起来奇奇怪怪的，但如果可以的话，视频号去看一看，应该就是你起码知道发生了啥事儿，看到那儿卡了，对吧？好了，那待会儿的时间看一看他们能不能走到一个比较这个顺畅的信号的场馆，我们到时候再给大家来进行转播。现在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陈奕迅带来的《从何说起》。

生活当中送礼、聚会、拍照、复工都得有一个好的状态。如果你想拥有顶奢护肤品牌，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是你最好的选择。赫莲娜当家王牌精华拿过国际美容大奖哦，全球公认的修护标杆，秋天刚需全都有。新肌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轻乳霜50毫升等你来抢购哦。我们先来看一看里面的新肌水，添加了高浓度的海洋锦精粹、秋天肌肤急救水、毛孔吸尘器加黄气橡皮擦，功能二合一哦，有闭口的姐妹们一定要用这一瓶哦。里面的绿宝瓶精华浓缩海茴香干细胞，堪称红血丝灭火器，皮肤底子薄，容易泛红过敏，就用这一款精华。而里面的轻乳霜，雪绒花干细胞加玻色因王牌组合，睡前厚敷等于一整夜肌肤都在做 SPA， 第二天紧致饱满，上妆服帖，长假天天有局也不怕哟。重点来了，我们来看一看价格力度，官网三件总价4780元，今天广播渠道只要1199元，不到官网的2.5折。这还不算完呢，我们还要再发大家200元的宠粉礼券，券后只要999元，还送双节礼盒加定制礼袋，顺丰包邮到家，所以还等什么呢？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0: 这里是私家车999，在早上9点到12点的中原带货王丹丹陪各位朋友们走在大路上哈，一起唠嗑听歌，顺便帮你把价格打下来。我们的直播间关键词的回复是大闸蟹，还有我们的冲锋衣，以及我们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回复大牌，按照各自所需风险由人的下单就可以了。那么在今天早上10点半的时候呢，腾霄带大家一起云逛河南博物院。刚刚信号出现了一点点的问题，此时此刻我看他们已经换到了另外的一个地方，边走边讲。此时此刻他们正在讲什么呢？我们抓紧时间来听一听哈。当然私家车999的视频号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
1: 证明我们当时的运输力。
2: 对，
1: 其实这些都是富含着我们这古人智慧的，
2: 是都在里面。
1: 对，那刚刚我们说到了通过一件又一件的文物感受到了古人的智慧和生活方式，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到的这个空间可以说也是充满了智慧，也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因为刚才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我们河南博物院的文创做得非常好，有创意，而且呢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于是呢，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我们河南博物院的文创区，带大家看看那些您平时非常期待的那些网红文创都有什么样的呈现。那我们有请王鹤飞老师啊，来通过我们的直播镜头给大家来打个招呼。
3: 大家好，那个我是文创的王鹤飞，那个、哎、欢迎那个大家来到这个文创区，是观物感怀那个河南博物院秋分节日直播之分场啊，
1: 对，
3: 这个文创专场。
1: 所以其实可以这么说，有很多朋友呢，来到博物院之后呢，看到各种各样的文物，有了自己的感受之后呢，文创区是必逛的。都没可能，都没有之一。因为很多朋友呢对于我们河南博物院的很多文创非常感兴趣，而且大家知道很多的我们的文创呢甚至还很难买得到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请邢老师和王老师，咱们一起来看看咱们此时此刻在咱们文创区当中有哪些跟大家主推的热卖的好的物件。
3: 好，今天的那个咱们的那个文创的专场呢，主要就两大块儿。第一个咱讲咱的这个新品专区，
1: 新品，
3: 然后大家一块来品鉴品鉴。
2: 好的。
3: 第二个就是讲咱这个，秋分节日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周边。
1: 我抓到了一个重点，可以品鉴，就是可以吃，是吧？
3: 可以的。
1: 咱们的文创哪个是能吃的呢？
3: 第一个，咱既然刚才说到吃
2: 的话，好吃，
3: 那就从吃的开始。
2: 好的。
3: 这是我们这个近期新上的镇院之宝造型的巧克力。
1: 镇院之宝巧克力，
3: 这是我们刚才拆的一个样品。
1: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河南博物院的镇院之宝了，杜岭方鼎、富好萧尊、
2: 联合方壶、
1: 武则天金简、云门铜镜、玉柄铁剑、四神云气图，哎呀，这个每一件啊，都是大家可能来到河南博物院的目的了，
3: 是的，
1: 是不是？
2: 打卡的文物，对吧？
1: 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家长带着孩子一块来的，你跟他讲各种各样的历史故事，他不一定能记得清。
0: 现在呢，他们
1: 各种各样的历史故事，他不一定能记得清。
0: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私家车999视频号，可以看看到底前方发生了什么。就是每次在我说关键话的时候呢，就是忽然间顺畅了，但在我给大家准备播的时候，他就啪就卡壳了。现在呢，正在讲到这个咱们河南博物院的一些伴手的一些东西啊，伴手礼的一些东西。现在讲到是这个巧克力，看起来真的啊，蛮诱人的。
1: 因为本身我们知道，像比如说像云门铜镜呐，像联合方壶啊，它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的纹饰非常的繁复，
2: 非常的精美。
1: 其实我们在这个复刻的时候呢，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在它的这个封面上啊，大家也能够看到它的圆形的造型，对吧？哎呀，咽口水了啊！

0: 高度还原了这个文物的造型。那既然刚才说到品鉴了，咱们现在就
1: 啊，真能吃啊！
0: 现场拆一个。
1: 我跟你说，我有点不舍得吃，
2: 就是我也觉得不知如何下口。
1: 对，它造型太精美了。
0: 您说的这个也确实是我们很多来这儿选购的客户游客最大的一个担心。
1: 我说以我的习惯，我会怎么样啊？我会买两盒，
2: 一盒吃，
1: 一盒放着，
2: 一盒收藏着。
1: 对，就是我真是有点不舍得吃，就是造型真的非常。
2: 其实我们的游客也可以拿着这个巧克力到我们的文物旁边打完卡。
1: 哎，您这个好，
2: 对，纪念之后再吃。哦，
1: 对，这个好
2: 也可以。
1: 这是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打卡方式。所以大家现在通过这个
0: 保证这个食品的这个包装，所以说塑封的比较的这个严实，
2: 很严密。
0: 对，来，咱们现场拆一块。
1: 这能，哎呀，不是，我竟然能吃上这个。
0: 所以说这是今天的福利，
1: 镇院之宝的巧克力。
0: 今天的福利专场。哦，
1: 那我可就下手了。
2: 选一个，
0: 对，选一个吧。
1: 那我来一个云门铜镜的。
2: 那我选一个武则天金。
1: 你这真客气，咱们还不拿大块的。
2: 没有没有，我是想
1: 来那个摄像老师，你把口罩摘一下来，你就你最辛苦。
2: 您今天很辛苦，
1: 来
2: 品尝一下。
1: 给给给，你看我给你挑了一个最大的，一会儿给我们拍好看点啊。
0: 没有黄老师，
2: 那您挑的时候，我先说说我尝的感受。
1: 你尝的感受？
2: 我觉得这个巧克力，整体的口感，很醇香，而且没有很甜。因为现在很多人养生嘛，不喜欢吃太甜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甜度刚刚好。
1: 您来一个吧。哎，
0: 没事，我不要。
1: 你看我这个。
2: 啊，您这个杜陵方鼎。
1: 这是不是显得有一点太占便宜了？
2: 没有，重气。
1: 重气啊！我再尝尝。
0: 把大国重气。
1: 哦，这个我熟悉，很多的美食主播都是这样的，叫甜而不腻，入口即化。
2: 对，真的有这种很丝滑的感觉，这个口感。
1: 对对对对对。
0: 马上咱们都能去探店了。
1: 得嘞，我觉得啊，就是，您如果说近期来咱们河南博物院，这个镇馆之宝巧克力一定
2: 要品尝，对，
1: 然后一定不能错过。
2: 不仅好看，还很好吃。
0: 咱们品尝完了这一款，其实它另外还有几款，这个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个是什么？这是盲盒吗？
2: 这个好适合小朋友啊。
0: 对，这是一个球球蛋形的啊，但是呢，它里边有彩蛋。打开之后，你看它有一个步骤啊，敲碎。巧克力蛋里边会随机出现九大镇院之宝，再次重现大家。
1: 这个有意思，这个有意思。
2: 那它那个巧克力蛋是巧克力是吧？
0: 对，
2: 就是那个鸡蛋的形状是巧克力。
0: 对，不是里边砸开这个蛋壳，相当于是里边就是惊喜。
1: 蛋壳不能吃。
2: 蛋壳是巧克力吗？
0: 蛋壳也是。
2: 哦，蛋壳也是。
0: 蛋壳也是，也能吃。
2: 哦，但这块巧克力蛋壳和里面的都能吃。
0: 是的，
1: 这我都已经涉及过了。这个咱比如说咱一家是吧？合家欢乐，
0: 合家欢乐
1: 之后，
0: 对
2: 对，
1: 敲完之后，小朋友不能吃太多巧克力啊，
0: 拿着小叉子
1: 把那蛋壳吃了，
0: 对，
1: 然后心儿留给孩子，
0: 留给孩子啊，
2: 也是可以的。
1: 对。
2: 所以巧克力有多种选择，
0: 也是这个是巧克力铅笔，你看这个高度还原的跟铅笔的造型特别的像。
1: 这能吃吗？这个
0: 能吃，早上刚拆的样品。
2: 哦，这跟真的铅笔真的一模一样呀。
1: 哦，这是巧克力。
0: 对，这是巧克力，
2: 而且还是彩色铅笔。
0: 对，彩色的铅笔。
2: 有绿色的，有棕色的，有咖色的。
1: 这
2: 那我选一个绿颜色的。好，我们每种颜那会不会口味不一样啊？比如绿色是不是抹茶？
1: 那是抹茶味儿。
2: 我的这应该是抹茶的吧？
1: 那是黑巧。
2: 我尝尝啊，我来给大家说一下。
1: 这个现在我提醒大家，现在观看直播的，
2: 我这个就是浓郁
1: 的
2: 抹茶香味。
1: 各位小朋友，您别以为这个我们主持人在吃铅笔，那个是危险动作啊！
2: 铅笔一定不能吃啊，巧克力可以。
1: 对，这是铅笔巧克力。
0: 就是不同颜色、不同的口味
2: 啊。我看了，抹茶、牛奶，还有黑巧克力，总共有三种品味。
1: 哦，这个我吃这个牛奶味儿。
2: 您这个是牛奶，
1: 偏甜一些。
2: 对，我这个抹茶也挺甜，适合小朋友。
1: 这个应该就是黑巧味儿。
2: 对，黑巧应该是。哎呦，不好意思。黑巧是深色的那个。
0: 对。
1: 哦，这个造型有意思。这个太好了，就是你看，有时候我们带着孩子来博物院的时候呢，就可以让他们呢，能够啊，这叫寓教于乐，
0: 寓教于乐。
1: 哎，自己又有自己喜欢的小零食，然后呢，又有很多自己喜欢的小文创，还能通过这些文创呢，去找到在博物院当中它的原型。
0: 对，是的。
2: 是
0: 的。
1: 好。

0: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其实我很喜欢，
1: 是吧？
0: 对，我
1: 这个
0: 我
1: 也很
0: 喜欢。
1: 嗯，你看这个叫《小手转一转》，夏商周青铜酒器全十变。
2: 富豪萧尊在中间 C 位哈。
1: 对，富豪萧尊在 C 位，然后上面好，这个有联合方壶，在这儿啊，
0: 联合方壶，
1: 这个富豪同方甲，是不是？这个圆同方仪，这个寿面同方弓。就是基本上是把咱常用的这个青铜的酒器就汇聚在这个
2: 一个
1: 冰箱贴上、而且还可以旋转，
2: 而且还分了两种颜色，
1: 对，分了两种颜色，
2: 非常好看。
1: 咱们
2: 所以现在冰箱贴就是不仅是装饰功能，还有游戏的功能。
0: 所以就咱家里头要放这么一个冰箱贴，然后呢做好功课之后，谁来咱家带着它，我带你见见世面，我告诉你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2: 是的，可以旋转着，
0: 一下子气质就起来了，就。
1: 然后
0: 这个是芥末酱吗？
1: 这个是荆芥，
0: 荆芥酱
2: 啊，我们
1: 河南
2: 的特
1: 色，
0: 这太河南了，各位。没有吃过大盘芹芥，你能说你来过河南？
2: 而且您发现没，他可以刚才您说到那个绿釉陶构是一个颜色，
1: 对
2: 吧？
0: 对，
2: 还有它的小的形象在上面，
0: 是
2: 非常
1: 可爱。今天现场没有馒头，咱就不拆了啊，要不然的话就能现场给大家。
0: 说实话，真的要能要拆开以后，我真想尝两口
1: 啊。
0: 刚才吃甜的，
2: 再说着就饿了，
1: 就饿了。主要是确实是没准备馒头，这我们
2: 准
1: 备
0: 下回我们再来吃肉，我自己带俩烧饼来，
2: 自带馒头。
0: 这个我们来看一看，
1: 这个是我们也是刚刚上的一个新品，就是四神云气图，它是一个动手的，特别适合孩子啊，这个亲子游可以带孩子，然后里边有水笔，然后把这个卷轴划开之后，打开之后，
2: 就是这个卷轴的线
1: 稿，自己进行这个上色，上完之后就是下边的还原的这个文物的。
2: 可以在这个线稿图上用这个彩色的笔啊，按照文物去上色。
1: 对对，
0: 其实四神云气图也是咱们博物院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品啊。
2: 刚才我们讲的四种神兽也会在上面。
0: 其实对于色彩啊，尤其是我觉得就是稍微年纪小一点来的，让他们培养他们对于色彩的感知，自己的动手的能力。而且其实我觉得很重要，对于培养孩子，就是他的审美。其实我们看到我们很多文物当中，它的那个审美的造型和设计啊，是非常的超前的啊。还有什么样的文创？
1: 这是一个小的叫玉帛摇摇船是不是这个像这个幼儿园里边或者会经常
3: 和那个淘狗是吧？
1: 对，他俩进行了一个组合啊，游乐场里边的一些这个小摆件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啊，这个样品，因为这儿有一个啊挡着呢，像不像大摇摆船？
0: 就这个充满童趣啊，这个
1: 对，
4: 海盗船，
1: 对，海盗船，包括这个也是，这个是这个下一站河南博物院，你看是一个巴士，河南博物院的巴士，这个还有一个你看。我们1927年这个建院的是这个时间，相当于是我们的车牌，然后这边有这个神兽还有陶俑，来放上去。
4: 老师，我想问一下，这是指甲剪吗？
1: 对，这是指甲剪。
4: 哇，你看
1: 这
4: 个指甲剪，
0: 这是指甲剪，
1: 太平有相，然后看
4: 是珐琅器的那个太平有相，
1: 对，是的，珐琅器，
4: 我们的珍宝厅里面的文物，
1: 可以打开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0: 因为大象其实也是咱们这个文化当中一个瑞兽，
4: 寓意吉祥，
0: 对对对，吉祥太平，
4: 能随身携带就看家很方便，
0: 这看着很高级，
1: 可以当一个小挂件，还能当一个真正的指甲剪啊。
4: 我就很好奇它和我们常规指甲剪的这个造型不一样，
1: 给大家打开，
4: 好有艺术性啊，
1: 非常的精美，
4: 对，
1: 非常的精美，
0: 这个随身携带啊，
1: 随身携带，
0: 既美观又实用，
1: 是的，
4: 对，非常好，这个
1: 可以还原，
0: 这特好，
1: 然后当一个钥匙扣或者是一个
0: 小
1: 包挂，
0: 手里，
1: 对，可以，
0: 吉祥，
4: 然后打开又是实用的，
1: 对，又是实用器，
0: 对啊，这个就可以改变很多这个我们随身携带指甲剪感觉有点丑
1: 啊，对，
0: 不好意思戴
1: 的
0: 那个感觉了
1: 还有最后一件
0: 这
1: 个新品 这个是博物漫游。刚才这个，
2: 啊，
1: 哦，对，这儿有一个样品。刚才我看您这个在这个展厅里边，其实也讲到了，这个四神瓦的，
2: 对，朱雀玄武，

0: 才讲的就是这么四个神兽，然后我看我们的这个冰箱贴上也把它和四神运行图描绘在一起了， 对吧？
1: 嗯，
0: 并且还做了我们河南博物院的展馆造型，
2: 是
0: 啊，你看都描绘在上面了。
3: 博物院的展馆，
0: 对，在这儿嘛。
2: 这几个而且是可以移动的，可以拿下来，大家看一下，啊，所以可以随意贴。
3: 哎，这个我觉得就可以很好的，
0: 对，
3: 代表了我们河南博物院的核心的展品啊。你看，这是我们博物院的造型，然后呢，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然后呢，联合方壶。对，我们的镇元之宝，云门铜镜、杜岭方鼎，对吧？四神云气图，可以说这一个文创，囊括了我们所有的镇元之宝。
2: 对，
3: 哦，太好了。OK，
2: 来，这个新品专区就结束了。
3: OK，
2: 下边这个到了我们这个秋分主题的一些文创产品。
3: 这是跟我们节气有关了。
2: 对，节气有关的。大家都知道，这个首先来了，这是我们这个雪花膏啊，区域
3: 护手霜，
2: 对，护手霜，因为这个到了秋天了，这个咱们中原地区的这个天气也越来越干燥了，
3: 嗯，
2: 啊，这个到了这个保养的时代了，
3: 哦，是是是，
2: 哎，先让邢老师先试一下，
0: 好，我来帮大家试一下，因为我看我们四种香气里面，这个果香比较多，所以我选了一款梨啊，秋天梨也润肺嘛，对吧？
3: 嗯。这是
0: 非常清甜，好闻，
2: 荔枝，
0: 对，这应该是
3: 西柚
0: 桃子啊，都是果味儿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它非常滋润，
3: 嗯，
0: 清甜还很滋润，
3: 吸收快，
0: 吸收很快，对对对，并不黏腻。我亲自为我们的这个观众们试了一下，很好用，
2: 淡淡的果香味，
0: 对，淡淡不是很香，
2: 嗯。
3: 你知道我是什么感觉
0: 啊？
3: 就是你看啊，咱这个逛博物院呀。能感受是文化浸润，
2: 对，
3: 用咱们博院文创啊，是护手霜啊，这是营养的滋润，
2: 是的，
3: 咱就是内外兼修，全都滋润上了。
4: 真的啊，如果大家想看一看咱们河南博物院的一些文创产品啊，想要就是给家人带的话呢，我觉得正在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一些产品呢，就是特别适合大家能够进行选择。那么接下来又要进广告了，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哦。
5: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6: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5: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6: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5: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6: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5: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6: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7: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滨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

0: 现在私家车999视频号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腾霄，现在正在陪大家云逛河南博物院，现在走到了我们的文创的一个部分，现在呢好像又邀请来了一位嘉宾，我们来听一听他在讲什么。我们私家车999视频号，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下哈。
1: 哦，哎，那刚刚我手上拿的这件小文创，您看到它了吗？
2: 我没看到，
1: 还没看到呢。
2: 对，我没逛到。
1: 嗯，一会儿您拿着它就可以去找了，好吧？但前提呢是您得回答对我们的问题，我们才送您。
2: 好，
1: 好吧？我们这个问题是，你猜猜这是一个什么造型呢？
2: 是牛的造型。
1: 我还没给选项呢，我说羊、麒麟，
2: 因为它有脚，
1: 有两个脚，
2: 对，
1: 是牛的造型。好，那回答对第二个问题，我就把这个送给您，好吧？您猜猜，它的原展品是什么材质？你看这颜色，像土的，像陶的，
2: 有点像那种玉的那种感觉。
1: 你肯定是看过了，你刚才。
2: 就是它很透亮。
1: 为什么呢？
2: 因为。就是感觉它的颜色就有点偏青，然后这种感觉就摸起来像那种
3: 温润的玉感哈，
2: 就是那种石头，但是又对，就形容出来就感觉。
1: 咱这个文创做的好啊，就是好在它的细节，就是细节，因为原来只有那个土沁的颜色会偏多一点，
4: 对对，
1: 我们文创在做这个细节的时候加了一点那个青
4: 玉
1: 在里头，所以大家一眼能看出来，太好了。那这个王老师，选一件全新的送给我们这块朋友吧，
4: 这个没问题，
1: 好，
4: 来。作为这个您今天第一位这个幸运的这个观众，来送给您，
1: 对我们的镜头来展示一下吧。来，我们祝大家观看直播的朋友们啊，咱都牛起来。好嘞，谢谢您，一会儿就可以拿着这个到我们的原展品那儿打卡了。好嘞，谢谢谢谢。
5: 提醒您一下，
3: 好的。
1: 你看这业务多熟练，再三展厅啊。
5: 我们再请一位这个游客观众来。
1: 行。
5: 送一个，
1: 您看中我们这哪个了？太贵的别挑啊，
6: 看中的太多了，
1: 看中太多了。好，再见，谢谢。
6: 喜欢。
1: 王老师，我们再能送一件什么文创？
4: 还送这个吧，
1: 还送这个。
4: 对，因为咱今天这是咱
1: 还送这个，好嘞。
4: 主要讲的一个，
1: 那还是您得答对我两个问题，好吧？答对两个问题，这才是您的，好吧？第一个问题，这是一个什么造型啊？
6: 我看一下啊。
1: 那刚才是一点都没听讲啊，您是
6: 牛头，这不是写着吗？牛手。
1: 太聪明了，哎呀，您怎么这么能够善于发现呢？好，
6: 这已经告诉我答案了呀。牛手。
1: 然后这个呢，这个我们这个问题我们算送的啊，我们算送的
6: 啊。
1: 接下来这个问题很难了，非常难啊，这个得看您刚才有没有听到我们那个志愿者讲解员有一句嘴边的话，他说呀，我们这个牛首形配饰是在几展厅呢？我给您一个选项啊，一展厅。
6: 哎，没有没有。
1: 13450展厅。
6: 三展厅。三展厅。
1: 您选哪个？
6: 好像是
1: 我觉得第二个特别像。
6: 第二个我好像转了一下，我没看到。
1: 您还真去了。是不是确定三展厅？确定不确定？
6: 我确定应该是的，因为我刚参观完。
1: 您别含糊，您含糊我只送您盒儿。
6: 没事啊。
1: 就只要盒儿啊，这太好了，不省东西。啊，一展厅和三展厅，您纠结一下。
6: 啊，三展厅，一展厅肯定没有这小玩意儿。
1: 哎，那
6: 都是大的，都是大件的
1: 嘛。那就对不对？
3: 对，西周时期，您回答的是正确的。
1: 谢谢您啊，那这个小伴手礼就送给您了。
6: 哇，谢谢谢谢，纪念。
1: 你这不怎么激动，那还给我吧，要不？好了，开玩笑。那我们还是祝我们在观看直播的各位朋友啊，咱们牛起来！谢谢您，谢谢。好，
6: 祝大家来河南博物院非常值得一来，这里历史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然后他们做的文创产品也是非常的精致。这个冰箱贴应该是我逛过博物馆里面品类最丰富，然后色彩搭配的也是比较好的，然后品种也是最多的，很值得了。还有他们的文创冰淇淋，
1: 哦，
6: 它的
1: 这个也很好，
6: 对，冰淇淋做的也是非常的精致，而且他们的这些价格吧都很实惠，都是我们大众可以消费得起来，买回去送家人、送朋友，还有送学生，都非值，非常的值得，
1: 有意义，
6: 有意义
1: 啊，和我们生活
6: 非常很有那个历史底蕴，它这都是根据这个历史呀，或者说是他们一些。
1: 有渊源的，
6: 对，都是有渊源的一些做的一些这个冰箱贴，
1: 太好了，
6: 很有纪念的意义和价值。
1: 谢谢您，哎，这我们送的真划算，谢谢您，也希望您
6: 觉得来的也很值得。
1: 好嘞，
6: 对河南的印象非常好。
1: 行，那常来，常来我们河南博物院
7: 啊，
1: 也常来，好，谢谢您。那来，我们再邀请王老师，还有邢老师，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要跟我们介绍的？
4: 刚才咱们游客也说了，我非常的这个感谢这游客对我们这个河南博物院文创的这个认可，夸得我们都不好意思了。当然呢，我们接下来呢还会这个再接再厉，争取把更多更好的产品介绍给大家。
1: 好嘞，
4: 这个刚才介绍完这个了，下边再看两件，就是跟我们这个丰收相关的，
1: 这个好，
4: 对。因为本身秋天，
1: 对，
4: 秋分就是这个丰收的季节，
1: 金饭碗，
4: 金饭碗，这是有两款，都是
1: 这两个大小不一样，
4: 对，大小不一，是，一个是这种全尺寸的，这个是全尺寸的，然后这个是半尺寸的，
1: 这都是冰箱贴是吧？
4: 对，都是冰箱贴，但是呢，其实除了当冰箱贴，它还可以当摆件，
1: 它是一个整碗的，整个的碗的造型，它不是半个是吧？大家看，
4: 我找这个我们工作人员帮忙拿个样品在那边，稍等一下啊。
1: 这个我上手啊，还是挺有分量的。
4: 这个像这个是
1: 这个分量足一些，
4: 这个分量足一些，这个是金属感的，这个是这种树脂感的。
1: 对对对，
5: 可以当桌面摆件，也可以当冰箱。
4: 对，是的，
5: 是两用的。
4: 你像这，其实现在冰箱贴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两年呢，冰箱贴很多，
1: 是，
4: 但是呢。冰箱贴又比较简单，然后对，所以说现在呢就做的就是
1: 这个
4: 倾向于当摆件类，
1: 这个气质就不一样了啊，
4: 是吧？有框有灯，回家一打，元宝。
1: 对，看里头那个
4: 是不是？
5: 钱
4: 都
5: 金光闪闪。
1: 祝各位财源滚滚。
4: 给把框打下来，让咱们的这个灯可不一定能开了，可能时间长了。咱摄像老师给个这个特写，
1: 但其实大家现在看我们基本上是自然光啊，在这个自然光的情况之下，已经能够感受到它的那个贵气逼人，
4: 闪闪发光，
1: 闪闪发光，
4: 中国人谁又不爱呢？
1: 对，有声音吗？
4: 这个是没有声音的，这个是
1: 这是树脂的，
4: 对，这是树脂的
1: 啊，这是树脂的啊。但是这一款就是金属感的，
4: 这一款就是金属，
1: 这一款就是金属感的了。
4: 它里边这是一个半个的可以放到冰箱上，
1: 箱
4: 其实也可以当一个这个小的一个摆件，
1: 对，
4: 放到桌子上。
1: 不行，您可以买两个拼一块儿。
4: 对，也可以。你看里边它自带的都是有一些这个小的一些花生，
1: 这都是附赠的
4: 花生啊，对，都是附赠的啊。
1: 这个也是把我们的那个小的那个小期待是放在里面了。
4: 对，
1: 听大家听。
4: 所以说这是有金属的声音。
1: 对对对。这是金属感的，
5: 这个压手感就强，
1: 对
4: 对，
5: 有重量，
1: 质地质感不一样，拿手里特踏实，感觉，拿手里感觉特踏实。
4: 拿这个送给朋友，这个祝你这个今年是不是发大财，
1: 财源滚滚，
4: 财源滚滚，
1: 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
4: 是的。然后呢，下边还有最后的两款产品，第一个就是这个我们的。陶仓楼
1: 这个
4: 在刚才在对积木是在这个汉朝的两汉时期的这个陶仓楼，你看它这个从一楼基本上是一间房位，然后家畜，然后还有粮仓，这个上面呢就是不同层，就是居住的。
1: 这个我们在上一期直播当中介绍过，
4: 应该会介绍过这块
1: 对这个
4: 对非常大，
5: 这也需要动手，
4: 对，动手能力会比较强一些，
1: 这个看起来。
4: 这个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养生记，是一个记事本这是我们这个包装，就跟
1: 特像那个
4: 之前
1: 的点
4: 心，
1: 点心，
4: 对对对对对，你看这个说出来点心，这就是有年代的啊，
1: 是
4: 吧？
1: 嗯，
4: 大家可以打开这个，这个是打开之后的，给大家看一下来翻开一下，主要是翻一下
1: 不同的节气，
4: 对，就是不同的节气，
1: 对应的不同的节气的介绍。
4: 到了今天的这个主题，
1: 秋分，
4: 你看这里边其实也有一些就是秋分给大家介绍的啊，一些饮食啊，这个像秋分
1: 的
4: 一些养生，大家都知道秋天，秋天养生就是养肺嘛，
1: 对，
4: 是吧？包括这个之前还有说这个秋赤白这个病不来的一个说法，就吃这个六种的，比如说这个白萝卜、
1: 萝卜、
4: 藕、这个银耳、还有梨、还有莲子，总共是这六个。
1: 啊，这个笔记本也是很实用。首先它的你看造型很清雅，
4: 对
1: 吧？
4: 是的。
1: 啊，有这个国风的味道，而且。

0: 呢，每一个节气当中呢，顺四时养生，应天时而活，其实也是我们中医传统的一个理念了。这个刚才我们就以今天的秋分为例，里面呢有它的文化属性的介绍，诗词的介绍，然后养生的一些要点，然后呢空白的地方我们还可以当成一个笔记，
1: 对，笔记本，
0: 这个很实用的。可以说其实我们刚才看到了我们的这个河南博物院的这文创啊，可以说是集创意生活文化于一身。
1: 是的我们经常其实也说这个博物馆的文创店呢，其实就是博物馆最后一个展厅，是吧？就是把这个从展厅里边你观看到的一些这个感受呢，这个挪到这个咱们的展厅，这个文创的这个空间。因为文物我们是带不走的，但是文创这块我们是可以带走的
2: 可以留回去做纪念。
1: 是的。
0: 那今天呢，我们在整个的直播过程当中呢，可以说也是看到
3: 说的没错，文物带不走，文创是可以带走的。特别的感谢，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见吧。
4: 播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一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8。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4: 生活当中送礼、聚会、拍照、复工都得有一个好的状态，如果你想拥有顶奢护肤品牌，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是你最好的选择。赫莲娜当家王牌精华拿过国际美容大奖哦，全球公认的修护标杆，秋天刚需全都有，新肌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轻乳霜50毫升等你来抢购哦。我们先来看一看里面的新肌水，添加了高浓度的海洋锦精粹，秋天肌肤急救水，毛孔吸尘气加黄气橡皮擦，功能二合一哦，有闭口的姐妹们一定要用这一瓶哦。里面的绿宝瓶精华浓缩海茴香干细胞，堪称红血丝灭火器，皮肤底子薄容易泛红过敏就用这一款精华。而里面的轻乳霜，雪绒花干细胞加玻色因王牌组合，睡前厚敷等于一整夜肌肤都在做 SPA， 第二天紧致饱满，上妆服帖，长假天天有局也不怕哟。重点来了，我们来看一看价格力度，官网3件总价4780元，今天广播渠道只要1199元，不到官网的2.5折，这还不算完哦，我们还要再发大家200元的宠粉礼券，券后只要999元，还送双节礼盒加定制礼袋，顺丰包邮到家，所以还等什么呢？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0: 现在的天气早晚温差比较大，白天太阳还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哦，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背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穿。今天一起来看一看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要知道这厂家来头不小，福建泉州，这里可是被称作为中国休闲服装名城哦。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牌，绝大多数都是出自这里。像是咱们这件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一家买单哦。咱们再来看一看品质，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里面的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像是房屋啊，吃饭溅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干净了，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再看一看版型，也非常的讲究，人家给大牌代工这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显瘦，连帽设计，遮阳防风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是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哦，男女老少都能穿。而价格呢，今天您更加的可以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像是商场卖到7-8百的冲锋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和品牌代工厂谈的大宗团购价哟，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两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喽！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哦。而现在也是冲锋衣销售的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哟，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发冲锋衣下单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还等什么呢？回复冲锋衣抢购吧。
1: 笨小孩，
2: 笨小孩，
3: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
2: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Sorry，笨小孩，笨小孩。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2: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

四对八支，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支，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支两张谢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谢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现在的天气早晚温差比较大，白天太阳还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哦，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穿。今天一起来看一看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要知道这厂家来头不小，福建泉州，这里可是被称作为中国休闲服装名城哦。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牌，绝大多数都是出自这里，像是咱们这件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一家买单哦。咱们再来看一看品质，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里面的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像是房屋啊吃饭溅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干净了，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再看一看版型也非常的讲究，人家给大牌代工这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显瘦，连帽设计，遮阳防风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是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哟，男女老少都能穿。而价格呢，今天您更加的可以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像是商场卖到7-800的冲锋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和品牌代工厂谈的大宗团购价哟，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2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喽！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哦。而现在也是冲锋衣销售的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哟，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发冲锋衣下单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还等什么呢？回复冲锋衣抢购吧。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的。

0: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1: 生活当中，送礼、聚会、拍照、复工都得有一个好的状态。如果你想拥有顶奢护肤品牌，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是你最好的选择。赫莲娜当家王牌精华拿过国际美容大奖哦，全球公认的修护标杆，秋天刚需全都有。新肌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轻乳霜50毫升，等你来抢购哦。我们先来看一看里面的新肌水，添加了高浓度的海洋锦精粹，秋天肌肤急救水，毛孔吸尘器加黄气橡皮擦，功能二合一哦，有闭口的姐妹们一定要用这一瓶哦。里面的绿宝瓶精华浓缩海茴香干细胞，堪称红血丝灭火器，皮肤底子薄容易泛红过敏就用这一款精华。而里面的轻乳霜，雪绒花干细胞加玻色因王牌组合，睡前厚敷等于一整夜肌肤都在做 SPA， 第二天紧致饱满，上妆服帖，长假天天有局也不怕哟。重点来了，我们来看一看价格力度，官网3件总价4780元，今天广播渠道只要1199元，不到官网的2.5折。这还不算完呢，我们还要再发大家200元的宠粉礼券，券后只要999元，还送双节礼盒加定制礼袋，顺丰包邮到家。所以还等什么呢？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未时宜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

所以一共您会到手七对十四支两张谢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谢卡送人，赠送的三对六支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三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一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现在的天气早晚温差比较大，白天太阳还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哦，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穿。今天一起来看一看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要知道这厂家来头不小，福建泉州，这里可是被称作为中国休闲服装名城哦。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牌绝大多数都是出自这里，像是咱们这件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一家买单哦。咱们再来看一看品质，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里面的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像是房屋啊吃饭溅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干净了，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再看一看版型也非常的讲究，人家给大牌代工这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显瘦，连帽设计，遮阳防风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是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哟，男女老少都能穿。而价格呢，今天您更加的可以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像是商场卖到7-8百的冲锋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和品牌代工厂谈的大宗团购价哟，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2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喽！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哦。而现在也是冲锋衣销售的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哟，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发冲锋衣下单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还等什么呢？回复冲锋衣抢购吧。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

0: 票，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
0: 生活当中，送礼、聚会、拍照、复工都得有一个好的状态。如果你想拥有顶奢护肤品牌，赫丽娜绿宝瓶三件套是你最好的选择。赫丽娜当家王牌精华拿过国际美容大奖哦，全球公认的修护标杆，秋天刚需全都有。新肌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轻乳霜50毫升，等你来抢购哦。我们先来看一看里面的新肌水，添加了高浓度的海洋锦精粹，秋天肌肤急救水，毛孔吸尘器加黄气橡皮擦，功能二合一哦，有闭口的姐妹们一定要用这一瓶哦。里面的绿宝瓶精华浓缩海茴香干细胞，堪称红血丝灭火器，皮肤底子薄，容易泛红过敏，就用这一款精华。而里面的轻乳霜，雪绒花干细胞加玻色因王牌组合，睡前厚敷等于一整夜肌肤都在做 SPA， 第二天紧致饱满，上妆服帖，长假天天有局也不怕哟。重点来了，我们来看一看价格力度，官网三件总价4780元，今天广播渠道只要1199元，不到官网的2.5折。这还不算完呢，我们还要再发大家200元的宠粉礼券，券后只要999元，还送双节礼盒加定制礼袋，顺丰包邮到家。所以还等什么呢？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再加尝。

四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排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排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现在的天气早晚温差比较大，白天太阳还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哦，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背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穿。今天一起来看一看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要知道这厂家来头不小，福建泉州，这里可是被称作为中国休闲服装名城哦。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牌绝大多数都是出自这里，像是咱们这件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一家买单哦。咱们再来看一看品质，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里面的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像是房屋啊吃饭溅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干净了，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再看一看版型也非常的讲究，人家给大牌代工这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显瘦，连帽设计，遮阳防风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是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哟，男女老少都能穿。而价格呢，今天您更加的可以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像是商场卖到7-8百的冲锋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和品牌代工厂谈的大宗团购价哟，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两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喽！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哦。而现在也是冲锋衣销售的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哟，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发冲锋衣下单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还等什么呢？回复冲锋衣抢购吧。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生活当中送礼聚会拍照复工都得有一个好的状态，如果你想拥有顶奢护肤品牌，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是你最好的选择。赫莲娜当家王牌精华拿过国际美容大奖哦，全球公认的修护标杆，秋天刚需全都有，新肌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轻乳霜50毫升等你来抢购哦。我们先来看一看里面的新肌水，添加了高浓度的海洋锦精粹，秋天肌肤急救水，毛孔吸尘器加黄气橡皮擦，功能二合一哦，有闭口的姐妹们。

一定要用这一瓶哦，里面的绿宝瓶精华浓缩海茴香干细胞，堪称红血丝灭火器，皮肤底子薄，容易泛红过敏，就用这一款精华。而里面的轻乳霜，雪绒花干细胞加玻色因王牌组合，睡前厚敷等于一整夜肌肤都在做 SPA， 第二天紧致饱满，上妆服帖，长假天天有局也不怕哟。重点来了，我们来看一看价格力度，官网三件总价4780元，今天广播渠道只要1199元，不到官网的2.5折，这还不算完哦，我们还要再发大家200元的宠粉礼券，券后只要999元，还送双节礼盒加定制礼袋，顺丰包邮到家，所以还等什么呢？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喂食起心诚，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2: 播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3: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必眼冲。

善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现在的天气早晚温差比较大，白天太阳还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哦，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穿。今天一起来看一看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要知道这厂家来头不小，福建泉州，这里可是被称作为中国休闲服装名城哦。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牌绝大多数都是出自这里，像是咱们这件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一家买单哦。咱们再来看一看品质，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里面的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像是房屋啊吃饭溅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干净了，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再看一看版型也非常的讲究，人家给大牌代工这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显瘦，连帽设计，遮阳防风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是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哟，男女老少都能穿。而价格呢，今天您更加的可以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像是商场卖到7-8百的冲锋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和品牌代工厂谈的大宗团购价哟，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两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喽！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哦。而现在也是冲锋衣销售的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哟，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发冲锋衣下单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还等什么呢？回复冲锋衣抢购吧。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和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8。
4: 生活当中送礼聚会拍照复工都得有一个好的状态，如果你想拥有顶奢护肤品牌，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是你最好的选择。赫莲娜当家王牌，精华拿过国际美容大奖哦，全球公认的修护标杆，秋天刚需全都有，新肌水200毫升加绿宝瓶。

精华50毫升加轻乳霜50毫升，等你来抢购哦。我们先来看一看里面的新肌水，添加了高浓度的海洋锦精粹、秋天肌肤急救水、毛孔吸尘器加黄气橡皮擦，功能二合一哦。有闭口的姐妹们一定要用这一瓶哦。里面的绿宝瓶精华浓缩海茴香干细胞，堪称红血丝灭火器，皮肤底子薄，容易泛红过敏，就用这一款精华。而里面的轻乳霜，雪绒花干细胞加玻色因王牌组合，睡前厚敷等于一整夜肌肤都在做 SPA， 第二天紧致饱满，上妆服帖，长假天天有局也不怕哟。重点来了，我们来看一看价格力度，官网三件总价4780元，今天广播渠道只要1199元，不到官网的2.5折。这还不算完哦，我们还要再发大家200元的宠粉礼券，券后只要999元，还送双节礼盒加定制礼袋，顺丰包邮到家，所以还等什么呢？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0: That's the name of the song. Don't stop.
1: Yeah. Oh.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

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排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排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现在的天气早晚温差比较大，白天太阳还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哦，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穿。今天一起来看一看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要知道这厂家来头不小，福建泉州，这里可是被称作为中国休闲服装名城哦。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牌，绝大多数都是出自这里，像是咱们这件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一家买单哦。咱们再来看一看品质，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里面的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像是房屋啊吃饭溅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干净了，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再看一看版型也非常的讲究，人家给大牌代工这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显瘦，连帽设计，遮阳防风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是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哟，男女老少都能穿。而价格呢，今天您更加的可以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像是商场卖到7-800的冲锋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和品牌代工厂谈的大宗团购价哟，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2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喽！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哦。而现在也是冲锋衣销售的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哟，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发冲锋衣下单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还等什么呢？回复冲锋衣抢购吧。 See, thank you.

0: 今年中秋走心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啊！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生活当中送礼、聚会、拍照、复工都得有一个好的状态。如果你想拥有顶奢护肤品牌，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是你最好的选择。赫莲娜当家王牌精华拿过国际美容大奖哦，全球公认的修护标杆，秋天刚需全都有。新肌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轻乳霜50毫升等你来抢购哦。我们先来看一看里面的新肌水，添加了高浓度的海洋锦精粹，秋天肌肤急救水，毛孔吸尘器加黄气橡皮擦，功能二合一哦，有闭口的姐妹们一定要用这一瓶哦。里面的绿宝瓶精华浓缩海茴香干细胞，堪称红血丝灭火器，皮肤底子薄容易泛红过敏就用这一款精华。而里面的轻乳霜，雪绒花干细胞加玻色因王牌组合，睡前厚敷等于一整夜肌肤都在做 SPA， 第二天紧致饱满，上妆服帖，长假天天有局也不怕哟。重点来了，我们来看一看价格力度，官网3件总价4780元，今天广播渠道只要1199元，不到官网的2.5折。这还不算完呢，我们还要再发大家200元的宠粉礼券，券后只要999元，还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0: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1: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

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款，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排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排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现在的天气早晚温差比较大，白天太阳还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哦，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背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穿。今天一起来看一看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要知道这厂家来头不小，福建泉州，这里可是被称作为中国休闲服装名城哦。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牌绝大多数都是出自这里，像是咱们这件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一家买单哦。咱们再来看一看品质，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里面的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像是房屋啊吃饭溅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干净了，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再看一看版型也非常的讲究，人家给大牌代工这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显瘦，连帽设计，遮阳防风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是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哟，男女老少都能穿。而价格呢，今天您更加的可以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像是商场卖到7-8百的冲锋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和品牌代工厂谈的大宗团购价哟，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两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喽！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哦。而现在也是冲锋衣销售的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哟，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发冲锋衣下单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还等什么呢？回复冲锋衣抢购吧。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8。
4: 生活当中，送礼、聚会、拍照、复工都得有一个好的状态。如果你想拥有顶奢护肤品牌，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是你最好的选择。赫莲娜当家王牌精华拿过国际美容大奖哦，全球公认的修护标杆，秋天刚需全都有。新肌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轻乳霜50毫升，等你来抢购哦。我们先来看一看里面的新肌水，添加了高浓度的海洋锦精粹，秋天肌肤急救水，毛孔吸尘器加黄气橡皮擦，功能2合1哦，有闭口的姐妹们一定要用这一瓶哦。里面的绿宝瓶精华浓缩海茴香干细胞，堪称红血丝灭火器，皮肤底子薄，容易泛红过敏，就用这一款精华。而里面的轻乳霜，雪绒花干细胞加玻色因王牌组合，睡前厚敷等于一整夜肌肤都在做 SPA， 第二天紧致饱满，上妆服帖，长假天天有局也不怕哟。重点来了，我们来看一看价格。

力度，官网三件总价4780元，今天广播渠道只要1199元，不到官网的2.5折。这还不算完呢，我们还要再发大家200元的宠粉礼券，券后只要999元，还送双节礼盒加定制礼袋，顺丰包邮到家。所以还等什么呢？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0。

有资格证专业验血师来亲自把关，保证支支精品，一卸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现在的天气早晚温差比较大，白天太阳还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哦，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穿。今天一起来看一看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要知道这厂家来头不小，福建泉州，这里可是被称作为中国休闲服装名城哦。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牌，绝大多数都是出自这里。像是咱们这件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一家买单哦。咱们再来看一看品质，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里面的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像是防污啊，吃饭溅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干净了，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再看一看版型，也非常的讲究，人家给大牌代工这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显瘦，连帽设计，遮阳防风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是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哦，男女老少都能穿。而价格呢，今天您更加的可以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像是商场卖到7-8百的冲锋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和品牌代工厂谈的大宗团购价哟，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两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喽！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哦。而现在也是冲锋衣销售的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哟，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发冲锋衣下单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还等什么呢？回复冲锋衣抢购吧。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壶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壶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生活当中送礼聚会拍照复工都得有一个好的状态，如果你想拥有顶奢护肤品牌，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是你最好的选择。赫莲娜当家王牌精华拿过国际美容大奖哦，全球公认的修护标杆，秋天刚需全都有，新肌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轻乳霜50毫升等你来抢购哦。我们先来看一看里面的新肌水，添加了高浓度的海洋锦精粹，秋天肌肤急救水，毛孔吸尘器加黄气橡皮擦，功能2合1哦，有闭口的姐妹们一定要用这一瓶哦。里面的绿宝瓶精华浓缩海茴香干细胞，堪称红血丝灭火器，皮肤底子薄容易泛红过敏就用这一款精华。而里面的轻乳霜，雪绒花干细胞加玻色因王牌组合，睡前厚敷等于一整夜肌肤都在做 SPA， 第二天紧致饱满，上妆服帖，长假天天有局也不怕哟。重点来了，我们来看一看价格力度，官网3件总价4780元，今天广播渠道只要1199元，不到官网的2.5折，这还不算完呢哦，我们还要再发大家200元的宠粉礼券，券后只要999元，还送双节礼盒加定制礼袋，顺丰包邮到家，所以还等什么呢？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0: 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重要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

专业验血师来亲自把关，保证支支精品，一卸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现在的天气早晚温差比较大，白天太阳还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哦，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背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穿。今天一起来看一看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要知道这厂家来头不小，福建泉州，这里可是被称作为中国休闲服装名城哦。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牌绝大多数都是出自这里，像是咱们这件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一家买单哦。咱们再来看一看品质，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里面的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像是房屋啊吃饭见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干净了，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再看一看版型也非常的讲究，人家给大牌代工这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显瘦，连帽设计，遮阳防风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是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哟，男女老少都能穿。而价格呢，今天您更加的可以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像是商场卖到7-8百的冲锋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和品牌代工厂谈的大宗团购价哟，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两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喽！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哦。而现在也是冲锋衣销售的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哟，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发冲锋衣下单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还等什么呢？回复冲锋衣抢购吧。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啊！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生活当中送礼聚会拍照复工都得有一个好的状态，如果你想拥有顶奢护肤品牌，赫丽娜绿宝瓶三件套是你最好的选择。赫丽娜当家王牌精华拿过国际美容大奖哦，全球公认的修护标杆，秋天刚需全都有，新肌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轻乳霜50毫升等你来抢购哦。我们先来看一看里面的新肌水，添加了高浓度的海洋锦精粹，秋天肌肤急救水，毛孔吸尘气加黄气橡皮擦，功能二合一哦，有闭口的姐妹们一定要用这一瓶哦。里面的绿宝瓶精华浓缩海茴香干细胞，堪称红血丝灭火器，皮肤底子薄容易泛红过敏就用这一款精华。而里面的轻乳霜，雪绒花干细胞加玻色因王牌组合，睡前厚敷等于一整夜肌肤都在做 SPA， 第二天紧致饱满，上妆服帖，长假天天有局也不怕哟。重点来了，我们来看一看价格力度，官网3件总价4780元，今天广播渠道只要1199元，不到官网的2.5折。这还不算完哦，我们还要再发大家200元的宠粉礼券，券后只要999元，还送双节礼盒加定制礼袋，顺丰包邮到家，所以还等什么呢？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

现在的天气早晚温差比较大，白天太阳还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哦，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穿。今天一起来看一看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要知道这厂家来头不小，福建泉州，这里可是被称作为中国休闲服装名城哦。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牌绝大多数都是出自这里，像是咱们这件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一家买单哦。咱们再来看一看品质，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里面的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像是房屋啊吃饭溅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干净了，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再看一看版型也非常的讲究，人家给大牌代工这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显瘦。

手连帽设计，遮阳、防风、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是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哟，男女老少都能穿。而价格呢，今天您更加的可以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像是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和品牌代工厂谈的大宗团购价哟，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2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喽！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哦。而现在也是冲锋衣销售的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哟，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发冲锋衣。下单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还等什么呢？回复冲锋衣抢购吧。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秋风洛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8。
4: 生活当中送礼聚会拍照复工都得有一个好的状态，如果你想拥有顶奢护肤品牌，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是你最好的选择。赫莲娜当家王牌精华拿过国际美容大奖哦，全球公认的修护标杆，秋天刚需全都有，新肌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轻乳霜50毫升等你来抢购哦。我们先来看一看里面的新肌水，添加了高浓度的海洋锦精粹，秋天肌肤急救水，毛孔吸尘气加黄气橡皮擦，功能二合一哦，有闭口的姐妹们一定要用这一瓶哦。里面的绿宝瓶精华浓缩海茴香干细胞，堪称红血丝灭火器，皮肤底子薄容易泛红过敏就用这一款精华。而里面的轻乳霜，雪绒花干细胞加玻色因王牌组合，睡前厚敷等于一整夜肌肤都在做 SPA， 第二天紧致饱满，上妆服帖，长假天天有局也不怕哟。重点来了，我们来看一看价格力度，官网3件总价4780元，今天广播渠道只要1199元，不到官网的2.5折，这还不算完哦，我们还要再发大家200元的宠粉礼券，券后只要999元，还送双节礼盒加定制礼袋，顺丰包邮到家，所以还等什么呢？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0: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剧组为电影折磨你。
2: 爱情神话是由邵艺辉自编自导，徐峥、马伊琍、吴越、倪虹洁、周野芒主演的爱情电影，讲述的是以一帮上海老友为中心，笑中带泪的爱情故事。导演是太原人，却讲了一个上海的故事，这是因为他在上海有6年的租房生活，在他眼里这里面有太多可以讲的故事。
3: 这是烧菜，这是当鼓，这是下士，这是做老师。我拆开来看是没啥意思呀，那摆了一道就立体了，每一个面代表不同的我。
2: 这是一部完全用上海方言演绎的电影，导演觉得方言更有助于他们表演，同时也更加符合故事的角色设定。这是一个讲述70后爱情故事的电影，导演认为讲述他们的故事更能够让角色的感情集中在情感本身，而不因为外部元素所影响。
4: 叫我留下来吗？根本我就留下来吧。你今朝夜里向我不啥
5: 事。刚好来吃私房菜的，结果变成吃大锅饭了。
4: 是呀，吃饭嘛要先来后到，对吧？要把这得6个号头啊。
5: 根本有人出来了。
6: 搿上饭还有夜猫抢哦。
4: 侬讲啥人是
3: 上饭啊？
2: 我们可以说爱情神话是一部爱情电影，同样也可以说爱情神话是一部爱情小品。当然这里指的小品并非是舞台式的喜剧小品，而应该是说电影本身具备一种轻盈灵动、信手拈来、随心而至的轻盈状态，而也正是这种自然的状态却越发显得难能可贵。电影中角色的爱恨情仇同样也是轻盈的，没有太沉重、太复杂、太悲伤的情绪，可以说整部电影没有任何激烈的戏剧冲突，一切都是云淡风轻，并且细水长流。每一个角色的故事线没有撕心裂肺，但是也各得其乐。
4: 因为你那个辈子没为自己活过，还是不完整啊。
5: 因为女人个辈子没浪迹过天涯，还是不完整。
4: 对呀，来胖子，
7: 两么走了有了，要造反了。
3: 一个女人个辈子没造过反，是不完整。
2: 我们可以这样说，这部电影好像全盘颠覆了爱情电影的套路。当然更难能可贵的是整部电影以女性的心理为中心，在散发着强烈的女性主义气息的同时，打破了很多影视作品对于女性角色的偏见。当然这部作品也打破了很多影视作品对于男性的偏见。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这部电影当中的男性角色难能可贵地做到了不油腻。这部电影叫做爱情神话，爱情是什么？电影也给出了答案，心中的期望和现实不一定是一致的，爱情当然也是这样。故事里的每一个人都是过来人，每一个人都特别明白这个事实。但是还有一个事实，就是不管到了什么年纪都需要爱情，并且也渴望爱情。年少的时候可以不顾一切，但人生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长得多，也复杂得多。成年之后，各种不同的经历让成年人也多多少少收敛了许多。但是面对爱情，你仍然会渴望，仍然抱有幻想。即便现实当中可能走得步履蹒跚，即便对于过去的感情可能会不堪回首，当你平静地去审视，会发现这些生活的片段往往会让成年人的爱情特别有味道，也特别真实。就像上海有很多外观非常精美的老洋房，你会想象在这里面生活的人会多么惬意，但当你真正走进去的时候，会发现楼梯很狭窄，格局很局促，这可能也是爱情和生活真实的样子吧。电影的故事好像没有明确的开始，也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也没有给你明确的结局，就好像是把一个生活的片段剪辑下来放在大屏幕上，但是你能看到里面有你，有我，也有他，有很多你身边的认识的人的缩影。在生活的节奏当中，演员们逐个登场，随着生活节奏的变化，他们做着自己该做的事，说着自己该说的话。 没有什么必须，而只是生活本应如此。
8: 伊讲伊不欢喜地面生活，伊不欢喜马赛路，伊欢喜菲律宾的爱情生活。伊就拿我带到一家小旅馆里向，啊，不过阿拉没看爱情生活。
9: 他把他的第一次给了他，他给了他整个罗马。
2: 当电影结束，你再回想电影开场时的那一段台词，就会觉得颇有意味。人生就好像是排着长长的队，只为了领那一小块糖，可是队伍却太长。不是每个人天生就拿着一副好牌，即便是烂牌也要努力打下去，不停地争取，虽然未必有好的结果，可是我们也应该好好去享受它。另外说一句，电影当中的歌曲非常好听，所以在看电影的同时，你也应该去好好享受它。

0: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1: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2: 好，大家好，我是 K Baby。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方便的情况下，也可以在视频号来搜索“自驾车999”，打开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到直播间当中，一起来打个招呼了。
1: 哎，
2: 你看，就有朋友，
1: 我的心情不太美丽，这会儿我有点烦。
2: 这朋友在我们节目还没开始的时候就已经闯进直播间，
1: 先跟我们互动了。
2: 是，静待花开，再说 ，baby 呀、
1: 啊，哎，
2: 好久不见，
1: 是 long time no see 呀、啊。
2: 是的，嗯，也顺便问候了一下，
1: 很好，
2: 老杨哥，
1: 哎，
2: 你胖了，
1: 就是我说。不会聊天，咱可以不聊这一趴，是不是？咱绕绕别的，是不是？
2: 今天不该呀，今天这个美颜已经打开了，
1: 开到位了。我发现
2: 我们连灯都修好了，
1: 而且我们连今天这个大小脸儿都已经整了，你发现没有？
2: 不过你要昨天说的话，那确实我们没话说，直播间稍显潦草。
1: 那确实是买家秀卖家秀之间的差别。
2: 那今天我们是认真的，把直播间已经就导致修缮过了的。
1: 你还想咋地呀、啊、
2: 主要没修缮自己。
1: 我们是互相调的，这种叫什么特效啊，从不往对方身上调，知道没有、
2: 所以说这个朋友们也来到直播间评评理，
1: 来呗，
2: 老杨到底胖了多少斤。
1: 你咱能不能不聊这事儿了，聊点开心的事儿吧。
2: 聊开心的事情啊、就最近我就发现，其实有非常多的朋友已经有一些的天赋和一些的爱好呢、慢慢开始赚钱了。
1: 哎，
2: 比如说在湖北武汉有一个大二的女生，她就开始把化妆这个爱好做成了一个自己在校园里面的副业。
1: 那女孩子喜欢化妆啊？
2: 是，小刘嘛，小刘就说，我平时也喜欢化妆，我也会化妆。完了之后呢，我就发现其实在学校期间有非常多的同学是有化妆需求的。
1: 对，
2: 你比如说有一些到大四了要去面试，包括呢有一些我们的晚会需要一些主持，
1: 当然
2: 需要一些演员，包括有些朋友就说我就不是什么重大的事儿了。
1: 你知道化妆师请着相当贵的，
2: 所以说我就出去那个拍个照片。
1: 那是
2: 现在小朋友都喜欢去哪玩的时候出一个片儿嘛。他说就想弄一个，今天弄个韩系妆，明天弄个中式妆。于是小刘就想到了，我可以在学校给大家来化妆啊。
1: 哎呦，
2: 开始了自己的业务，
1: 这叫兼职。
2: 当然从三月开始在学校就开始接单了啊。
1: 好，
2: 像是刚才说的那些普通的淡妆啦、主持啦、面试啦、韩系呀、都有。甚至有一些比较复杂一点的，你说那个 cosplay 呀、
1: the coser，
2: 对，你整一整那种复杂的妆造，
1: 是、
2: 什么洛丽塔妆呀，全部都可以做到。
1: 对，
2: 关键是收费非常的良心，非常的适合学校。
1: 咋收费啊？啥标准呢？
2: 价格啊，
1: 啊，
2: 是在40到70元不等。
1: 要说真心不贵，
2: 你说你要
1: 几十块钱的事儿，
2: 朋友你早说呀、
1: 啊！
2: 我这边有好几次主持的时候，找不到这么良心的主持妆造，
1: 愁人不愁人？你说的
2: 都自己画的，你画的上去像啥似的？那你早说，我去你们学校，你给我画一下。
1: 咱这画完之后，一个二个的，整得跟美颜没开似的。
2: 对，你看老杨早知道就接这一单，今天就高低阔绰一把，70块钱那个妆造给整上。
1: 我这画不画两可了。
2: 我跟你说，到时候大家不会说你胖的，老杨。
1: 躺平了都。
2: 是的，然后完了之后，小刘也说，我们这个是可以这个有不同的收费标准。你比如说，有的不是在我们这栋楼上嘛，有的是在隔壁楼。那我跨楼的话，那我上门的话，可能会多少稍微加一点点上门。
1: 是远程费用。
2: 那毕竟呢，我从这个楼的6楼下到这个楼，爬到7楼，那确实稍微有点辛苦啊。
1: 宿舍又没有电梯啥的。
2: 对，然后同时呢，也担心有些朋友，就比如说约好了，临时放鸽子怎么办呢？于是呢，也同时设置了15块钱的这个防放鸽子的鸽子费。
1: 我们是有个定金的。
2: 是的，你这个定金啊是不可退的。你看这种商业头脑，把所有的情况全部都设置到里面当中了。
1: 是，
2: 完了之后，小刘也在说嘛，说其实呢，我从3月开始到现在，订单接了不少了，大部分是集中在周末，也可见啊，学生周末确实闲，也可见确实周末安排多。
1: 对，
2: 他说这样子算下来，每个月大概能收入个几百块钱，也刚好可以覆盖自己投入的一些化妆的一些耗材，是眼影啊、粉扑啊，
1: 对
2: 啊，那些都得用钱嘛。完了之后，他也在说，他说其实在高考结束之后就自学化妆，前期的时候啊没少投入，当时学化妆给自己投入了6000多块钱。最开始免费帮同学化妆，
1: 是
2: 你练手嘛，你一开始得有成熟的技术嘛。
1: 那刚开始就跟剃头是一样的，刚开始都要是免费剃啊。
2: 练好 好了之后才开始正式的开始接这种什么校园的约妆啊、
1: 嗯、
2: 然后包括呢曾经帮一位这个毕业面试的女生打造了一个面试的妆容，
1: 有了名了，有人气了，
2: 那个人带来
1: 效果了，
2: 自信心啊，
1: 对，
2: 对方面试也很成功，他也很开心，他说其实我就很享受这个过程，就是女生她变美的过程、嗯、这个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也不耽误自己的学习，也不耽误自己的课业，
1: 还能挣点外快，
2: 还能挣点外快。
1: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这样一个话题，说说如果说不做您的本职工作，以您自己的这个爱好来讲，还能指着啥挣钱？
2: 爱好或者是天赋、啊、
1: 对，天赋
2: 有的时候光爱好
1: 这老天给的，
2: 对、
1: 嗯、
2: 有的时候得有一点天赋在里面，你就像是大家都会唱歌，但是谁能像我和老杨这样子用音乐在节目当中展示，在这一方舞台上呢很少，
1: 确实是因为以前也没敢用凭借自己的歌声然后去征服大家现在真的我觉得大家争得服服的。
2: 那朋友们快来说说吧，除了你的本职工作之外、嗯、你觉得你的天赋你的爱好还能做什么样的一份工作，
1: 好嘞，
2: 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1: 不光是这样，我们今天我们提前预告一下、
2: 嗯、
1: 如果此刻您在看我们的直播，我们希望各位您一定听我的、
2: 嗯、
1: 我们在5点半的时候我们将会请到一位嘉宾，他也是我们的节目当中的一个老朋友，
2: 嗯，
1: 同样也是在咱们郑州的一个著名的汽车品牌的一个老朋友，他要来到节目当中，
2: 嗯，
1: 跟大家聊聊车，另外也跟大家送点礼物给大家，
2: 就这种接礼物的天赋，我、
1: 啊、这个事儿我给你，对吧？
2: 像你要说这个的话，老杨、啊，一会儿我跟你说，我就坐在这个节目的正中间，
1: 只管抠手机就行。
2: 跟你说，我第一时间朋友带来什么礼物，
1: 哎、
2: 我第一时间抢什么。
1: 对对对，所以今天我们就提前跟大家预告好了啊。这会儿如果您有在听我们的节目、
2: 嗯、
1: 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呢就跟大家来抛出今天的这个互动的话题，
2: 是的，
1: 有机会您就拿到，这样吧，我提前跟大家说吧、嗯、我是一个确实是心里藏不住事儿的人，
2: 藏不
1: 住，我们为大家准备的有，就是您知道汽车吗，
2: 嗯，
1: 我们为大家准备的有车模，
2: 你说的是那个
1: 不是1.78米的那种车模，
2: 那种
1: 不是，
2: 不是女生，
1: 不是、纯金属打造，
2: 嗯，
1: 哎，然后呢也是人家家在售的商品车，而且销量非常棒的一台商品车的车模，
2: 嗯，
1: 光这一台车您摆在家里头您就知道，嚯，行家呀，
2: 是，
1: 老杨说车一会儿跟大家讲好不好？
2: 对，
1: 嗯，
2: 欢迎朋友们来持续锁定收听和收看，
1: 来吧，
2: 想要收看可以在视频号来搜索私家车999，
1: 好嘞，
2: 我们同步是开启了视频直播的，
1: 嗯，
2: 当然也欢迎朋友们来聊聊今天的话题，来说说除了你的本职工作之外，你的天赋或者你的爱好你的特长还能做什么样的工作。
1: 好，当然了，说到这儿我们也提前跟大家说一个关键词，
2: 嗯，
1: 千万别等到脸干起皮才想起来敷面膜，因为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最近一段时间为大家来推出了，
2: 是的，
1: 古法配方，东方养肤，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安全放心，敏感即可用。
2: 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块钱一盒，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秒杀价，99块钱直接带走的是4盒。
1: 嗯，
2: 你算了下来，平均一盒25块钱都不到，
1: 对，
2: 非常的划算。欢迎朋友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可以回复“牡丹”两个字来一键了解详情了。
1: 好嘞，
2: 欢迎朋友们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1: 好的。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壶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壶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5: 又到了吃蟹的季节，刚买回来的鲜活大闸蟹呀，很多人不知道该怎么存放，放错了1-2天就变瘦了，甚至死掉。这螃蟹一旦死掉就不能够再吃了啊！首选冰箱冷藏保存，不要冲洗螃蟹，保持捆扎的原样，拿湿毛巾盖住蟹身，毛巾微微潮湿就行，放进冰箱冷藏室，温度调在5-8度，这个温度螃蟹会处于休眠状态。请您注意，这螃蟹呀、肚皮朝上摆放，减少它挣扎来消耗体力，每天检查一遍，挑出活力比较差的再优先吃掉，这样呢一般能够存3-5天。有这么几个千万不要踩的坑啊，第一，不要泡到水里头去养，因为水里头缺氧，螃蟹很容易窒息死亡。同时呢，不要密封塑料袋来闷着，它也会缺氧。同时不要直接冷冻活蟹，活蟹冻完它这个肉质直接就散掉了，鲜味全无。如果已经蒸熟吃不完的熟螃蟹，放凉之后密封装好冷藏，同时尽量在24小时之内吃完，再次吃的时候一定要彻底加热。熟蟹不建议久放，因为它容易滋生细菌。小提醒，保存期间只要这螃蟹不动，碰到眼睛

0: 没有回缩反应就直接丢掉，死大闸蟹会产生有害的物质，绝对不能食用。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0: 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ibaby， 今天我们一起去苏州体验一下姑苏城小桥流水的慢生活。
1: 苏州最具灵魂的象征就是它的水了，水贯穿了整个苏州城的历史和文化。那现在呢，我身后的这个就是盘门了。盘门是中国乃至世界上唯一保存最好的一个水陆取水并列的双城门。那今天呢，我们就从这里出发，一路顺流而下，来感受一个不一样的苏州。苏州的护城河呢，已经流淌了千百年。那在河的两旁，你可以看见啊，到处都是粉墙黛瓦的姑苏民宅。其实到现在，这里还有很多的人世代居住。我想最初的江南街景大概也就是这个样子了吧。
0: 小桥流水，园林人家，亘古不变的古城格局是流动着的历史遗迹。山塘街是苏州街巷的典型，据说啊，这条街是唐代诗人白居易所建，被誉为姑苏第一名街。
1: 在这里呢，街上的店铺房屋大多是前门迎着街，后面就直接是临着河。而且呢，山塘街历来都是举办各种丰富民俗活动的地方，还被写进了不少的民间传说和艺术作品当中。像唐伯虎点秋香里面，唐伯虎遇到秋香，所谓的三笑留情的地方呢，就发生在这里。
0: 到了苏州，园林是最不能错过的。拙政园是苏州四大古名园之一，也是苏州园林中最大最著名的一座。除此之外，独有江南水乡韵味的周庄和同里，你也可以来逛一下。
1: 哇，这里真的是家家临水，户户通州，经历了百年的沧桑，现在仍然很完整地保存着原来的水乡集镇的风貌。那在这儿呢，60%以上的民居仍然都是明清时候的建筑，并且啊，还有近百座的古典宅院。
0: 在江南，无论是烟雨缠绵还是阳光明媚，你都能找到一份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在江南，无论是烟柳画桥还是小巷深深，你都能沾染到一份属于自己的江南风雅。鲜艳的油纸伞，悠悠的深雨巷，安静的小桥流水人家，这里依旧保持着江南最初的印象，让你也不禁感慨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B。
1: 下班快乐，各位。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 当然了，
0: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说，如果说除了你的本职工作之外啊，就你的天赋，看看你还能做什么副业，
1: 咱还能有啥挣钱的本事？
0: 是的，加菲猫就说，他说我这个魔兽世界啊，四带一，一次40块钱，一晚上4套。每天分40大洋
1: 哦，
0: 你要这样说，打开我的思路了。
1: 1天40块钱，
0: 你看我每天那个打王者也是打，我大不了我也那个做一个代练，实在不行我做一个陪练，我带着大家我就哭哭掉分，
1: 就是连月工资都得陪到里头的这种练，是不是？就带人玩游戏，
0: 练到最后之后发现算了，这个游戏。

0: 卸载吧。
1: 统一，你看我们这些群里边全是青铜，是吧？
0: 但是你真的是
1: 没有一个能上去的。
0: 身边有一些朋友确实打得很厉害、啊，
1: 一群差生聚在一起，能研究出啥来？
0: 也是这样的，
1: 是不是？
0: 看朋友们还有什么样子天赋啊，都可以分享过来。
1: 问咱一个问题，他说：“来吧，二位解释一下，昨天为什么相视一笑之后就结束节目呢？”
0: 时间到了呀，
1: 那就是啊，
0: 下班了，朋友，
1: 还想啥呢？
0: 那要是你实在是想听一个那个我们编的理由的话，你让我先编一会儿。
1: 上节目打表，知道吗？上车就问，请问是0070尾号吗？
0: 节目都是非常严格的，
1: 开玩笑呢。
0: 那不是说拖堂就拖堂，
1: 到点儿该开始就得开始。
0: 后面腾霄的节目不敢占用，
1: 那可不，朗读的事儿你乱呢。
0: 所以就我们只能就如果说哪一天哪个环节没有在节目当中完全呈现的话，只能在自己节目当中。紧锣密鼓的来呈现一下。
1: 我刚才今天问了一下 baby， 我说假如说如果说不做主持工作的话、就咱俩这本事是吧，不是就您您的这套手艺是吧，您还打算做哪些工作来谋生挣钱？
0: 其实啊，不瞒你说啊，曾经啊，在我的心里是有一个梦想的，我想要去当一个酒吧歌手。
1: 这个好。就是你觉得看哪家酒吧不顺眼，想把它搞黄了，咱就
0: 好几次了，
1: 是吧？
0: 是的，
1: 多唱几回，是吧？
0: 好几次，
1: 酒吧说歇业了，今天明。
0: 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去饮点小酒，上班之余稍微放松一下。
1: 酒水一折都没人来了。
0: 到后来就是跟很多这个酒吧的朋友都是做成了非常熟的朋友了。
1: 对。
0: 到后来我说你们那个乐队唱歌的时候能让我上去唱一首吗？
1: 对，怎么样？
0: 所有老板都说你那个再给你送一打。
1: 你喝一瓶酒吧，喝吧。
0: 再给你送一打，来再干杯吧。
1: 啥也别说了，喝吧。
0: 到现在没有实现这样的梦想。
1: 所以因为今天我们接下来5:30的时候会有一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是啊。
1: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在后半时段，就接下来5:30到6:00中间常规的这首歌曲，我跟 baby 商议了一下，决定提前放到今天上半时段。
0: 是。
1: 如果您听到您扣个一。
0: 对。
1: 当然。刚才 baby 问到一个问题。说你说咱俩的歌曲不会吓到你咱们这两位朋友。
0: 因为今天节目确实就是你要说唱歌的话，
1: 他们都心宽，
0: 是因为有朋友在，
1: 对，
0: 人家就在我们隔壁导播间坐着，
1: 导播间正坐着，透过透明落地窗。
0: 今天肯定是稍微压力大了一点点，就唱歌也要考虑这个朋友的一个心理承受能力。
1: 让我看看李布呢，那拘谨的眼神，在心中别唱，我唱我走了。
0: 要考虑到你得人家初次来做客，
1: 对对对，
0: 怎么不能就是一下子把别人就是震到了？所以我们还是选择了一些柔和的歌曲。
1: 当然了，
0: 我和老杨就是我们就是想思前想后，
1: 我们就觉得就是
0: 唱个啥，就是
1: 双节也到了，
0: 对，让朋友也开心，
1: 对，
0: 让朋友也能好好的适应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些风格和节奏。于是我们两个选出了自己最热爱的歌曲，
1: 当然。
0: 好运来，
1: 朋友，
0: 来吧，朋友们，
1: 送给每位朋友。吓着你别管我。
0: 好运来，祝你好运来。
1: 女歌手。
0: 好运带来了喜和爱。你那歌词
1: 好运来，我们好运来，迎着好运兴旺发达统四海。
0: 导播间人还在吧？别走了、啊。
1: 别走，把门锁上。怎么样？
0: 叠个千纸鹤，再系个红绸带。
1: 好极！
0: 愿善良的人们天天好运来。你勤劳生活美，你健康准常在。
1: 没错。
0: 你一生的梦来为了小主演开。
1: 多好！
0: 老娘来，老娘来，没接上啊你。
1: 年年好运来，你逢五台平年，你龙腾新时代，你幸福的家园迎来百花盛开。

0: 们好运来，
1: 我是掉下来了，
0: 迎着好运兴旺发达同四海。刚才念念不忘说，哎，老娘来，
1: 对，
0: 把老娘的外号说出来，
1: 请到了 baby 的妈妈一起来上节目，辛苦了。
2: 叠个千纸鹤，再系个红腰带，
0: 飘带。
2: 愿善良的人们天天好运来。今年我24，我明年就36。到了本命年，咱都上系上红腰带。
0: 打开中国结，新春风见个彩。
1: 开张。
0: 愿中国的日
2: 年年好运来，你逢五太平年，你龙腾新时代，
0: 你幸福的家园迎来百花盛开。
1: 真好，踩你脖子了吧。

0: 副歌啊，准备加好了。
1: 嘿嘿，
0: 声音加起来啊，
1: 加起来，
0: 对吧？
1: 你怎么这么会嘿嘿？
0: 民歌嗓啊，准备。唱了没有啊？
1: 唱。唱哪儿了？瞎指挥我在这儿，还要我民歌的？
0: 怎么样？

0: 远了。
1: 好运来，
0: 好运来，最后那个节拍，
1: 哎，累坏了。
0: 确实，我跟你说 baby， 我要是酒吧老板，我也一定给你送酒。我一定给你送酒，你就尝尝，你就坐那儿，你下回来你就坐这儿，只管看着我们唱就行。
1: 你觉得就是像我这样的一点天赋，
0: 最好的顾客，最好的顾客，我觉得比任何歌手要强得多。
1: 我这天赋不适合就是
0: 歌手，咱还给他发工资。你顾客吧，你消费就行，知道吧？
1: 完了之后，臭蛋和说：“
0: 啊，
1: 你俩真的把嘉宾是当家人呢？
0: 那可不，
1: 怕人家跑了。
0: 嗯，
1: 但也不把我们当外人。
0: 两位保安大哥在导播间门口站着呢。
1: 他说也提前霍霍我们，
0: 都给摁上了是吗？
1: 因为我们今天节目确实这个内容非常丰富，
0: 当然
1: 我们很担心把唱歌环节漏掉了。
0: 对，
1: 提前把这个环节给大家先输出一下。
0: 所以
1: 我也一直在就是斜眼看着导播间里，
0: 哎，对，
1: 看跑了没有。看还在不在啊？当然这个一会儿我们嘉宾进来的时候，
0: 嘉宾马上就到了，
1: 也大家也可以那个看看嘉宾的脸色还好不？
0: 对，一会儿我们嘉宾脸都绿了。不过话说了，有一点，我觉得这首歌唱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它能够代表着一种类型的车子，能够尤其是对于那些创业的朋友，
1: 哎。
0: 可以开着它去承载着更多的美好，可以承载着更多的幸福，可以帮助你创业进行打拼，迎来你人生当中最美好的一个好运阶段。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车型。
1: 是的，
0: 你比如说我个人非常喜欢的皮卡车型。所以今天我们将会请到的是郑州日产市场部的副部长李岩李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接下来 baby，你可以稍事休息了，谢谢你的嗓儿。
1: 我这会儿也不敢直面嘉宾，现在
0: 你出去你记得低头见到李波，低头
1: 悄悄的溜走。
0: 你跟他说刚才那首歌不是我唱的。
1: 好了，朋友们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当然这个也可以来互动话题啊，
0: 哎，
1: 说除了你的本职工作之外，你的天赋还能做什么？
0: 好，我们当然我们在此，我们这既然请到嘉宾，我们不能让他空手来，
1: 是
0: 吧？凡是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尤其是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和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来互动的朋友，都有机会获得。我提前跟大家预告一下，就是郑州日产的车模，
1: 哎，
0: 有 N9，还有 NV200，还有等等一系列的这不同的这种车型。如果你喜欢的话，你赶紧来。
1: 是的，
0: 你赶紧来，我们等各位，好吧？谢谢 baby， 我们一会儿见。

0: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Q Baby 陪你健身。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来健身的 Q Baby。在运动过程当中呢，我们可能会把注意力更多的放在训练计划上，但是呢，也不能放松对皮肤的保护，因为在运动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用到各种运动器械，小到哑铃、跳绳，大到瑜伽垫、跑步机，无一例外的呢，就是这些工具上都布满了汗液、

补水的效果。但如果你不用任何的润肤霜来密封保湿成分进行锁水的话呢，这些薄物反而会从皮肤中吸收水分，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更加的干燥。天秘密还是建议大家在运动之前就做好面部的保湿工作，运动的时候呢就不要再惦记补水了，专心运动才最养颜。当然如果你也是一个护发达人的话呢，也最好是在运动的时候把头发扎起来，这样可以避免运动的时候那些残留在你头发里的护发产品混合在汗液中滴落到你的脸上或者是脖子上，造成毛孔的堵塞和痘痘的出现呢。在运动工作当中注意护肤的小细节，才会让你在修炼美好肉体的同时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1: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2: 他说的未必是你会懂的，他给的未必是你需要的，抽丝剥茧，本质呈现。老杨说车，聊的都是干货。
1: 嗨，各位，欢迎来到我们今天晚间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同时，我们今天进入到今天的老杨说车的板块。今天呢，我们在刚才跟大家唱了一首歌。这个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我刚才也提前介绍了，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也是我们郑州日产市场部副部长李岩，李部，你好，李部，跟大家打个招呼先。
3: 你好，杨毅，主持人。大家999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首先我也是999的一名忠实的粉丝。
1: 哎，我谢谢你。
3: 然后呢，每天我本人在上下班的路上
1: 啊，
3: 也会在边开车边听我们私家车999。在听九九的过程中啊，就是堵车的时候也没那么堵了。
1: 是，然后就是刚才就是男女主播唱歌的时候稍微有点堵心，其他没啥，是吧？
3: 还好。
1: 刚才我们今天唱了一首歌叫《好运来》，而且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就像郑州日产家里面的这个车型，你比如说咱们家的皮卡。它能够创造幸福，创造生活，而且对于那些创业的朋友人士来讲，它是一个创富的工具和利器。所以今天我们请李部也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咱们郑州日产最近一段时间有什么新的消息，还有新的一些这个内容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当然我们在这儿提前说，既然李部来了，您放心，私家车999的各位家人们，李部在我手上啊。不能让他空手来啊！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待会儿李部介绍的时候，大家可以先回答啊。就是您知道咱郑州日产家里边都有哪些车型？打在屏幕上。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先来这样吧，先来十个朋友，好不好？先来十个朋友，为大家送到的先是，郑州日产家里面有一台 MPV 的车型，那台车是当年是到了英国伦敦。作为他们的城市出租车来使用，在美国，抱歉，美国啊，然后呢对纽约，对吧？那个出租车来使用 NV200的1:32的车模，因为今天还有好消息，我一会儿再跟大家讲。所以您直接发过来，郑州日产家里边都有什么车发过来。好，接下来闲言少叙，李部给我们介绍介绍，有什么样的好消息给我们分享一下？
3: 刚刚主持人介绍的这款车呢，是。我们一款非常经典的，一款家商两用的 MPV 车型。
1: 是的。
3: 那么在我们的今年年底，我们会重新让它以新能源的形式，以更家用的形式，更好玩的方式，重新
1: 被唤醒，
3: 带给客户。
1: 哇 ，NV200，所以我天哪，这我们有十位朋友啊，这样。我都舍不得给你们各位，这个叫十位，然后只要回答正确的，我们先送你这个奖品啊 ，NV200。好，接下来，刚才得到了这个好消息之外，这个李部跟我们分享一下，我知道我们这个郑州日产其实是一个特别有责任心，而且特别有爱的一个企业，而且在自己这个企业当中是有非常。

0: 常多的这种社会公共的一系列的这种责任心在的责任感在的企业。咱们今年有非常多的举措，在今年的整个的这个从一月份一直到今年到现在九月份，都参与了非常多的这种救援。光我知道的很多的新闻，跟大家讲讲吧。
1: 行，那首先我先说一下郑州日产为什么要做公益救援这件事情。
0: 是，
1: 郑州日产其实从2010年开始啊，我们就启动了牵手工程的公益行动。这是我们做公益行动的起点。
0: 是，
1: 我们在这个公益行动中，主要是资助这种贫困的大学生，和一些偏远山区的小学生，履行我们作为央企的企业社会责任。
0: 是的，
1: 但是后来呢，我们也在思考，就是我们还能够为社会、为用户做什么？
0: 是。
1: 那么大家也知道，郑州日产的皮卡，郑州日产是做皮卡
0: 对
1: 开始的，然后我们还有非承载式的 SUV
0: 对。
1: 那么这些产品在自然灾害的现场，它是能够深入到受灾现场的最前线
0: 对
1: 最前线，因为我们的车型比较灵活啊，不像大型的救援车
0: 对，
1: 并且我们的越野能力非常出众，
0: 很强对
1: 很强，我们能够到达这个其他的车辆到不到的地方，
0: 进不去的地方，
1: 进不去的地方
0: 对。
1: 那么及时的为受灾的群众啊提供帮助。
0: 你比如说咱们广西的这次救援咱们就去了，在七月份的时候，包括周口的这个事情咱当时也去了。有没有哪些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些画面和瞬间之类？
1: 七月广西洪灾发生后，我们在网上看到消息，第一时间的就启动了我们的应急救援的一个预案。然后我们所有的采买物资，包括招募我们的救援人员，连夜我们的团队真的是当天晚上当天做完准备集结的工作之后，当天晚上连夜奔赴了1600公里，到达了受灾现场，迅速响应。然后在这个救援的过程中呢，也很我们也在现场除了做一些救援的动作之外，我们还碰到了很多我们河南的企业。我们河南的企业有很多像我们一样也奔赴到了现场，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王老宽馒头
0: 我见了这位，
1: 还有我们这个我们有一位河南的特别热心的一个漂流哥，他在全国每一次发生救援的时候也会到现场。那么我们这一次在广西救援的时候啊，就也和他们相遇了，大家都来自于河南，来自于这个郑州，所以大家非常亲切。那么我们的皮卡呢，也为他们的一些救援行动提供了帮助。比如说王老宽的馒头，他蒸了好多，但是呢，有一些地方怎么给他送过去？
0: 他送不过去，
1: 送不过去。包括漂流哥做的一些现场做的一些面点，
0: 对，
1: 我们就结合到这一起，我们用皮卡车装了满满的一
0: 皮卡，
1: 对，
0: 一后箱，
1: 这种救援物资，
0: 是的，
1: 然后送到了当时还不能够这个出来的这个受灾群众
0: 是的
1: 身边啊。这个是我们整个这个救援行动啊，在结束的时候，我们很多认识了很多朋友，他们都纷纷给我们河南的企业说，河南的企业真忠。
0: 哎呦，太好了！咱们这样，咱们大家这会儿，如果您正在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刚才李部介绍完之后，让我觉得内心当中也是非常澎湃了。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当中给我们来留言，河南人忠啊！欢迎大家来刷屏。刚才我们跟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您还知道咱郑州日产家里边的哪些车型？欢迎您一块也刷屏过来，我们等各位。当然说到这儿了，刚才李部给我们介绍说为什么是皮卡，因为它承载能力很强，通过能力很强，那可以到很多其他的车子进不去的地方。而且呢，我所知道的啊，就是郑州日产从皮卡村有一个概念是咱们先拉起来的，这样一个概念，
1: 是的，
0: 是不是？
1: 是的，
0: 从皮卡村再到现在，咱们有一个 ZNA Club， 就是郑州日产的这个俱乐部，
1: 车友俱乐部，
0: 再到这个叫什么丰坦，女朋友说了，郑州日产有这个丰坦有一个丈量中国的一个大型的一个设计，
1: 是的，
0: 那么郑州日产的这个用户运营体系这几年明显是在迭代的，感觉明显跟我们用户是更紧密的结合了，那么这套体系是怎么一步步搭起来的？那么这还有一个这个318的这个活动投入这么大，后续将来在圈层共创，包括这个快递营销方面，还会有哪些活动和变化和创新？
1: 行，我们在内部啊，常常有一句话，我们卖车，把车卖出去，仅仅是我们郑州日产。

0: 服务客户的一个开始，
1: 是，
0: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持续的去开展用户运营的活动。
1: 嗯，
0: 那么皮卡村是我们用户活动的起点。
1: 嗯
0: 啊，为什么这样讲，就是最开始的皮卡村呢，这个到我第一次，就是我到郑州日产上班之后，
1: 嗯，
0: 我第一次到皮卡村，
1: 是
0: 全村200多台皮卡，就郑州日产的皮卡就占到了160台。
1: 哎呦，
0: 有全村超过80%的皮卡都是郑州日产的。
1: 是的。
0: 那么我们跟村民在聊，你为什么要选择郑州日产？
1: 对，
0: 大多的说法都是郑州日产的皮卡皮实耐用，
1: 破皮，嗯，
0: 质量好。
1: 对，
0: 就他可能买其他的车，
1: 嗯，
0: 开个3年5年就会出现一些质量问题，
1: 底盘就烂了或者怎么着。
0: 对，因为那些地方这个空气啊，这个土壤啊，
1: 潮湿。
0: 对，那么但是我们郑州日产的皮卡，
1: 嗯，
0: 它10年开不坏，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对于在山区来说，他买一台这种在整个用车周期
1: 对
0: 非常成本非常低的皮卡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也不耽误他们的一个农忙的这种工作。
1: 对
0: 啊，
1: 尤其是我们说对于一个这个普通我们说家庭来讲，一台车用的年头足够长，我们把这个用车的成本其实相当于把它越来越摊得越开，其实用车的成本反而是越低的。
0: 是的，
1: 对吧？尤其是说一些泼皮实用的这些车型，那么我觉得老百姓的口碑那就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是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从郑州日产就从云南开始，
1: 嗯，
0: 我们就对这些村落我们提供，上门的这种检修车的服务。
1: 是的，
0: 因为他们离城市很远，
1: 对，
0: 来回这个时间的成本，
1: 对，
0: 然后这个油费的成本，
1: 嗯，
0: 都很高。那么不如我们郑州日产走到用户的身边，
1: 嗯，
0: 我们去上门给他提供这种车辆的这个保养啊，
1: 嗯，
0: 等等，这样也解决他们的一个问题困扰。同时呢，因为那些村落他们有他们特色的这种经济作物，
1: 对，
0: 那么郑州日产我们会把他们的特色产品，比如说普洱茶，
1: 对，
0: 比如说这种云南的这种小咖啡，
1: 对，
0: 我们会通过郑州日产的渠道帮助他们带出大山。
1: 是
0: 在我们的4S店，
1: 嗯，
0: 在我们包括我们公司内部有员工食堂，
1: 嗯，
0: 有这种自动送卖机，我们会把他们的产品放在这些渠道里面，
1: 把远在深山的农产品拿出来，
0: 是的，
1: 交给大家，
0: 是的，
1: 让更多人看到。你看，有朋友发来信息了，纳瓦拉、帕拉丁、丰坦、NV200，这都是我们郑州日产的车子，很普通。也在说，这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所以今天我们
0: 后来这只是我们第一阶段
1: 啊。
0: 那么后来随着大家的这种生活越来越丰富，
1: 嗯，
0: 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渴望到户外去出行，
1: 对，
0: 特别向往这种生活。那么我们的用户活动呢，也随之进行了一个升级。我们从去年开始推出了郑州日产的车主俱乐部，叫 ZN Club，
1: 就
0: 您刚刚讲到的。
1: 对，
0: 那么我们会选取全国知名的这种越野的圣地，这种露营的这种户外的基地，
1: 太好了，
0: 以及这种沙漠穿越的路线，
1: 是
0: 这些地方呢，平时大家想去，但是不知道怎么去，然后这个另外自己一个人去也担心安全的问题。
1: 对，
0: 所以那我们会带着客户去走到户外，感受不一样的生活方式。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刚刚您提到的318，就是我们正在进行的丰坦丈量中国的 G318 川藏穿越之旅。
1: 哎呦
0: 啊，这就是我们活动的一种形式。后天我会赶到林芝，
1: 呵，
0: 然后参加本次活动的收官之旅，与我们的用户共度佳节。
1: 想去扣个一，我在心里边跟您去了。不过有一点，我跟您这样，李部，提前我跟您埋个念儿，因为什么呢？就像您刚才说的，买车只是您服务的郑州日产服务的推门的一个动作。
0: 对，
1: 哎，有了车之后，带着车主能玩起来。私家车999就是带着车主玩起来的这样一个频率频道。而且我跟您提前说一声，我们现在正在策划着做什么呢？每年都有。今年的露营节也将会在10月份开始，我们诚挚的邀请郑州日产成为我们露营节当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怎么样？
0: 好的，没问题。
1: 提前说好，
0: 我也在此代表郑州日产
1: 啊，
0: 然后非常欢迎我们私家车999的粉丝朋友们，
1: 好嘞，
0: 来参加郑州日产。无论您是郑州日产的车主还是
1: 准车主
0: 都可以，
1: 没问题，
0: 都可以。
1: 太好了，大家扣个一，扣个666，是吧？好，我们这样。李部稍事休息，按照约定来讲，我们这会儿要有几条这个广告，我们一会儿继续回来，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把666扣起来，欢迎李部扣起来，好吧？既然刚才李部说了嘛，说你今天来了，我们说了，李部在我手上，咱不能让他空手来。依然老规矩，您知道郑州。

日产家里边有哪些车型名字都发过来，刷屏告诉我，我们选出10位朋友，每人获得的是 NV200 的1:32的精品车模，每人都有机会啊！来，一会儿见。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千篇一律的生活没人喜欢，特立独行的孤独不遭人待见，所以我选择最欢乐的旅程，畅谈在车厢之间，那些细微的改变都会被我察觉。
4: 我是老杨，我为车狂。
3: 老杨说车，关于汽车，老杨的态度。
5: 老杨说车，关于汽车，老杨跟各位的态度。各位，还有只有15分钟了，我们今天这位嘉宾在直播间里头，各位赶紧刷屏，好吧？回复666，礼部帅帅帅啊，这几个词儿，我跟你讲，那反正奖品在我手里，是吧？也在礼部手里。所以每个人都有机会，你看有朋友发来信息，小橙子发信息，老杨我这会儿开车的没在直播间，有机会吗？有机会，别着急，等红灯的时候回复一下就可以了，每个人都有机会，好不好？这个有朋友在说了，郑州日产家里面有一系列的车型，帕拉索等等等等，帕拉丁等等。但是说到这个郑州日产家里面的车子，每一样每一款我觉得都跟越野有关，那就是越野当中的那种叫什么来着，基因一直在里面。
6: 是的，
5: 是不是这样？而且我觉得郑州日产除了给人那种特别皮实耐用的感觉，我们说了它也非常有爱。郑州日产和这个唐鑫惠爱有一个合作，那这不是一次性的捐款，而是长期采购、长期贡献的一个活动。那这个活动您能给我们介绍介绍，这是怎么开始的吗？这背后又反映了咱郑州日产怎么样的一个公益理念？
6: 其实唐鑫惠爱这个项目呢，也是开始的很偶然，就是我们在做活动的时候，有一次非常偶然的接触到了这个唐鑫惠爱的这个发起人，张芳女士，那么她呢本身是一位，她家的孩子就是有一些些心理智障，
5: 是
6: 啊，但是呢，她为了让孩子能够啊融入这个社会中，
5: 好的，
6: 所以她发起了一个。就是这种新兴的孩子的烘焙房、
5: oh.
6: 那么在这个烘焙房里面，这些孩子可以正常的工作，不用得到额外的照顾，因为他们内心是希望别人大家周围的身边的人把他们当做一个正常人，
5: 对，当做一个普通的孩子来看，
6: 所以就是基于这样一个了解之后，我们被他的故事非常打动，
5: 对，
6: 非常打动，所以后来郑州日产我们在郑州的一些活动中，我们有一些会茶歇啊，茶点啊，这些我们都会邀请他，
5: 是的，
6: 来给我们提供。然后参加活动的嘉宾呢，我们的合作伙伴了解到这个故事之后，也就是他们
5: 参与进来了，
6: 是的。

0: 参与进来。
1: 哎呦，那太好了。其实我觉得就是说那叫什么，一颗水珠能够折射整个太阳的光芒，其实这样的一个善举能够把所有人的爱心聚集在一起，能够做更多的事情。这是我们郑州日产一次发起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相当于一个公益的一个活动了，相当于是。
0: 是的，是的。并且我们在我们的一些这种内容传播的过程中，我们也会呼吁更多的企业，更多的人看到这些孩子，
1: 是的，
0: 关注着这家烘焙店。
1: 对啊，其实就像李部刚才说的，这孩子需要的不是同情，是机会。
0: 是的，
1: 是你把他当做一个普通的孩子来对待，这样的一个内心当中的一个平视，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什么叫唐心会爱这个组织，它是由听障和唐氏综合征以及孤独症患者等等一些心智障碍的青年来担任的这些店员的这样一个店啊，所以这是一个很有爱的。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说咱们郑州日产家里面的一些车型。有朋友回复了，小座说帕瓦拉，你说那是帕瓦罗蒂吧？纳瓦拉是吧？有朋友说郑州日产有大爱，是的，小平啊，纳瓦拉是的。接下来咱们说说咱们的产品，因为郑州日产其实在皮卡市场一直布局是非常完整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的主销车型都有哪些？刚才我们说了啊，朋友们，我们说这次该李部来公布正确答案了啊。郑州日产家里边都有哪些车啊？目前主销的车型都有哪些？新能源皮卡这块又是怎么规划的？您来介绍介绍。
0: 好的，
1: 如数家珍的。
0: 那么郑州日产，我这样先用一句话来
1: 啊，您说，
0: 郑州日产是皮卡品牌里面唯一这个全动力能够给客户提供全动力产品的一家企业。什么叫全动力？就是说我们除了传统的燃油的汽油柴油皮卡，我们还有新能源皮卡。那么新能源皮卡里面，我们还能给我们的客户提供混动的和纯电的。那么我们的客户可以基于你自身用车场景的不同来选择不同的产品。我们目前布局是最全面的，并且郑州日产是向新能源转型最早的一家企业。
1: 对，
0: 最早的一家企业。那么我们就是怎么能够做到这种转型的领先，
1: 产品线这么丰富，
0: 简单的，
1: 对，
0: 简单讲一个背后的一个原因啊。
1: 好的。
0: 杨老师也知道，去年十月份我们在这个郑州日产的研发中心举办了一场活动，这场活动是日产全球它把它的 LCV 研发中心设在了咱们河南，咱们郑州，
1: 对，
0: 咱们郑州日产的研发中心。
1: 是的。
0: 那么未来这个郑州日产的 LCV 研发中心会这个面向全球去开发我们的硬派越野车皮卡产品。也就是我们实现了从以前这个导入，从日本导入产品，现在是反向能够
1: 自主研发。
0: 对，我们的自主研发。
1: 对，
0: 基于这种自主研发的能力，所以我们能够做到我们的产品的领先性。
1: 是的
0: 啊。同时在这里我也给大家这个预告一个未来的规划。
1: 内部消息啊，朋友，这是内部消息 啊。
0: 就是刚刚因为我们一直聊的都是皮卡，
1: 对，
0: 我们的丰田
1: 是
0: 啊 ，Frontier Pro，
1: 对 ，Frontier Pro，
0: 全球的车型，
1: 非常漂亮的一款车。
0: 对，我们的 Z 九，
1: 对，
0: 皮卡，然后我们的这个瑞奇系列，
1: 是的
0: 啊，
1: 瑞奇
0: 已经在市场上经过客户的检验二十年了，
1: 对，
0: 二十年了。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这个
1: 等那年征战达喀尔，你想
0: 纳瓦拉，
1: 哎，纳瓦拉，对，
0: 好，这些都是皮卡产品，
1: 对的。
0: 但是到年底，我们会重新推出我们的硬派越野车，非承载式的越野车。刚刚你也提到了，我们是具有这种硬派越野基因和赛事基因的企业。
1: 当然了，朋友们，刚才听好了，想喜欢出去玩的，喜欢野的，内心当中还有悸动的那些朋友，想买一台硬派的越野车的朋友，等一等年底。好吧，郑州日产为大家准备了一台大个的这台 SUV 的越野的这个车型，能提前透露一下这款车型将来在动力方面会是什么样类型呢？就是燃油的还是混动的还是这个纯电新能源？
0: 我们是燃油和新能源，
1: 好，
0: 都有。就刚刚我讲到的，
1: 行，
0: 我们为我们的客户就是不用纠结，
1: 对，
0: 你只需要根据你的需求，你喜欢这款车，
1: 对，
0: 如果只有燃油的，
1: 哎，
0: 但是它又有这个
1: 新能源的加持，对
0: 啊。然后他有的喜欢这种这个车，如果你不出油车，它可能有些场景又不能满足，
1: 对。
0: 好，我现在通通都给，
1: 各种车型类型都有，
0: 通通都给。
1: 我天，所以我刚才问完之后，我觉得我自己问多了。 刚才你不是说完了，我们这全有是吧？

0: 非得问。还有一个，今年一到八月郑州日产 PHEV 这是皮卡销量第一，
1: 是的，
0: 这个您一直没说，您太有点低调了。
1: 我们是新能源的皮卡在一到八月份，是市占率是第一的。
0: 对
1: 啊，然后这个也是我刚刚讲的，我们是率先向新能源去转型。
0: 对
1: 啊，
0: 所以。不管是拉货创富，还是周末您带家人出去玩，基本上都能在郑州日产找到合适你的车型。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那刚才就我还有朋友在说的，说是有朋友在网上看到有消息，丰田 2.0T 马上要来，那这个提前再透露一下，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消息啥的？
1: 丰田是一款
0: 被
1: 我们的这个广大的这个用户朋友非常喜欢
0: 的一款车，非常喜欢。对，我个人也很喜欢这车。
1: 丰田是日产的一款全球旗舰皮卡。
0: 对
1: 啊，那么我们的混动的车型会在今年升级为 2.0T 的一个动力。
0: 那动力就更野了。
1: 更野了。升级为 2.0T 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这样简单的总结一句话。
0: 我先拦您一下。我在试 1.5T 的是吧，我就觉得已经非常丝滑了。我你知道那时候我那是我这个整个已经动力很丝滑，就觉得有点就用不完的劲儿了。
1: 是的。
0: 升级的 2.0T， 您说这目的是为了什么？
1: 升级为 2.0T 之后
0: 啊，
1: 会让这款车可以带您到您想去的任何地方，
0: 走得更远。
1: 走得更远。比如说我们在十月份，我会带着他去阿拉善英雄会去做首次的这种亮相。首次亮相
0: 阿拉善，
1: 也就是说升级为 2.0T 之后，我们这款车是真正的一款六边形全能战士，
0: 可以带你玩的一个六边形全能战士。
1: 是的。
0: 好嘞，朋友们，我们看到大家发过来，你看这个王小碧说，你看我们单位就日产的皮卡纳瓦拉啊，然后还有朋友在说了，说这个就是 Z9 是不是啊，等等。所以大家其实非常熟悉我们郑州日产，那我也希望期待着哈，能够有更多的在我们节目当中有更多的来自郑州日产方面的这些消息，能够第一时间第一手的展示给大家，怎么样李波？
1: 没有问题，
0: 我们提前约定好。
1: 好的，
0: 好不好？
1: 好的。
0: 那今天我们的时间啊就到这儿要接近尾声了，因为李波他是抽着空我把它薅出来叫李布来我们节目当中，因为我们知道刚刚只要熟悉李布的朋友都知道，李布刚忙完一场发布会，刚忙完然后接下来紧赶慢赶从郑州的最西边，然后接下来郑州市中心，然后马上还有自己的工作。
1: 这个我也预告一下
0: 啊，您预告
1: 在十月份举行的我们郑州马拉松的比赛现场，
0: 好，
1: 郑州日产的丰田是作为我们的官方指定用车来参与到这个活动中，为我们的这个全国过来的跑友提供这种服务。
0: 我们提前约一下，如果您今年正好参加郑州马拉松，看到了日产的丰田，您拍照发给抖音老杨说车，或者是私家车999老杨说车，我们的这个我的那个视频号，或者是到我们私家车999的公众平台，老杨今天就在这说定了一个透明坑，你拍照过来我就送你车模一台，怎么样李布？
1: 没问题，
0: 行吧，我们就看有多少朋友在我们的平台来。好吧，今儿的节目到这儿接近尾声了，感谢李布，谢谢您，也祝愿郑州日产家里面的车能够大卖，也欢迎您有空的时候经常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1: 好的。我最后还是想感谢一下我们私家车999的这个朋友们，朋友们，然后也感谢今天主持人杨毅老师，谢谢，
0: 您客气，谢谢您，好嘞，谢谢您，您赶紧忙吧，不耽误您时间。好，朋友们，我们先进广告，一会儿见。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照相不敢咧嘴笑，裤子不敢穿浅颜色，穿不进去喜欢的衣服，你早就应该脱掉脂肪，跑步、游泳、平板支撑。
2: 哪有什么天生完美，只是我们每天坚持。 QBaby 的健身音乐，不要放松，每天坚持。
3: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天气冷了之后，很多人的健身场所呢

0: 也从室外转移到了室内。那这个时候瑜伽垫就是运动当中少不了的装备。当你兴致勃勃地准备购买一款瑜伽垫的时候，是不是发现市面上的瑜伽垫种类非常的多，简直让人挑花了眼？到底什么材质才适合自己，厚度尺寸该怎么选择呢？今天 KBaby 就带着你一起选择一款最适合你的瑜伽垫。那首先呢，材质的选择很重要， PU 材质是很多新手朋友的选择，防滑又柔软，贴地稳固，练动者也不打滑。如果说你很容易出汗，那可以选择3毫米的麂皮绒，耐晒耐水还吸汗，练完之后垫子干爽不滑脚。出差党呢，就选1毫米的麂皮绒，轻薄便携，卷起来塞进行李箱也不占地儿。那再说说厚度，可不可以提醒你哦，瑜伽垫并不是越厚越好，如果太厚容易晃，影响平衡，还有可能会受伤。我们按照场景选就 OK 了，日常做高抬腿这类的地面运动选6到8毫米，缓冲够不硌脚。那瑜伽新手呢，选5到7毫米，柔软又稳定，适配基础动作。如果说是专门跳绳用的话呢，可不可以建议你选10到20毫米的加厚款，缓冲很好，能够护住我们的膝盖和脚踝。最后呢，就是尺寸的选择了，只需要记住2个小标准，长度比身高多15厘米，宽度呢，躺平后手脚自然放，两边各于5厘米，两边各于5到10厘米，练动作就不受限了。选对瑜伽垫，居家健身更顺手，赶紧一起行动起来吧，加油
1: ！Q Baby。

0: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1: 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 今天我在庐山。不得不说，庐山吸引了一个又一个时代的人。古代的诗人呢，为他留下了绝句，流传千古。那在现代呢，见过大江南北的摄影师，无一不被他折服。
2: 不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如果说庐山的山算是奇，那么三叠泉呢，就算是秀，是庐山中最亮眼的一笔。当你离开高楼林立、熙攘喧闹的城市，来到这里，会情不自禁地惊叹这里的古朴、自然、闲适、幽静，心情呀也会跟着潇洒起来。
1: 如果说喜欢山的话呢，也一定要

0: 武功山看一看。名气虽然说没有庐山那么大，但是呢却是一个口碑高过名气的地方。秋天的武功山是由一条条多彩的山脊，一座座金黄色的山峦绘就的，不单是高山黄金草甸，还有四火红叶，更有高山芦苇荡。当然这样的美景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看得见啊，攀爬武功山的话呢，可以说啊还是要有两把刷子的。平安古镇就是武功山几条登山道里啊比较好走的一条，如果说你是第一次来的话呢，最好走这条路。来到山西还有一个三清山也是值得一看的。三清山有着仙山这个别名，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仙气飘飘是这里的常态。有人说啊，三清山一年中有200多天是有雾的，似真似幻，宛若仙境，行走在其间呢就像是在云端漫步。碰上晴好的天气并不容易，但好在啊，不管是浓雾弥漫还是艳阳高照，三清山都足够漂亮
1: 啊。来到山西也一定要去世界瓷都景德镇来看一看，不知道你能不能想象得到，400多年前啊，就是在这个小城，仅仅靠着制造瓷器，就贡献了全中国一半的 GDP。瓷器呢，已经不是这里的一种产物，它更像是一种文化，一段看得见、摸得着的历史。这些美景都藏在一个叫做江西的地方，是你用想象怎么也想不出来的美，是你靠听怎么也诠释不出来的江。假期有空，一起去江西看看吧。

0: 从早八的懵
1: 到午后的困，
0: 再到下班前的魂不守舍。
2: 停停停，方向盘一握，请立即切换到下班模式。
3: 佳宇
2: Q Baby
3: 带你一键查询本人今日精神状态，
2: 娱乐和八卦，故事和音乐，
4: 这里全都有。
3: 没错，把上班的废情绪通通丢掉，
2: 换上吃瓜看戏的好心情。
3: 新鲜好玩的娱乐时间尽在私家车999，
4: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2: 此刻出发，
3: 快乐到家。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第二小时节目正式开始，我是杨毅。
2: 我是 KBaby，
3: 我来了，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3: 歇了半小时，互动了一下，
2: 感觉不错，
3: 有没有赢到车模呀？
2: 你说老杨就真的有的时候呀，人需要走出办公室
3: 喘一喘，离开工作环境。是
2: 你们讲的那个皮卡
3: 啊，
2: 然后完了之后我都走到室外，
3: 是吧？
2: 整个人就是心旷神怡。
3: 你觉得是不是？我就问你，这个天气，如果你能开着皮卡车真的到外头去野一圈，是不是心情会很好？
2: 那肯定是这样的。
3: 但如果凉怎么办？空气比较凉怎么办呢？
2: 我觉得大家就反正做好万全的准备啊。
3: 嗯，
2: 有车肯定是能扛风的，但你得下来走一走。
3: 那得转呢。
2: 你转一转的时候，建议你穿上一个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
3: 没毛病。
2: 别管你有没有情侣朋友，今天这个就反正是推荐给你们了。
3: 你可以买两件。
2: 我这边反正已经被种草了，已经拥有了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
3: 哎，真好看。
2: 不知道在哪儿领情侣，反正马上秋分
3: 有冲锋衣了，但没情侣。
2: 马上秋分，就是早晚温差会很大。
3: 嗯，
2: 你看白天的时候其实太阳还挺大的，但这个季节你可能到晚上之后忽然发现有一点凉了。那穿什么最省心呢？那必须是冲锋衣。
3: 嗯，
2: 那首先防雨，
3: 对，
2: 防风，然后保暖透气，你一件顶上好几件，不管是男女，或者是男生女生，老了少了，就我觉得那个衣柜里都得有一件。
3: 当然
2: 它就属于像是冬天、春天、秋天这三季都能穿的一件外套。
3: 有人说这品牌上叫潮牌，有人说这呢这个产品上叫潮品。
2: 嗯，
3: 这冲锋衣基本上是无数的男男女女

0: 在秋天到来的时候永远不会错的一件衣服。
1: 是的，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2026秋季新款，朋友们，新款的啊、
0: 哎、
1: 情侣户外软克冲锋衣，
0: 真好看。
1: 首先这个厂家来头真不小，
0: 哎，
1: 福建泉州，
0: 嗯，
1: 这里是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你去逛这儿的商场，你能看到那些户外的大牌，你都能看得到，而且大部分的基本上都是出自于泉州这里。
0: 泉州。
1: 那咱们今天这一件呢，跟商场里面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生产线，
0: 嗯，
1: 同一套工艺，
0: 嗯，
1: 同一批师傅给你做出来的。就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但是咱们不为品牌溢价来买单。那咱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品质。首先质感啊，朋友们，单向分子渗透技术，你像是水，你像下个雨啊，这个水是透不进来的，包括刮风的时候呢，风也钻不进来，而你自己的汗气呢却能变成水分子来挥发出去，非常的轻，而且防风防水还透气。
0: 嗯，
1: 包括呢它有这个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你那小雨点啥的都不是事儿，包括呢防污，有些朋友吃饭的时候不敢穿白衣服，
0: 那是
1: 一吃饭那个油点子就溅上来了，
0: 那光洗洗半天还洗不掉。
1: 那这个就是你湿巾轻轻一擦就能干净了。
0: 各位先来回复冲锋衣三个字到平台来，
1: 是的，
0: 先来看看品，看看货，我们再说说这品的价格。
1: 对，然后它版型也不错啊，刚才那个其实有一件咱没拿上来，同乡偷偷在那穿了。
0: 对，
1: 就是人家
0: 真好看，那个
1: 就给大牌代工这么多年，那个版型早就已经磨出来了。
0: 而且你知道那个颜色我很喜欢，是枫糖色的。
1: 是的、然后它整个版型是那种非常利落，也不拖沓，显高显瘦，连老杨穿上都瘦十斤，整个连帽设计。
0: 我为什么会喜欢呢？是不是、
1: 对，在办公室试的时候，我看确实是不错，穿上整个人精气神都起来了。而且呢，它连帽设计之后，比如说你出去爬山碰到太阳了可以遮阳，下雨了可以挡雨，还可以防风。包括为什么刚才给大家说这是情侣同款呢？因为它这是属于男女是同款的。
0: 嗯，
1: 我建议你如果说你可以这个跟男朋友你们直接来一套情侣衫，然后颜色选成不一样的，然后造型选成一样的，就是情侣衫的感觉了，而且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的色系。
0: 对，从这个1米5到1米9，从80斤到200斤全都帮你覆盖。
1: 是的，
0: 男女老幼都能穿。
1: 今天给大家来说说价格吧。首先呢，没有任何经销商层层加价，也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这些都是去掉了之后，
0: 对，
1: 我们直接厂家直发。这件商场里挂1000元的这种同款的冲锋机，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价格呢？一件啊，朋友们，
0: 一件
1: 包邮啊，朋友们，
0: 对，
1: 只要
0: 79元。好嘛，
1: 我刚才看这个价格的时候我都震惊了。
0: 我前面少了个2或者3吧，至少是。
1: 对，然后如果说为什么是情侣呢，就建议大家买两件的话我们再打9折。
0: 对，
1: 等于说你拿下这件能穿春天秋天冬天3季的冲锋衣，你只需要79块钱。
0: 对，
1: 反正就是买2件的话更划算。欢迎你直接在99平台上回复冲锋衣来下单一下。
0: 哎，
1: 当然也先给大家提醒一下，因为现在是咱们这个秋季嘛，冲锋衣的一个销售的旺季，随时有可能会断货断码。
0: 对，
1: 所以说有朋友你先直接回复冲锋衣，你先进去挑着，先进去买着。特别是新朋友的话，你加一下我们客服，你可以再减5块钱。
0: 对，
1: 老顾客用会员积分还能再抵扣打个99折。
0: 对，
1: 冲锋衣反正是人人必备的。然后如果说你说我就买一个色系，我就买那个黑色吧，比如说买一个码，就是夫妻身高差不多的话，你俩要不然你穿一件也合适，
0: 混着穿，
1: 或者是你一人一件，毕竟有的时候男生女生那个身材差别还是比较大。
0: 我是建议最好是能够就买不同的颜色，
1: 可以搭配起来，
0: 换种心情，
1: 撞色，
0: 哎，这种
1: 两个撞色，或者买同色系都可以。
0: 对，
1: 自己买一件，然后给爸妈各来一件，包括家里有小朋友的上学穿，出去旅游的时候你人手一件非常方便，
0: 一件包邮只要79，两件再打9折，您想想看，就79块钱，您就去健康路夜市买件 T 恤也不止这个价，
1: 不止了。
0: 所以冲锋衣，而且这天气防水防风，降了温了咱也不挨冻，而且现在人说那叫什么28月乱穿衣啊，
1: 是的，
0: 你穿厚了吧你难受捂得慌，你要穿薄了吧早上起来冻嘚嘚瑟瑟的。所以有的时候一件冲锋衣，尤其是对那些比方说家里边离单位比较近，骑电动车上下班出门的那些朋友，
1: 哎，
0: 其实你穿特别厚到单位就特别瓷实的感觉，你穿薄了也不舒服冻得很，所以您就一件冲锋衣里边一件小短袖或者小长袖就足够了。
1: 是的，
0: 79 酒，还想啥？
1: 这太划算了，关键买两件还能再打个九折。
0: 对，
1: 打完九折基本上72差不多，
0: 对，
1: 就能拿下
0: 70来块钱，也就是
1: 很划算了。

0: 而且呢，这个也不需要担心任何售后的问题，因为我们支持大家七天无理由退换货。
1: 嗯，
0: 欢迎朋友们直接发送冲锋衣来下单，给家人都安排上了。关键有朋友在问到说，咋会这么便宜呢？79，我们其实刚才也吓了一跳，我说这个价格确实太过于划算了。
1: 嗯，
0: 因为我们今天是跟广播渠道、跟这个品牌代工厂谈的，
1: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0: 对，谈的一个是大宗团购的价格，所以今天我们拿到的是一个团购价。
1: 咱就我跟您这么说，咱就是举个例子，咱就随便举个例子，咱不说这个有房租、店面和管理费等等、水电费等等、员工工资，这些东西它是都没有的。
0: 对，
1: 它是直接从厂家，您就看厂家直接发给您到您的手里，你看那个发货标签你就知道了。
0: 嗯，
1: 所以只有我们的嘴巴告诉各位这样的信息，然后厂家把这个东西直接卖给您就完事儿了。它不需要有什么店面租金什么的，包括你就是刚我们说了，就是你去什么健康路什么的，你去摆个摊，那不也得有相关的费用吗？我不知道有没有，反正至少也得有个摊位费吧，
0: 关键
1: 至少得有个人工费吧，是这样，这所有的都没有，所以就是79。您现在知道这大概多少钱？
0: 非常划算，
1: 很合适啊。
0: 其实我之前最早的时候，我是不穿冲锋衣的，
1: 对，
0: 因为我这个人的那个着装打扮稍微
1: ，baby 从来没穿过裤子，
0: 稍微另类一点。但是我去那个新疆的时候，
1: 然后
0: 大家就说，因为我当时是夏天去的新疆，然后大家说那个新疆有极个别地区呢，它是属于冬天的温度，你得带一个冲锋衣。
1: 对，
0: 那么我第一次穿上那个冲锋衣，太好穿了，
1: 一穿就脱不下来了。
0: 以后你就看吧，就指着这个冲锋衣过冬了，确实是这样子的。因为就是这个，首先它的衣服是非常宽的嘛，
1: 廓形嘛，
0: 就你往里面套啥，它不显胖。
1: 对，
0: 然后你想套几件，你多那个春秋的时候那个洋葱式穿法嘛。
1: 有些朋友愿意放件抓绒的那个内胆在里头啊，也都 OK，
0: 都 OK。穿上之后，整个人呢很精神。
1: 对，
0: 因为我之前老穿那种小裙子，
1: 是
0: 我不爱穿这种运动的，但我一换风格，发现我简直太阳光了。
1: 我们单位就是麦姐没穿过裙子。baby 没穿过裤子，
0: 就我每个人的不同的风格。但是我一转变之后，我发现这个真是确实很好穿。
1: 对，
0: 关键我以前就是不穿不怎么爱穿短裤或者这个裤子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老杨说的嘛，那腿显粗，
1: 就小粗腿是吧？
0: 但是朋友们，这个技巧是什么呢？就是当你的上身够宽松的时候，
1: 就把
0: 你的那个腿，
1: 下半身的腿，
0: 我穿那个瑜伽裤的时候，感觉我是两个小细腿啊。
1: 那你可不，所以。很衬身材，
0: 是的。
1: 各位，您直接回复冲锋衣到平台来就行了，包括各种颜色，多种颜色可选。
0: 对，
1: 今天我们本来应该就是在咱们那个同事那个试穿的那一件是枫糖色的，我个人来看真的很有这个质感，而且另外一个呢，就是穿上去之后一点不显得胖啊、臃肿啊之类的。
0: 而且我建议大家，如果说你刚好在11期间，你比如说我想去外地爬爬山之类的，您可以选那种亮色系的。我最早的时候是买的这个黑色的，黑色它百搭不出错，但是呢，你出去
1: 拍照不出片啊。
0: 对，你拍照的话，你粉色那个、玫红色那个和那个枫叶黄，枫叶黄是在我们办公室有一件啊，明天给大家拿上来让大家看一看，那个颜色也非常的亮，关键看起来还很有质感，很漂亮。欢迎朋友们可以直接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冲锋衣来了解详情
1: 了，平台来就可以了。当然在这儿我们也提前跟大家说一下，有这么一件消息要跟大家讲一讲。今天晚间，抱歉，是在24号的时候就到了油价调价窗口的时间了。对，明天晚间24点，2026年国内汽柴油第19轮的调价窗口将会正式的开启。本轮的周期国际油价是冲高回落，不过这个国内原油的变化率持续在正值区间运行，上调方向基本上已经定了。怎么理解呢？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油价要上涨了。那么这也是9月以来成品油的第二次上调。那各位油车的车主请您要注意，今明两天记得提前，如果您路过加油站的时候记得把油箱给它加满了。相关的分析我们来听一下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王卢清老师发来的分析。
2: 以来国际原油价格冲高，主要原因是胡塞武装控制曼德海峡，随后沙特的东西管线被袭击，运力中断，直接导致原油价格冲高。虽然后期中东局势降温，美联储降息等消息发酵，美伊重回谈判，国际油价持续回落，但国内原油变化率依旧维持正值区间。据卓创资讯测算，截至9月22日收盘，国内第9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10.88%，成品油零售限价存在上调预期，调价时间为9月24日的24时。目前距离调价窗口开启仅剩1个工作日，虽然国际油价方面。

0: 因后续还有其他和谈，整体气氛偏乐观。沙特东西管线部分恢复，都将施压国际油价下跌，但难以改变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上调方向。对于广大消费者来说，未来居民驾车出行以及物流运输燃油成本将有所增加，具体调价幅度请以官方发布的最终公示为准。
1: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2: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1: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2: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1: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2: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8。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4: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0: 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ibaby， 今天我在绍兴。
5: 坐在这条船上啊，你就会忽然感觉你置身在另外一个世界。乌篷船沿着河道缓缓地驶过，两岸呢是一座座古老的民宅，在烟雨朦胧中显得又宁静又深邃。不时呢有居民在门前洗衣做饭，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平淡，却充满了满满的诗意。踏上老旧的青石板路，触摸斑驳的台门老墙，听着地道的绍兴方言，走在悠长的巷弄里，有一股古老的生活气息就扑面而来。沉浸在这独特的水乡风情当中啊，就很容易能找到鲁迅先生文章中对绍兴的生活记忆。
0: 从越王勾践、王羲之、陆游到蔡元培、周恩来、鲁迅，绍兴名士灿若星河，而鲁迅先生的一支笔让全世界对绍兴小城充满了向往。
5: 一提到鲁迅的故居啊，就会想到一篇文章，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我不禁就很好奇，你说这百草园里现在是否还有像鲁迅文章里说的那样好玩呢？三味书屋的书桌上能不能再找到那个枣字呢？在这儿你不需要买门票，一张身份证就可以走进来，看看鲁迅纪念馆、鲁迅祖居，还有他笔下的百草园和三味书屋。
0: 鲁迅故里是鲁迅先生早年生活的地方，传统水乡的建筑风貌和深厚的文化内涵让这里成了绍兴城的缩影。有人说，如果说绍兴是一本飘在水上的书，那鲁迅故里无疑就是全书的精华所在。
5: 温一碗醇香的黄酒来。

迷迭入味的茴香豆。鲁迅笔下的咸亨酒店也是深入人心。那到了中午呢，你还可以在鲁迅故居里的咸亨酒店吃个午饭，在这样你可以吃到臭豆腐、茴香豆、绍兴黄酒、甜酒酿。

0: 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2: 好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好，大家好，我是 Q Baby。
2: 你看看接纳说，原来 Q Baby 这么漂亮。
0: 那可不，
2: 你以为我为什么上晚班？还真的是天天的
0: 天天叫大家看直播，大家不听。
2: 你看看
0: 光看直播，我跟你讲，有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就是你教他、让他看直播，他一听我们唱歌他就说算了，
2: 就算，对对对。
0: 但是你在看完直播，你就会发现一切都能原谅的。
2: 你看看，对不对？
0: 能原谅，能原谅啊。
2: 所以说这个有时候是看脸啊，就是挺
0: 特别是看那个开过美颜之后的脸
2: 挺刺激。你知道刚才我们这嘉宾来，我们说那个谁，当时我们这嘉宾，一位嘉宾说，咱们这直播间是不是开了美颜？我说开了这个一个中度美颜，这是我们的这女孩子嘛，确实需要开哦。然后就很意味深长的点头，然后再来另外一位我们嘉宾一个领导说，你知道吗，在看的时候，大家有时候在看我们的视频朋友圈，在发说为什么今天李布看着怎么脸这么尖。
0: 都是有一点点的小小的效果在里边的，
2: 这个艺术的修复修饰。因为什么呢？因为各位，我们在直播间的大电视上，可能这个投屏，因为可能距离也远，是吧，贝贝？也是电视也比较大，
0: 看着很还原了，
2: 显得脸已经很还原了，是不是？但真的，你刚才在导播间在看咱直播，你告诉我，真的是不是这个样子？
0: 就长这样。
2: 魔镜，告诉我。
0: 哎呀，没有任何的变化了。
2: 魔镜，告诉我，脸为什么这么尖？魔镜。
0: 朋友们，那个也可以在视频号搜索私家车999啊，欢迎来到直播间，你评判一下。
2: 对，我们以后嘉宾说再不来你们直播间了，太紧张了，看着长，我都快能扎住我自己了。
0: 确实漂亮，没办法，
2: 好看啊。
0: 我们虽然加了一点点啊，但说实话啊，这其实变化不大。
2: 对，
0: 就像之前有朋友就在那个现实生活中见过我们俩，依然是可以认出来的，一模一样。
2: 你这是真是
0: 没多少差别，
2: 一点不亏心啊，一点不亏心啊，
0: 差别不大。
2: 潘导说底子好，底子好，就跟那瓦拉这些郑州产皮卡的底子是一样。
0: 底子好的很。医生的最美说，他说我还以为刚才 baby 已经到家了呢，怎么可能？
2: 苹果香蕉说快唱歌，再不唱我就到家了。
0: 那朋友都不要着急啊，
2: 别着急啊，到家正好可以看。
0: 在大闸蟹没来之前，我是不会回家。
2: 那必须的，大家回复大闸蟹到平台来。今天依然为大家推出的啊，是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市场价973，现在只要389。
0: 是的，而且跟大家也说到，现在买一赠一，就买完这一单之后，我们再送你三对六只，到手总共是7对14只的大闸蟹啊，而且到手总共是2张蟹卡。
2: 是，
0: 这个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非常的实惠。然后呢，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有蟹王蟹后的这个蟹卡
2: 套餐啊，公五两母四两，市场价是1748，粉丝专享，这一张卡只要600。

0: 蒿啊，
1: 是
0: 阳澄湖，因为这是我们包的湖嘛，所以说这一片水域都是我们的。
1: 嗯，
0: 所以您只管放心，这里边的蟹绝对不是洗澡蟹。
1: 是啊，
0: 您这会儿买依然能够明天就能够到您的手里。
1: 嗯，
0: 回复大闸蟹到平台来就行了，大小您自己选。
1: 是的，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来回复大闸蟹，包括呢有朋友在催我们唱歌了，
0: 嗯嗯，
1: 催没问题啊，但是你想听啥歌嘛？
0: 骄傲放纵的，
1: 你可以把那个想听的歌名发送到99的平台上来，
0: 嗯嗯，
1: 我们也品鉴一下。
0: 好，
1: 因为就有的时候会的太多了，一时之间就
0: 愁，
1: 就是迷茫。
0: 咱俩就这会儿就像什么，每天到这个点儿就像什么，就像推开了 KTV 的大门，
1: 嗯，
0: 坐到了点唱机前。突然脑子空了，
1: 是，就是包括呢，就是有的时候也不敢乱点，
0: 嗯，
1: 你说点啥都会，
0: 愁人。
1: 有的时候就其他朋友都觉得这我跟在家听了一下午那个原版的音乐有什么区别？
0: 你确定是原版是吧？像这个咱不敢瞎说了，听了一下午的原创音乐没什么差别，对不对？
1: 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小小的苦恼，
0: 啊，对。
1: 所以朋友们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可以点播过来，
0: 嗯，
1: 我们俩筛选，
0: 对，
1: 咱俩没筛平台，
0: 咱筛大家的。点播好吧，他那说你看啊，
1: 嗯，
0: baby 主要是底子好，
1: 嗯，
0: 我之前看过老杨一几年的海报，
1: 哦，
0: 那有的十几年前了，
1: 是
0: 比美颜还瘦，那个时候老杨真是当仁不让，
1: 那个时候
0: 你知道那会儿我多少斤吗？
1: 老杨那会儿正当年啊，
0: 不胖不瘦120，
1: 那会儿才30多岁，这会儿
0: 闭嘴
1: 都60，
0: 闭嘴静心。哎呀，很感谢，感谢关心啊。他说老杨感冒多喝白开水蜂蜜水，
1: 嗯，
0: 饮料尽量少喝，是，确实最近一段时间整个是鼻炎什么的在犯了，因为我这个职业是这样的。
1: 最近一段时间爱喝奶茶，反正每天桌上都有一瓶，反正也不知道，也不知道
0: 让让你们大家，
1: 同事都没喝到了，自己光喝。
0: 让让你们大家，人缘好最近。
1: 但是朋友们可以来互动，哎，我们话题大家还记得吗？
0: 来吧，
1: 我们话题是跟大家来说啊，
0: 如果不干你现在的工作，你有什么样的这个本领能够咱就业再创业？
1: 是的，
0: 那挣钱。
1: 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0: 来吧。当然说到这儿呢，咱把这几个得说呀，要不然的话，我跟你说扣钱扣可狠了，今天就这几天就白干了。这个听众朋友请注意啊，国民级的户外儿童赛事黄河勇士儿童赛中秋假期落地郑州，正式开始招募，4岁到14岁的小朋友通通可以报名参赛，专业的比赛关卡，全套的赛事服务，超棒的参赛体验，还有超燃的现场氛围都为你全部拉满，就是要让孩子走出室内，爱上运动，亲近自然。
1: 是的，而且呢让大家感受一下每一次奔跑都是收获，让孩子在运动中快乐成长，在挑战中突破自己。中秋高品质遛娃首选名额其实非常紧张了，所以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在99的平台上可以回复黄河两个字，即刻来获取一下赛事信息，抢占稀缺席位。

0: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1: 哈，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Baby。 很多朋友都说春天如果不去洛阳看牡丹，总觉得好像少了一点仪式感。那今年洛阳牡丹已经进入到最佳的观赏期，从这儿出发也就一个多小时，两天时间刚刚好，看花拍照吃小吃，舒服又解压。早上不用起太早，八点左右从郑州出发，一路高速，一个多小时就抵达洛阳。第一站呢，就直接冲隋唐城遗址植物园，古风建筑配着大片的牡丹，红的、粉的、白的、黄的，层层叠叠，开得特别旺。穿一个浅色系的衣服或者是汉服，随手一拍都是古风大片。如果说喜欢品种多、场面大的，就去中国国花园，一眼望不到头的花海，风一吹全是花香。站在花海里，整个人都被温柔包围。带小朋友的家庭，我也推荐你去王城公园。牡丹看完还能逛动物园，一站搞定，不累还好玩。当然，如果说是来得晚了，也别担心没花看。国际牡丹园、国家牡丹园花期更长，照样能看到满屏盛开的牡丹，不白跑一趟。当然，我还有几个拍照的小秘诀：早上八点到十点，光线是最软的，花也最精神。傍晚呢，夕阳洒在花上，氛围感也直接拉满。不要穿太鲜艳的颜色，不然会被牡丹比下去哦。那逛到中午，你可以找一个小店坐下来，来一碗洛阳不翻汤，再来块牡丹饼。

香配着烟火气才是洛阳的正确打开方式。傍晚呢，也可以去乐浦公园走一走，河边也种满了牡丹，吹着春风，看着落日，一天的疲惫都没有了。晚上就住在市区小吃街逛起来，第二天继续玩。这个春天呀，不要错过洛阳的牡丹，来赴一场属于中国人的春日浪漫吧。

0: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1: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1: 晚上好，各位。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 嗯，
2: 苹果啊，香蕉在点歌了，他说要不然唱那个，陶喆有首歌叫苏三说，老杨会吧？
1: 对，我也会。
2: 你会？
1: 嗯，
2: 怪时尚了你。
1: 苏三起解嘛，苏三离了红藤，先将身来在大家一前，
2: 属于带着一点节奏蓝调的中国风流行说唱，
1: 是吧？
2: 那总结的咋样？
1: 你总结的是相当到位，定义很清楚。
2: 是啊，要不然一会儿练练。包括朋友们想听什么歌曲的话，也可以点播过来。
1: 对，
2: 微信搜索私家车999，托达斯来了之后就问说：“哎，还有歌吗？”
1: 嗯，
2: 我加班到现在了，
1: 杨哥还在呢。
2: 哪位哥？
1: 豆哥也在呢，豆哥。
2: 如果想听歌的话，那个也可以点播。我们今天第二首歌曲还没有送出啊，但不得不说，你来晚了，迟到了就是要加罚款。一会儿把那个二维码这边一扫，好吧？
1: 主要是罚款，你知道吧？就是听不听歌无所谓的，罚款交上就行。
2: 肯定是这样的。每天教大家音乐，大家都不来，都迟到早退算什么？我们今天在教大家，问大家啊，说除了你的本职工作之外，你自己的那种天赋，你还能做点什么其他的工作呢？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我最近发现，其实如果你愿意去把自己的爱好发展起来的话，真的工作不难找的，老杨。
1: 可以。
2: 最近就观察到啊，就是有一些这个小朋友，江苏的一位朋友，
1: 就生活的观察家，你看啊，
2: 张莹嘛，张莹就是这样的。他说，其实最早的时候呢，我是非常喜欢穿汉服，然后当时我就加入到了这个大学里面的汉服社，加入到汉服社之后，你就发现，哎，其实汉服里面有非常多的规矩啊，然后现场就跟人家去学，发现偶然接触到了一个叫做婚礼督导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行业，
1: 这个非常厉害的，
2: 是，就是虽然后来我大学毕业了，我也不在我们那个汉服社了，毕竟那个也不接触那个社会上的人
1: 都已经工作了。
2: 对，后来我工作，但我还是没有放弃这个爱好。然后最近呢，他在从事的工作就是非常正经的一个 HR。
1: 对。
2: 但周末的时候，他说我爱好还得继续。他说周末的时候呢，我继续提起了我这个爱好，我去给别的新婚的朋友当喜娘，也不知道就是像老杨这种，你当时结婚
1: 我只能当主持人了。
2: 你当时当
1: 我当喜娘，人家不让
2: 你办的是中式婚礼还是西式婚礼？
1: 就是标准，就是普通版、简约版。
2: 那就
1: 因为我们不是特别重视那种在意那种给别人看的东西。
2: 你当时没邀请主持人？

0: 你笑我。
1: 我妈当时说，要不然你自己主持一下也行。我说哪能说自己叫自己上台呢，对不对？看着多奇怪。
0: 完了之后，当时因为我也很好奇，这个喜娘是做什么的？嗯、然后他说是这样的、啊，
1: 有点像伴娘的感觉吧。
0: 嗯，他说不是这样的，他其实喜娘是咱们传统婚俗当中的一个角色，他主要是负责来陪伴新娘出嫁，
1: 哦，
0: 然后教导礼数以及整个婚礼的流程，他要 Q 一 Q、嗯、教一教你。
1: 中式婚礼，
0: 你提前那中式婚礼很多规则的，你提前的时候要跟新人沟通，你这个整个流程怎么走，包括你需要准备什么样的礼。礼器几个杯子、几个碗什么之类的、包括呢在现场也会在提前陪同你走一下彩排的流程，引导你整个现场的协调都是由他一个人来负责的。
1: 那不都是婚礼督导们干的事吗、就是那个事呗，
0: 就是有点类似。
1: 对，
0: 但在中式里面人家叫喜娘，你看这名字、
1: 你看这个职业早就有了，而且关键是督导就没那么好听，显得特职业，
0: 这显得就不够有那种传统文化的气息，
1: 对，这种喜悦的感觉差一些。
0: 对，然后完了之后呢，这个张莹就说因为从最早的喜欢汉服到喜欢传统文化，到最后把自己也做成了一个副业，是喜娘，周末来给这个新人当一当喜娘这样的一个职业，他觉得其实特别开心。
1: 嗯，
0: 关键是呢还赚钱。目前呢，
1: 这个确实厉害。
0: 收费怎么个标准呢？
1: 再说说。
0: 基本上一场啊，1000块钱以上。
1: 哎呦！
0: 然后呢，到他入行到现在，算起来差不多有50多场中式婚礼，他都参加了。
1: 那已经差不多收入不少了，
0: 5万多块钱。
1: 五万多块了，
0: 确实不少赚。才24岁。
1: 而且有没有预约呀？
0: 他说这样子的，就肯定是有预约的，因为现在大家很多人是喜欢这个中式婚礼的。你要想让我来帮你带这个流程的话，你得提前预约。就比如说今年10月、11月，分别已经有3场婚礼来找他预定了。
1: 对，
0: 所以确实有的时候很累。那你平时周一到周五上班，
1: 你要跟整个流程。
0: 对，然后周六周日你要去做自己喜欢的副业，那确实是很累的。但是因为喜欢，他说我仍然是愿意在周末的时候早早的。有些朋友结婚很早嘛，早早的起来梳妆换衣，然后赶一场又一场的婚礼。他说至于未来可不可能会就成为一个全职的喜娘的，他说毕竟这个也赚钱嘛。
1: 对
0: ，HR 没有这么赚钱呀、
1: 叫见证幸福。
0: 他或许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1: 真挺好。
0: 你看，就是从一开始的一小点的这个喜欢汉服，喜欢咱们民族的一些这种服饰，
1: 对，
0: 文化，慢慢的衍生出来了可以赚钱的自己的副业，
1: 对，
0: 多好呀。
1: 对，
0: 刚才有朋友说我算错账了，每场1000多，
1: 每场1000多，50多场，
0: 50多万，
1: 50多万。医师的最美，确实这个你数学也是跟体育老师学的，
0: 我算对了。
1: 这个这样，我给你每次1000块钱，我给你50次，你给我50万行吗？我找你这换钱。
0: 我这边我也
1: 肯定不是公司财务吧？
0: 我这边我也去可以给你主持，需不需要这种会唱又会说的主持人？当然，朋友们，就有的时候会发现那种自己的一些天赋或者一些爱好，
1: 对，
0: 能演变成自己一些可能赚钱的副业，
1: 发挥发展一下。
0: 是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发掘一下自己啊。你如果说除了你的本职工作之外，你觉得你的喜好还能做什么工作？欢迎朋友们分享到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如果说除了我的本职工作之外，我觉得我可以当一个算是带大家旅游的旅游规划师。比如说大家说我想有一个短途的出境旅行，去哪里好呢？去哪里方便呢？我直接就给你推荐了免签的济州岛。
1: 要说这个 baby 是真靠谱，
0: 是因为签证呀，它有的时候太复杂了，
1: 对，
0: 那做不到说走就走。
1: 这是有经验的人。
0: 你像是我今天周五了，我说我想周末出发，我直接买票免签就可以直达了，
1: 马上就到了。
0: 在这里以后，这个碧海、火山、草地、海岸公路，一步一景，出片份感直接拉满，而且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是成熟的跟团游，吃喝玩乐一站式搞定。包括有朋友说，我跟那个家人或者闺蜜和情侣啊，
1: 私家定制团行不行？
0: 都有，
1: 没问题。
0: 而且自由行的朋友说，我啥都订过了，就订个往返机票有没有呢？
1: 有，
0: 也是有的，性价比非常高。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可以直接回复“直飞”两个字来了解详情啦。
1: 打折机票啊，您直接回复“直飞”。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

0: 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糖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0: 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Baby， 今天是到宝泉的第二天了。今天其实不用起太早，因为呢行程也不会太累。我们首先出发前往丹崖天路，这是一条悬空的栈道，沿着崖壁修建，一边是万丈悬崖，一边是碧绿溪水。走在栈道上，既能感受到太行山脉的壮阔，又能欣赏到宝泉的绝美山水，每一处都充满了惊喜。那沿途呢，我们会经过很多的观景台，这个时候就可以慢慢逛，慢慢拍，把宝泉的美景全部都记录下来。如果说你喜欢徒步的话呢，还可以沿着溪边的步道来走一走，一路上溪水潺潺，瀑布成群，感受大自然的灵秀和神奇。中午之后呢，我们也可以来逛一逛景区的一些小众景点，比如说宝泉瀑布，水流倾泻而下，气势磅礴，十分壮观。游玩结束之后，自驾2个小时返回郑州。这趟宝泉之旅既有绝美的风光山水，又有刺激解压的娱乐项目，还有浪漫的星空露营。不管是和朋友、情侣还是家人一起，都能玩得特别开心，轻松解锁河南山水的另一种。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

0: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1: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
0: 对不起了，朋友们。
1: 青山说嘛，说老杨看来也是鼻炎好几天了，
0: 对，得有三五天了，
1: 还没有康复。
0: 对，
1: 就是正是这个时候唱歌最好听。
0: 我谢谢你。就是正常的时候是差点，是吧？
1: 这时候的声音带着一点那种浑厚的那种感觉。
0: 要么说我说晚间节目确实审美是有一定的这个差异的，是吧？果然与众不同。因为我待会儿我们唱的这首歌也是，确实我觉得我听了一遍，因为 baby 问我，他说老杨这首歌你会唱吗？我也是装了个大胆儿，我说我会，然后就他们一播，我说其实我以前没听过，但是我听了主要那个旋律，听了两句，我说会，
1: 也会，
0: 哎呀，闭住眼睛都能唱出来了，你放心吧，
1: 很简单
0: 啊。
1: 刚才我们在聊说，你如果除去本职工作之外，
0: 你还能做什么？
1: 你的爱好能做什么呢？
0: 嗯，
1: 刚才就有朋友在互动了，说小夏在说啊，他说我的那个本职工作是平面设计
0: 哦，
1: 但是从学生时代就开始喜欢写点东西，他说如今呢已经是起点的签约作者了，
0: 哇，那真厉害。
1: 哇哦，
0: 我觉得就是这样啊，这是作家嘛。
1: 哎呀，他现在他这是我最希望最梦想的职业，老杨，我跟你说，我之前说我想当个歌手都是假的，我真正想当的是一个作家。你知道我小的时候就听说有一些作家他需要采风，
0: 我小时候就听说过我小时候听说过女人善变。今天让我见证了，知道没有？
1: 就是说那个作家一般情况下就比如说
0: 墙头的草啊，
1: 就没有灵感的时候得去那种山里啊，
0: 在山里修仙吧，
1: 准备然后自己一个人，然后就是每天面对这种风景，然后寻找那种灵感，然后寻找到了之后，然后要实在找不到就喝点酒，然后寻找到了之后要开始下笔如有神。
0: 你最符合的就两个点，
1: 嗯，
0: 一点呢是可以喝点酒，第二是一个人，是吧？是这俩。稳稳的已经成功40%了，好不好？
1: 我从小我就觉得我天生就该当作家，
0: 对吧？然后一世最美说 baby 最喜欢的是作家，坐在家里，
1: 往家里坐。
0: 对，潘总说跟大家一比，我还是珍惜这份工作吧。我觉得挺好的，对。
1: 但其实我就喜欢作家。也想问一下朋友，你那个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步一步的那个，首先第一步怎么当的作家？
0: 哎、
1: 你指引我一下。
0: 好。
1: 等有一天我也能成功签约的话。
0: 好，
1: 到时候我就送一首歌给你，
0: 就跟单位续签吧，跟咱们台里续签。那祝你成功了，马上到年底了，好吧？不过有一点，你看有朋友说一句话什么，恨不得说老杨 baby 记住一句话 ，baby 没有不会的。
1: 那肯定的呀，在我这儿是没有什么不会的，
0: 对不对？
1: 也没有什么不擅长的，
0: 全能歌手。
1: 嗯，
0: 今天是不是要脱糖了？今天还唱吗？
1: 想，
0: 是吧？
1: 唱不动了，
0: 休息，
1: 唱唱唱。朋友那个先回复的那个冲锋衣啊，
0: 冲锋衣，因为冲锋衣今天是第一天上单，
1: 79一件，
0: 赶紧来，
1: 七个颜色，
0: 回复冲锋衣，好吧，
1: 七件集成葫芦娃会。
0: 来，刚才有朋友在说了，他说自己违停被贴条了，
1: 这位朋友
0: 那不是该吗？
1: 说想听一首快乐的歌，
0: 这首
1: 达斯，
0: 这首歌送给你，托德达斯，
1: 今天就是你的问题，是你在犯错。沉默不是代表你的错，分手也不是唯一的结果，我只是还没有想好该怎么对你说。
0: 该我了。沉默不是代表你的错，
1: 就是
0: 贴条不是唯一的结果，
1: 1200啊，
0: 只想再听你说一次，你这一次犯了错。
1: 看你还瞎听，既然你并没有犯错，
0: 是吗？
1: 为什么还要躲着我？
0: 看我的眼睛，
1: 我每天都这么的难过，到底我做错了什么？
0: 既然你没有犯错，为什么你还被贴了条了？你什么都不肯对我说，请你不要再沉默。
1: 沉默不是代表，沉默不是代表你的错，分手不是唯一的结果，
0: 绕不过来了。
1: 我只是还没有想好该怎么对你说。
0: 贴上了。沉默不是代表你的错。
1: 就先走吧，应该是。就先走，葫芦丝。
0: 来来来，
1: 葫芦丝 solo，
0: 喝了这一杯，还有第二杯。开车不喝酒啊，车停到位置上。
1: 沉默不是代表我的错，分手不是唯一的结果，我只是。

0: 你看车上有张条，分手不是为什么代表你的错，伤心不是唯一的结果，只想再听你说一次，他依然爱着你，
1: 想得美。

0: 犯错，下次停车一定你要记得我。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1: 这首歌唱完之后感觉老杨好像不太正常。
0: 我觉得我这是我这第一次我听过这个歌的歌手叫斯琴高丽。
1: 嗯，
0: 刚才 baby 说斯琴高娃，斯琴高娃那多大岁数唱这歌给你。可是你知道我知道这个人这个歌手，第一次就是我知道这个人有一首歌，这个歌手有首歌叫斯琴高丽的忧伤。
1: 怎么唱呢？
0: 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这个歌的名字。
1: 就感觉熟是吧？
0: 所以这次我再听到这歌的时候，我觉得确实基本上我个人觉得应该不用怎么特别的去学习。
1: 但老杨你不知道，那首歌叫斯琴高丽的伤心。
0: 伤心啊，忧伤。我说的文艺了，对不起啊。啊，今儿节目就这样，感谢您收听，我是杨毅。
1: 我是 K Baby。
0: 拜拜。
1: 明天见喽。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

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排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排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现在的天气早晚温差比较大，白天太阳还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哦，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穿。今天一起来看一看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要知道这厂家来头不小，福建泉州，这里可是被称作为中国休闲服装名城哦。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牌绝大多数都是出自这里，像是咱们这件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咱们再来看一看品质，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里面的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像是防污啊吃饭溅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干净了，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再看一看版型也非常的讲究，人家给大牌代工这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显瘦，连帽设计，遮阳防风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是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哦，男女老少都能穿。而价格呢，今天您更加的可以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像是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和品牌代工厂谈的大宗团购价哟，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两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喽！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哦。而现在也是冲锋衣销售的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哟，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发冲锋衣下单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还等什么呢？回复冲锋衣抢购吧。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

0: 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谢堂，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线一扣，防伪保真，
1: 谢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一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8。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3: 生活当中送礼、聚会、拍照、复工都得有一个好的状态，如果你想拥有顶奢护肤品牌，赫丽娜绿宝瓶三件套是你最好的选择。赫丽娜当家王牌精华拿过国际美容大奖哦，全球公认的修护标杆，秋天刚需全都有，新肌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轻乳霜50毫升等你来抢购哦。我们先来看一看里面的新肌水，添加了高浓度的海洋锦精粹，秋天肌肤急救水，毛孔吸尘器加黄气橡皮擦，功能二合一哦，有闭口的姐妹们一定要用这一瓶哦。里面的绿宝瓶精华浓缩海茴香干细胞，堪称红血丝灭火器，皮肤底子薄，容易泛红过敏，就用这一款精华。而里面的轻乳霜，雪绒花干细胞加玻色因王牌组合，睡前厚敷等于一整夜肌肤都在做 SPA， 第二天紧致饱满，上妆服帖，长假天天有局也不怕哟。重点来了，我们来看一看价格力度，官网3件总价4780元，今天广播渠道只要1199元，不到官网的2.5折，这还不算完哦，我们还要再发大家200元的宠粉礼券，券后只要999元，还送双节礼盒加定制礼袋，顺丰包邮到家，所以还等什么呢？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0: 像阳光洒落湖面。
1: 读书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0: 找寻前行的方向。
2: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3: 听朗读。
4: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我们通过这本书看看能不能够帮助大家去增加一些自己的活力啊，帮助自己更好的啊掌控自己的身体啊。一说这个你可能就想，哎，讲哪一本书，是不是原来我们给大家聊过掌控习惯啊，啊运动改造大脑啊，我们都讲过这些书哈。这本书跟这两个有点类似啊，但是呢它呢针对性啊会更加的直接，因为它的名字呢就叫做掌控啊，掌控什么啊，后头省略号啊，你自己看看这本书读完之后你是不是真的能够掌控。掌控什么呢？掌控一下自己啊，掌控一下自己对于自己身体。有朋友就说，开玩笑，我的身体我还不做主吗？您还别说，您身体真不做主，不信您试试，您今天励志减肥，明天您是不是该吃还吃啊，是吧？当然我特别佩服啊，真的就是能早起的能减肥的啊，这我这正在这个进行着娱乐，一看时间到了马上停下，然后去继续学习继续工作的啊，这我这个发自内心的这个佩服啊，能戒烟能戒酒啊，这真的都是高手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很多事情呢我们可能会靠意志力来解决啊，但是呢靠意志力解决这件事情呢不能说是不牢靠啊，但它消耗非常大。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靠一些具体的方法啊，调节心理状态，然后再加上外在的方法，这样的话呢可能呢会能更好的帮助我们啊，给我们的这个对自己身体的一个掌控啊有一些加持。写这本书的人张展辉老师啊，本身呢就是一个健身专家，毕业于首都体学院，然后呢很多的这个知名的这个企业家呀，很多的这个明星艺人啊啊都是请他来做私教的啊，同时他还给多家的世界500强的公司专门去做健康管理顾问。哎呀，你看世界500强公司就是好，还有健康管理顾问啊。玩笑归玩笑，我们回过头来说一说这本书啊，叫做掌控啊。这书啊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有这么一段话啊，这直击心灵，说给各位，就是你是否有这样的困惑啊，一天工作之后只想瘫在床上，连和家人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啊。我有工作拼命加班啊，周末除了在家补觉什么都不想去干啊，我也有。然后运动健身也虽然在努力坚持，不仅没有瘦反倒胖了，哎，我也有。忍饥挨饿的节食，就感觉瘦了那么一点点，效果非常差，结果把自己身体搞垮了，哎呀，我也有。招招都到我这个一哽嗓咽喉啊，好像说的就是我。这本书难道是为我写的吗？啊，然后这本书呢就会告诉你，你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状态啊，就是因为你对身体失控了。所以别着急啊，这本书会从四个方面，运动、饮食、休息、心态，四个方面帮你做好你的身体的管理啊，真正掌控身体。然后呢后头它还有一个延续，叫做不焦虑不疲惫。哦，这六个字我太渴望了哈，看看有没有什么方法啊，我跟大家一块儿呢来探究一下。
5: 大家好，我是邱建良，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留住最好的时光。欢迎收听王腾霄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听朗读》。
4: 来，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来说说这本书哈。其实这本书我们在说具体的方法之前呢，我觉得书里头有一些我们叫这个精彩的句子，先给大家分享分享，您看看您认同不认同哈？如果您要认同，您再往下听，哎，会觉得非常的能够说服自己。如果您要觉得不认同，行，您听听怎么说，看咱能不能辩驳它哈。第一，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竞争激烈全球化的时代，谁的精力充沛，谁在竞争中胜出概率就更大。

0: 于在工作之外还有精力去享受生活。运动的分寸是95%的舳适度加5%的挑战。好，这是概念性的东西啊，概念性的问题。然后呢，还有一句话，我在抛开这5句概念性的东西，专门拿出来先给大家来聊一聊。反正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醍醐灌顶，就是书里有这么一句话叫：如果你知道一包薯片的热量需要跑10公里才能消耗，可能你就能管住自己的嘴。特别同意，真的特别同意。我今天我特别骄傲。真的，我今天非常骄傲。我在上节目之前，我们办公室一位同事啊，这个非常的友好啊，特别的关爱，然后呢买了那个巧克力泡芙，然后呢就说，哎，这个来尝一个吧。你知道那会儿我是多么的想吃，对吧？我本身那个这个也饿啊，然后呢。这个对这个巧克力泡芙这类甜点呢，我又非常的喜欢。哎呀，我那会儿这个纠结呀，纠结，我说怎么办？最后怎么办呢？我坚持住了，我没吃。然后我说你们先吃啊，我去走廊里转一圈，我就接杯水。他说你这干嘛呢？我说我远离诱惑源。我现在非常骄傲，我管住嘴了，我没有吃那一个巧克力泡芙。当时我脑子里我就想，我这一个泡芙，我至少得跑3公里啊！我当时就这么劝自己的啊。哎，突然发现，哎，你看，你生活当中啊，会不会因为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举动，让自己这个高兴一些？为什么我跟大家举这个例子呢？就是你有可能会觉得，哎呀，我没有吃这个泡芙。我非常的难受啊，非常的馋啊，非常的想吃，很痛苦。哎呦，为什么不让我吃？那你为什么不能换一个方式呢？你看我是吧？我哪怕就是这个蒙蔽自己，对吧？我就告诉自己挺高兴的，因为我拒绝了他，我拒绝了这个泡芙。我觉得我当时掌控住了我自己啊，控制住了我自己，并且我还能少跑我3公里，我很开心啊，我很快乐啊。因为确实，因为我们在分享其他的书的时候，他会告诉你，人呢，在疲惫的时候啊，在这个劳累的时候，确实是需要一些甜点的。就这个甜点吃完之后呢，不单单是补充了你的能量，更可以从你的这个是精神系统当中啊，给你一些这种反馈啊，提供分泌的这个能够制造快乐的这种多巴胺啊，然后我会让你提升你的这个幸福感。但是我们就说什么事儿，我们就得适量啊，你得控制。你想，我这晚上啊，这个8、9点，啊，康康来两块蛋糕，当当再两个泡芙，哎呦，那脂肪不累积，他才奇了怪呢，对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讲这本书吧。这个书的目录一共就有这个4章，里面就讲什么呢？为什么有人运动了也减不了肥，不会跑步？还拼命跑步就是自虐，吃饱和吃对中间隔着一条马里亚纳海沟，会休息的人才能掌控人生，这就是他的那个题目啊。我告诉你他要讲什么，你一看写的也都挺实在的，是吧？那肯定很多朋友也想，哦，那赶快给我们来说说吧，这个到底这里头有什么样的道理，我们怎么掌控？别着急啊，这个咱的这个特点呢，就是关键时刻进广告。当然其实也不是了，因为要真说起来的话呢，每一个都需要我们尽量，我想详细的跟大家来阐述啊，时间比较紧张，广告回来之后详细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啊，通过这些方法来掌控自己的身体。
1: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

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支，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支两张谢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谢卡送人，赠送的3对6支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再加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

0: 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大家好，我是任志宏。
3: 我是演员濮存昕。
4: 大家好，我是李丽宏。
5: 大家好，我是王道庆。生活就是这样，苦乐参半，
4: 舒缓情绪，放松心情。欢迎收听王腾霄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听朗读》。
6: 我们走过的路，
7: 我们走过的路，
6: 有崎岖坎坷，
7: 有崎岖坎坷，
6: 也有康庄大道，
7: 也有康庄大道。
8: 我们经历的时光，
9: 我们经历的时光，
8: 有美好的回忆，
9: 有美好的回忆，
8: 也有失落的迷惘，
9: 失落的迷惘。
6: 这是人生的韵味，
7: 也是生活的模样。
6: 用声音，
7: 用声音，
10: 用声音，用声音，
7: 感受女人文字之美。
10: 这里是，
7: 这里是，
8: 这里是
10: 听朗读。
11: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听朗读。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这本书啊，来聊干货了啊。首先提一个问题，直击心灵啊，我真的是跟大家来共同学习。就是我最近也一直在，哎，我老说我最近在减肥，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听这话都听好久了吧，但确实效果一直不是很佳，所以说问题来了，为什么有人运动也减不了肥？好，接下来呢，告诉你啊，具体的方法，不是给你找借口啊，就是很重要的一点，你要知道，要你的运动要从燃糖模式变成什么呢？身体当中什么容易让你变胖呢？你想想一下，什么呢？是不是脂肪？对不对？这个燃糖模式变成燃脂模式，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那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怎么样能从所谓燃糖模式呢变成燃脂模式呢？很多时候我们都有一个这个错误的认知啊，就是刚开始运动的时候，觉得身体比较轻松的时候啊，消耗的是糖分，你身体越来越累，越来越难受的时候呢，我们才开始消耗脂肪。所以说运动减肥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哈。其实这本书会告诉你，还真的不是这样。就是首先第一点，每个人在消耗能量的时候啊，究竟是消耗糖还是消耗脂肪，这个取决于你的运动强度。不是取决于你的运动的时间啊，就是你进行低强度运动的时候呢，就是消耗脂肪。因为这个低强度就很有代表性，叫什么叫有氧运动嘛，对不对？低强度有氧运动就会增加这个肌肉当中的脂肪分解酶。你在高强度运动的时候啊，这个肌肉当中的糖分分解酶就会增加，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是消耗的就是糖分。高强度的运动啊，燃脂率其实并不高，所以说呢，你看我们跑步啊，或者是这个健身的时候，你就应该干嘛呢？就很重要一点，就是你控制心率，努力把糖的这个转换呢就往后放，啊，你说我跑这个10公里、30公里啊、5公里、3公里，它的这个长度，根据您个人的身体的状态，但是呢，它是处于燃脂模式，还是处于燃糖模式，你要明白，就是你的运动强度，你要观察你的心率。所以说呢，如果说你能把握好这个，那不仅有助于减肥啊，反而还能让你增强你的这个愉悦感和舒适度。然后接下来再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为什么说我很努力在运动啊，运动得很痛苦啊，然后呢这个老减不了肥，是因为很重要一点在这儿，在于高强度的运动就让你很难控制食欲，高强度的运动燃脂率不高，消耗了更多的糖，带来的结果就是运动完之后更容易饿。所以说你看很多这个刚开始运动的朋友会陷入到一个强度大才能瘦的这个坑，对吧？你进了这坑之后你就有点麻烦了，你训练完之后然后特饿啊，大鱼大肉，康康康康，再来点，然后呢，这个再多吃点主食，又是米，又是面，又是馒头，这个碳水化合物。

0: 这个摄入嘛，多了之后呢，你肯定对相当于糖的这个摄入量也超标了，那你这体重那肯定又一直重下去，对不对？在美国就有这么一个调查呀，就是说你如果你的运动强度太大，你会比平时再多吃30%的主食。我们有常识的健身常识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吃饭时候控制的时候，在主食的这个量上尽量控制一下，就面米对吧，馒头对吧，你稍微控制一下。你比如说蔬菜呀，或者是这个这个高质量的这种这个蛋白，你稍多一点倒也无伤大雅啊。所以说这种变化呢，就会让你不知不觉的就是在高强度运动之后呢，会给自己多添那么一勺饭。强度越大吃的越多，所以说你很努力运动瘦不下来，就是这么一个原因。那很多朋友也会选择跑步，你看我也有时候会跑步对吧，然后呢你要是不会跑，那其实就是害自己。刚才我们就说嘛，你控制心率，然后呢让自己进入燃脂模式。怎么算心率？其实挺简单，就是有一个公式，这个公式呢就是你运动心率有一个区间，就是用220这个数减去你的年龄，再减去你的晨间脉搏数，这么一算你知道吗，你大概就能明白哦，我应该怎么来计算了，在这个一个可控的这个数值范围之内。比如说你看走路减脂啊，然后呢或者是这个慢跑减脂啊，你根据这个去选择你在你的心率的状态之下，比如说你首先是你的最大心率嘛，你热身跑之后，然后呢就是这三次全力跑800米，每次休息个3分钟啊，看一下自己的这个手表，然后这就是你算出来你的最大心率了。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你的静态心率，然后呢这个静态心率呢就是你找一个睡眠比较充足的早晨起床之后，你先缓1分钟啊，静卧1分钟，静止1分钟，然后呢这1分钟的心率就是你的静态心率。所以你运动的时候呢，就要把这个心率控制在你的最大心率和静态心率之间啊。这个就是我们来计算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呢运动的强度一定不是越强越好，就是你要找到自己的一个舒适区啊，在这个所谓的舒适区当中啊去进行运动。那好，跑步啊，跑步是不是也有一个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学会你的这个跑步的这个姿势呢对吧。跑步其实有几点，就是有一种叫做什么呢，叫做用重力跑。就是有一个科学就发现，人体在前倾超过22.5度的时候呢就会摔倒。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在要摔出去的那一瞬间，其实就是速度是最大的。那个重力跑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怎么利用这个原理，你跑步的时候肯定不是脚后跟蹬地，而是试着把自己的身体稍前倾，重心前移。其实这样的话你就相对来说这个轻松一点。为什么博尔特跑得特别快，就是因为根据数据显示呢，他在跑步的时候他的前倾角度可以达到21.4度。所以说他其实不单不是自己在跑，我的解释叫做地球在帮他跑。因为你看刚才我们就说人前倾超过22.5度的时候就会摔倒了，说你在摔出去那一瞬间速度最大嘛，因为有重力嘛。那博尔特他能前倾到21.4度，你怎么跟他比，对不对？当然他这个前倾21.4度是基于科学训练和非常好的肌肉控制和一定的天赋的基础上，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啊。再有一个呢，就是尽量是前脚掌先落地，就这种落地的方式呢会尽量减少对于骨骼和关节的冲击，提高你的小腿肌肉和跟腱的力量，然后呢就发挥减震嘛。还有就是不要过度的跨步，就步子不要迈得太大，步子容易迈得太大容易扯着啊。那是电影台词啊，葛优说的不是我说的啊。然后呢这其实从科学上来讲，就是它可以避免你的这个在着地的那一刻对于膝盖造成过度的损伤。然后跑步的时候膝盖呢要有一定的这个弯曲度，也不是完全直直的落地，这样呢你才能在脚步落地的时候去利用你的肌肉去缓解冲击力，略弯曲。最后呢他会告诉你啊，你如果想减肥的话呢，你可以提高步频，就是提高两脚交替落地的速度， 两脚离地的时间越长，落地的冲击呢就会越大，所以说你步频快的话呢冲击就小。他给出一个数值，就是大概每分钟180步左右，这是一个平均值啊，对，不是一个绝对值啊。那接下来这本书里还会有很多的具体的建议，比如说怎么样选择装备呀、怎么样去怎么样去热身呐、要怎么吃，对吧，怎么吃饱，怎么吃对啊，其实它是有很多具体化的建议的。所以呢我们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不一一的去跟大家细说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呢，我们在知道这些知识之后，我们去把它使用了之后，你就能发现你真正能够做到对自己的身体有掌控，其实你才能生活的游刃有余。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你生活游刃有余之后呢，你的幸福感啊，你的愉悦度都会增加。所以我挺推荐大家去看看这本书的掌控啊，不是让你掌控别人啊，也不是让你掌控的其他的，就是掌控自己，合理的去运用好自己身体，把你身体的技能和潜能调度出来，帮助你更好的去有精力啊，投入到工作和生活之中。
1: 生活当中送礼、聚会、拍照、复工都得有一个好的状态。如果你想拥有顶奢护肤品牌，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是你最好的选择。赫莲娜当家王牌精华拿过国际美容大奖哦，全球公认的修护标杆，秋天刚需全都有。新肌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轻乳霜50毫升等你来抢购哦。我们先来看一看里面的新肌水，添加了高浓度的海洋锦精粹、秋天肌肤急救水、毛孔吸尘器加黄气橡皮擦，功能二合一哦，有闭口的姐妹们一定要用这一瓶哦。里面的绿宝瓶精华浓缩海茴香干细胞，堪称红血丝灭火器，皮肤底子薄，容易泛红过敏，就用这一款精华。而里面的轻乳霜，雪绒花干细胞加玻色因王牌组合，睡前厚敷等于一整夜肌肤都在做 SPA， 第二天紧致饱满，上妆服帖，长假天天有局也不怕哟。重点来了，我们来看一看价格力度。官网三件总价4780元，今天广播渠道只要1199元，不到官网的2.5折。这还不算完哦，我们还要再发大家200元的宠粉礼券，券后只要999元，还送双节礼盒加定制礼袋，顺丰包邮到家。所以还等什么呢？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

0: 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1: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现在的天气早晚温差比较大，白天太阳还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哦，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穿。今天一起来看一看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要知道这厂家来头不小，福建泉州，这里可是被称作为中国休闲服装名城哦。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牌，绝大多数都是出自这里，像是咱们这件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一家买单哦。咱们再来看一看品质，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里面的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像是房屋啊吃饭溅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干净了，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再看一看版型也非常的讲究，人家给大牌代工这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显瘦，连帽设计，遮阳防风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是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哟，男女老少都能穿。而价格呢，今天您更加的可以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像是商场卖到7-800的冲锋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和品牌代工厂谈的大宗团购价哟，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2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喽！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哦。而现在也是冲锋衣销售的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哟，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发冲锋衣下单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还等什么呢？回复冲锋衣抢购吧。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

0: 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领五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八八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生活当中，送礼、聚会、拍照、复工都得有一个好的状态。如果你想拥有顶奢护肤品牌，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是你最好的选择。赫莲娜当家王牌精华拿过国际美容大奖哦，全球公认的修护标杆，秋天刚需全都有。新肌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轻乳霜50毫升，等你来抢购哦。我们先来看一看里面的新肌水，添加了高浓度的海洋锦精粹、秋天肌肤急救水、毛孔吸尘器加黄气橡皮擦，功能二合一哦，有闭口的姐妹们一定要用这一瓶哦。里面的绿宝瓶精华浓缩海茴香干细胞，堪称红血丝灭火器，皮肤底子薄，容易泛红过敏，就用这一款精华。而里面的轻乳霜，雪绒花干细胞加玻色因王牌组合，睡前厚敷等于一整夜肌肤都在做 SPA， 第二天紧致饱满，上妆服帖，长假天天有局也不怕哟。重点来了，我们来看一看价格力度，官网三件总价4780元，今天广播渠道只要1199元，不到官网的2.5折。这还不算完哦，我们还要再发大家200元的宠粉礼券，券后只要999元，还送双节礼盒加定制礼袋，顺丰包邮到家。所以还等什么呢？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现在的天气早晚温差比较大，白天太阳还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哦，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背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穿。今天一起来看一看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要知道这厂家来头不小，福建泉州，这里可是被称作为中国休闲服装名城哦。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牌绝大多数都是出自这里，像是咱们这件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一家买单哦。咱们再来看一看品质，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里面的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像是房屋啊吃饭见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干净了，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再看一看版型也非常的讲究，人家给大牌代工这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显瘦，连帽设计，遮阳防风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是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哟，男女老少都能穿。而价格呢，今天您更加的可以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像是商场卖到7-8百的冲锋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和品牌代工厂谈的大宗团购价哟，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两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喽！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哦。而现在也是冲锋衣销售的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哟，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发冲锋衣下单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还等什么呢？回复冲锋衣抢购吧。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0: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1: 生活当中，送礼、聚会、拍照、复工都得有一个好的状态。如果你想拥有顶奢护肤品牌，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是你最好的选择。赫莲娜当家王牌精华拿过国际美容大奖哦，全球公认的修护标杆，秋天刚需全都有。新肌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轻乳霜50毫升，等你来抢购哦。我们先来看一看里面的新肌水，添加了高浓度的海洋锦精粹，秋天肌肤急救水，毛孔吸尘器加黄气橡皮擦，功能二合一哦，有闭口的姐妹们一定要用这一瓶哦。里面的绿宝瓶精华浓缩海茴香干细胞，堪称红血丝灭火器，皮肤底子薄，容易泛红过敏，就用这一款精华。而里面的轻乳霜，雪绒花干细胞加玻色因王牌组合，睡前厚敷等于一整夜肌肤都在做 SPA， 第二天紧致饱满，上妆服帖，长假天天有局也不怕哟。重点来了，我们来看一看价格力度，官网三件总价4780元，今天广播渠道只要1199元，不到官网的2.5折。这还不算完哦，我们还要再发大家200元的宠粉礼券，券后只要999元，还送双节礼盒加定制礼袋，顺丰包邮到家。所以还等什么呢？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

对六支，所以一共您会到手七对十四支两张谢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谢卡送人，赠送的三对六支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三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现在的天气早晚温差比较大，白天太阳还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哦，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穿。今天一起来看一看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要知道这厂家来头不小，福建泉州，这里可是被称作为中国休闲服装名城哦。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牌绝大多数都是出自这里，像是咱们这件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一家买单哦。咱们再来看一看品质，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里面的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像是房屋啊吃饭溅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干净了，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再看一看版型也非常的讲究，人家给大牌代工这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显瘦，连帽设计，遮阳防风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是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哦，男女老少都能穿。而价格呢，今天您更加的可以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像是商场卖到7-8百的冲锋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和品牌代工厂谈的大宗团购价哟，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两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喽！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哦。而现在也是冲锋衣销售的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哟，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发冲锋衣下单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还等什么呢？回复冲锋衣抢购吧。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0: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的。

0: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1: 生活当中，送礼、聚会、拍照、复工都得有一个好的状态。如果你想拥有顶奢护肤品牌，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是你最好的选择。赫莲娜当家王牌精华拿过国际美容大奖哦，全球公认的修护标杆，秋天刚需全都有。新肌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轻乳霜50毫升，等你来抢购哦。我们先来看一看里面的新肌水，添加了高浓度的海洋锦精粹、秋天肌肤急救水、毛孔吸尘器加黄气橡皮擦，功能二合一哦，有闭口的姐妹们一定要用这一瓶哦。里面的绿宝瓶精华浓缩海茴香干细胞，堪称红血丝灭火器，皮肤底子薄容易泛红过敏就用这一款精华。而里面的轻乳霜，雪绒花干细胞加玻色因王牌组合，睡前厚敷等于一整夜肌肤都在做 SPA， 第二天紧致饱满，上妆服帖，长假天天有局也不怕哟。重点来了，我们来看一看价格力度，官网3件总价4780元，今天广播渠道只要1199元，不到官网的2.5折。这还不算完哦，我们还要再发大家200元的宠粉礼券，券后只要999元，还送双节礼盒加定制礼袋，顺丰包邮到家。所以还等什么呢？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三对六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再加尝。

钱，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一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现在的天气早晚温差比较大，白天太阳还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哦，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穿。今天一起来看一看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要知道这厂家来头不小，福建泉州，这里可是被称作为中国休闲服装名城哦。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牌，绝大多数都是出自这里。像是咱们这件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一家买单哦。咱们再来看一看品质，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里面的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像是房屋啊，吃饭溅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干净了，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再看一看版型，也非常的讲究，人家给大牌代工这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显瘦，连帽设计，遮阳防风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是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哟，男女老少都能穿。而价格呢，今天您更加的可以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像是商场卖到7-8百的冲锋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和品牌代工厂谈的大宗团购价哟，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2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喽！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哦。而现在也是冲锋衣销售的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哟，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发冲锋衣下单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还等什么呢？回复冲锋衣抢购吧。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生活当中送礼、聚会、拍照、复工都得有一个好的状态，如果你想拥有顶奢护肤品牌，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是你最好的选择。赫莲娜当家王牌精华拿过国际美容大奖哦，全球公认的修护标杆，秋天刚需全都有，新肌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轻乳霜50毫升等你来抢购哦。我们先来看一看里面的新肌水，添加了高浓度的海洋锦精粹，秋天肌肤急救水，毛孔吸尘器加黄气橡皮擦，功能二合一哦，有闭口的姐妹们一定要。

要用这一瓶哦。里面的绿宝瓶精华浓缩海茴香干细胞，堪称红血丝灭火器，皮肤底子薄，容易泛红过敏，就用这一款精华。而里面的轻乳霜，雪绒花干细胞加玻色因王牌组合，睡前厚敷等于一整夜肌肤都在做 SPA， 第二天紧致饱满，上妆服帖，长假天天有局也不怕哟。重点来了，我们来看一看价格力度，官网三件总价4780元，今天广播渠道只要1199元，不到官网的2.5折。这还不算完呢，我们还要再发大家200元的宠粉礼券，券后只要999元，还送双节礼盒加定制礼袋，顺丰包邮到家。所以还等什么呢？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再加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必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

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三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五两母四两，四对八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四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现在的天气早晚温差比较大，白天太阳还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哦，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穿。今天一起来看一看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要知道这厂家来头不小，福建泉州，这里可是被称作为中国休闲服装名城哦。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牌绝大多数都是出自这里，像是咱们这件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一家买单哦。咱们再来看一看品质，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里面的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像是防污啊吃饭溅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干净了，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再看一看版型也非常的讲究，人家给大牌代工这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显瘦，连帽设计遮阳防风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是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哟，男女老少都能穿。而价格呢，今天您更加的可以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像是商场卖到7-8百的冲锋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和品牌代工厂谈的大宗团购价哟，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两件

再打九折，就能够拿下这件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喽！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哦。而现在也是冲锋衣销售的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哟，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发冲锋衣下单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还等什么呢？回复冲锋衣抢购吧。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生活当中送礼聚会拍照复工都得有一个好的状态，如果你想拥有顶奢护肤品牌，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是你最好的选择。赫莲娜当家王牌精华拿过国际美容大奖哦，全球公认的修护标杆，秋天刚需全都有，新肌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轻乳霜50毫升等你来抢购哦。我们先来看一看里面的新肌水，添加了高浓度的海洋锦精粹，秋天肌肤急救水，毛孔吸尘器加黄气橡皮擦，功能二合一哦，有闭口的姐妹们一定。

要用这一瓶哦。里面的绿宝瓶精华浓缩海茴香干细胞，堪称红血丝灭火器，皮肤底子薄，容易泛红过敏，就用这一款精华。而里面的轻乳霜，雪绒花干细胞加玻色因王牌组合，睡前厚敷等于一整夜肌肤都在做 SPA， 第二天紧致饱满，上妆服帖，长假天天有局也不怕哟。重点来了，我们来看一看价格力度，官网三件总价4780元，今天广播渠道只要1199元，不到官网的2.5折。这还不算完呢，我们还要再发大家200元的宠粉礼券，券后只要999元，还送双节礼盒加定制礼袋，顺丰包邮到家。所以还等什么呢？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我是曹格啦，曹格啦，最近怎样？听说有男朋友咯？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

四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款，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排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排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现在的天气早晚温差比较大，白天太阳还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哦，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背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穿。今天一起来看一看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要知道这厂家来头不小，福建泉州，这里可是被称作为中国休闲服装名城哦。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牌绝大多数都是出自这里，像是咱们这件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咱们再来看一看品质，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里面的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像是房屋啊吃饭溅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干净了，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再看一看版型也非常的讲究，人家给大牌代工这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显瘦，连帽设计，遮阳防风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是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哟，男女老少都能穿。而价格呢，今天您更加的可以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像是商场卖到7-8百的冲锋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和品牌代工厂谈的大宗团购价哟，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两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喽！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哦。而现在也是冲锋衣销售的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哟，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发冲锋衣下单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还等什么呢？回复冲锋衣抢购吧。

199元，不到官网的2.5折。这还不算完呢，我们还要再发大家200元的宠粉礼券，券后只要999元，还送双节礼盒加定制礼袋，顺丰包邮到家。所以还等什么呢？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2: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

些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款，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排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排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束，我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什么。

现在的天气早晚温差比较大，白天太阳还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哦，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

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穿。今天一起来看一看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要知道这厂家来头不小，福建泉州这里可是被称作为中国休闲服装名城哦。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牌绝大多数都是出自这里，像是咱们这件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一家买单哦。咱们再来看一看品质，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里面的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像是房屋啊，吃饭溅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干净了，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再看一看版型也非常的讲究，人家给大牌代工这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显瘦，连帽设计，遮阳防风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是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哟，男女老少都能穿。而价格呢，今天您更加的可以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像是商场卖到7-800的冲锋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和品牌代工厂谈的大宗团购价哟，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2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喽！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哦。而现在也是冲锋衣销售的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哟，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发冲锋衣下单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还等什么呢？回复冲锋衣抢购吧。

0: 家说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生活当中，送礼、聚会、拍照、复工都得有一个好的状态。如果你想拥有顶奢护肤品牌，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是你最好的选择。赫莲娜当家王牌精华拿过国际美容大奖哦，全球公认的修护标杆，秋天刚需全都有。新肌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轻乳霜50毫升，等你来抢购哦。我们先来看一看里面的新肌水，添加了高浓度的海洋锦精粹，秋天肌肤急救水，毛孔吸尘。加黄气橡皮擦，功能2合1哦，有闭口的姐妹们一定要用这一瓶哦。里面的绿宝瓶精华浓缩海茴香干细胞，堪称红血丝灭火器，皮肤底子薄，容易泛红过敏，就用这一款精华。而里面的轻乳霜，雪绒花干细胞加玻色因王牌组合，睡前厚敷等于一整夜肌肤都在做 SPA， 第二天紧致饱满，上妆服帖，长假天天有局也不怕哟。重点来了，我们来看一看价格力度，官网3件总价4780元，今天广播渠道只要1199元，不到官网的2.5折。这还不算完哦，我们还要再发大家200元的宠粉礼券，券后只要999元，还送双节礼盒加定制礼袋，顺丰包邮到家。所以还等什么呢？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

到手三张谢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排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谢王谢后，送礼排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心呢，必须是冲锋衣哦，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穿。今天一起来看一看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要知道这厂家来头不小，福建泉州，这里可是被称作为中国休闲服装名城哦。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牌，绝大多数都是出自这里，像是咱们这件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一家买单哦。咱们再来看一看品质，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里面的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像是房屋啊，吃饭溅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干净了，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再看一看版型，也非常的讲究，人家给大牌代工这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显瘦，连帽设计，遮阳防风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是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哟，男女老少都能穿。而价格呢，今天您更加的可以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像是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和品牌代工厂谈的大宗团购价哟，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两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喽！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哦。而现在也是冲锋衣销售的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哟，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发冲锋衣下单吧，给家。

0: 家车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生活当中，送礼、聚会、拍照、复工都得有一个好的状态。如果你想拥有顶奢护肤品牌，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是你最好的选择。赫莲娜当家王牌精华拿过国际美容大奖哦，全球公认的修护标杆，秋天刚需全都有。新肌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轻乳霜50毫升，等你来抢购哦。我们先来看一看里面的新肌水，添加了高浓度的海洋锦精粹，秋天肌肤急救水，毛孔吸尘器加黄气橡皮擦，功能二合一哦，有闭口的姐妹们一定要用这一瓶哦。里面的绿宝瓶精华浓缩海茴香干细胞，堪称红血丝灭火器，皮肤底子薄容易泛红过敏就用这一款精华。而里面的轻乳霜，雪绒花干细胞加玻色因王牌组合，睡前厚敷等于一整夜肌肤都在做 SPA， 第二天紧致饱满，上妆服帖，长假天天有局也不怕哟。重点来了，我们来看一看价格力度，官网3件总价4780元，今天广播渠道只要1199元，不到官网的2.5折，这还不算完呢，我们还要再发大家200元的宠粉礼券，券后只要999元，还送双节礼盒加定制礼袋，顺丰包邮到家，所以还等什么呢？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都有一座城市，城市里收藏所有美好的记忆，也收容所有残缺的故事。这个城市永远不会遗弃你，在你需要它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大家好，我是丽娜，这首歌就是《广州爱情故事》，你能感受到那个真正的我吗？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2: 生活当中送礼聚会拍照复工都得有一个好的状态，如果你想拥有顶奢护肤品牌，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是你最好的选择。赫莲娜当家王牌精华拿过国际美容大奖哦，全球公认的修护标杆，秋天刚需全都有，新肌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轻乳霜50毫升等你来抢购哦。我们先来看一看里面的新肌水，添加了高浓度的海洋锦精粹，秋天肌肤急救水，毛孔吸尘器加黄气橡皮擦，功能二合一哦，有闭口的姐妹们一定要用这一瓶哦。里面的绿宝瓶精华浓缩海茴香干细胞，堪称红血丝灭火器，皮肤底子薄容易泛红过敏就用这一款精华。而里面的轻乳霜，雪绒花干细胞加玻色因王牌组合，睡前厚敷等于一整夜肌肤都在做 SPA， 第二天紧致饱满，上妆服帖，长假天天有局也不怕哟。重点来了，我们来看一看价格力度，官网3件总价4780元，今天广播渠道只要1199元，不到官网的2.5折。这还不算完哦，我们还要再发大家200元的宠粉礼券，券后只要999元，还送双节礼盒加定制礼袋，顺丰包邮到家。所以还等什么呢？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现在的天气早晚温差比较大，白天太阳还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哦，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穿。今天一起来看一看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要知道这厂家来头不小，福建泉州，这里可是被称作为中国休闲服装名城哦。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牌绝大多数都是出自这里，像是咱们这件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一家买单哦。咱们再来看一看品质，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里面的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像是房屋啊吃饭溅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干净了，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再看一看版型也非常的讲究，人家给大牌代工这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显瘦，连帽设计，遮阳防风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是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哟，男女老少都能穿。而价格呢，今天您更加的可以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像是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和品牌代工厂谈的大宗团购价哟，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两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喽！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哦。而现在也是冲锋衣销售的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哟，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发冲锋衣下单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还等什么呢？回复冲锋衣抢购吧。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重要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要不是你用傻傻的眼光看我，那一副呆呆的样子，我不会咿咿啊啊，心不会哔哔啵啵，就这样莫名其妙爱上了你。爱情有时候

算命老说我逃不出你手心，你却转了又转，我们的世界其实

送礼、聚会、拍照、复工都得有一个好的状态。如果你想拥有顶奢护肤品牌，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是你最好的选择。赫莲娜当家王牌精华拿过国际美容大奖哦，全球公认的修护标杆，秋天刚需全都有。新肌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轻乳霜50毫升，等你来抢购哦。我们先来看一看里面的新肌水，添加了高浓度的海洋锦精粹、秋天肌肤急救水、毛孔吸尘器加黄气橡皮擦，功能二合一哦。有闭口的姐妹们一定要用这一瓶哦。里面的绿宝瓶精华浓缩海茴香干细胞，堪称红血丝灭火器，皮肤底子薄，容易泛红过敏，就用这一款精华。而里面的轻乳霜，雪绒花干细胞加玻色因王牌组合，睡前厚敷等于一整夜肌肤都在做 SPA， 第二天紧致饱满，上妆服帖，长假天天有局也不怕哟。重点来了，我们来看一看价格力度，官网三件总价4780元，今天广播渠道只要1199元，不到官网的2.5折。这还不算完呢，我们还要再发大家200元的宠粉礼券，券后只要999元，还送双节礼盒加定制礼袋，顺丰包邮到家。所以还等什么呢？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现在的天气早晚温差比较大，白天太阳还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哦，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穿。今天一起来看一看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要知道这厂家来头不小，福建泉州，这里可是被称作为中国休闲服装名城哦。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牌绝大多数都是出自这里，像是咱们这件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一家买单哦。咱们再来看一看品质，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里面的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像是房屋啊吃饭溅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干净了，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再看一看版型也非常的讲究，人家给大牌代工这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显瘦，连帽设计，遮阳防风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是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哟，男女老少都能穿。而价格呢，今天您更加的可以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像是商场卖到7-8百的冲锋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和品牌代工厂谈的大宗团购价哟，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两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喽！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哦。而现在也是冲锋衣销售的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哟，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发冲锋衣下单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还等什么呢？回复冲锋衣抢购吧。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必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4星。

包培、蚕蟹包培、无肉包培、无黄包培、缺秤包培，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0: 的赘肉，还有僵硬的颈椎。
1: 想要对抗地心引力跟时间赛跑，小意思，快跟着 Q Baby 一起运动起来。 Q Baby 的健身音乐让你感受坚持的快乐。
2: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 运动完之后出了汗，手里拿着水，你有那么一瞬间想过，除了白水我还能喝点什么呢？如果是你刚刚结束了一场认真的锻炼，比如说跟着练了一节操课，或者是完成了几组力量训练，感觉出了不少的汗，有一点累，那这个时候 KBaby 就会推荐你喝一点牛奶或者是豆浆，可以选无糖或低糖的，它们就像是一瓶现成的恢复饮料，能补水，还能够帮助我们的肌肉缓解酸痛。如果说你不喜欢奶制品也没问题，那么水加上一小把的坚果，再加上一个水果的组合也同样可以。那如果说你是在夏天的户外运动，或者是已经练得大汗淋漓，汗水流进眼睛里都觉得很涩，这个时候呢，光喝白水可能就不够了，要选择专业的电解质饮品。当然也可以试一试，在一大杯的水里加上一小撮的盐和一片柠檬，喝起来的话淡淡的咸味和果香就好，这能够来缓解我们那种特别累的感觉。但 K 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运动之后喝水一定要小口多次，常温水是永远的原则，避免一次性的大量饮用冰水，以免刺激我们的肠胃。下次运动后不妨根据你的出汗程度来试试这份补水清单，身体会给你一个更快的恢复反馈呢，加油
1: Q Baby。

0: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2: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熬夜吃夜宵和熬夜饿肚子哪个危害更大？相信大家都有过这样的体验，熬夜时经常会肚子饿，然后疯狂的想吃宵夜。
3: 没错，熬夜的下场就是必须吃宵夜。
2: 一些自制力强的人能够忍住不吃，但大多数人还是在吃和不吃之间
4: 反复横跳。
2: 既然这事儿关乎广大同胞的深夜快乐，今天佳宇就帮大家来分析分析熬夜吃夜宵和熬夜饿肚子
4: 哪个危害更大。
2: 如果要讲感觉的话，那吃宵夜绝对是享受。
1: 为什么呢？
2: 因为你吃东西的时候，大脑会释放多巴胺，让你的精神愉悦，而饿肚子就会非常难受，像是无数条小虫在你胃里叫嚣，你很难在饥饿时睡着，还有可能会出现饿怒症的情况。
3: 佳宇，你闻闻这个烤串它香不香？嘿嘿，
4: 你还是人吗？
2: 一项研究显示，人越是感到饥饿就会越生气，因为饥饿导致的低血糖会增加人的冲动性、愤怒和攻击性，所以感受上还是饿肚子比较痛苦。其次，深夜吃高热量宵夜，第二天最明显的就是
4: 满面油光、爆痘和水肿。
2: 油光和爆痘是因为熬夜身体代谢本身就缓慢，所以摄入的高油、高盐、高糖很难排出体外。水肿是因为高热量的宵夜里含有过量的钠，会让你
4: 疯狂喝水。
2: 而如果选择饿着的话，很大概率睡不好觉，睡眠不足，脸上就会出现黑眼圈。所以论丑的话，吃宵夜变丑的可能性更大。还有打嗝和胃痛，看着都是些小问题，实际危害
4: 还是挺大的。
2: 半夜吃宵夜最大的冤种就是胃了，很多人吃完宵夜就会美滋滋躺平，但这样很容易会反酸水、打嗝，时间久了就会变成反流性食管炎，俗称烧心病，是胃酸反流刺激食管黏膜引起的炎症。假如你选择饿肚子，一两次倒还好，但如果每次都没有惦记的东西，同样会对你的胃造成伤害。胃酸将会直接腐蚀你的胃，导致胃黏膜受损，可能会引起胃溃疡，继而导致消化道出血，
4: 甚至胃穿孔。
2: 你可千万不能小看胃溃疡，它是存在一定
4: 癌变几率的。
2: 所以从严重性来讲，吃宵夜和饿肚子
4: 不相上下。
2: 很多时候我们吃宵夜其实并不是真的很饿，更多的是一种
4: 虚假饥饿，
2: 这是由心理因素和血糖水平变化导致的，你不吃也没啥关系。再来看看饿肚子，深夜的饥饿感是慢慢升级的，一开始我们只是胃部不适，之后会感到头晕
4: 甚至胃痛，
2: 等到这个时候说明你真的快饿扁了，急需来补充身体能量。所以从需求程度上来讲，还是饿肚子情况比较危急一点。好了，我说完了，但我知道道理是一回事，实际又是一回事，毕竟有几个人能抵挡宵夜的诱惑呢？
3: 别说了，这50串羊肉串、6斤小龙虾，我已经炫完了。
5: 拜了个拜，
1: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6: 我们研究的东西
7: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8: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6: 东西研究室，
9: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10: 东西研究室，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冲上热搜的一个话题，建议多做疯狂长脑子的运动。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每天都在健身房挥汗如雨，身材确实是练出来了，但是脑子还是一团浆糊。为什么？因为他们做的都是机械重复的运动，身体在动，大脑在睡觉。在这儿呢，我要告诉你一个被严重低估的真相。真正让人变聪明的，不是那些你已经熟练掌握的运动，而是那些逼着你的大脑高速运转，让你感觉有点疯狂的运动。什么叫疯狂长脑子的运动？就是那种需要你在运动中不断做决策、快速反应、空间判断、策略调整的运动。比如说打羽毛球、打乒乓球、攀岩、跳绳、花样搏击、对抗滑板，甚至是玩飞盘。这些运动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你的身体和大脑必须同时在线，缺一不可。为什么这类运动能让人变得更加的聪明？核心原理非常的简单，大脑的神经可塑性，当你在运动当中需要快速判断对手的动作。

所预判球的轨迹，调整自己身体反应时，你的大脑就在疯狂地建立新的神经链接。这种链接不仅能提升你的运动能力，更会迁移到你的工作和生活当中，让你的反应速度、决策能力、空间感知都能得到质的飞跃。说白了，跑步机上跑一小时，你的大脑基本上是处于一个架空的状态。但你试试打一个小时的羽毛球全程，你也得盯着球，判断落点，调整步伐，控制力度，大脑的参与度完全是两个级别。很多人为什么不愿意去做这类运动？第一个原因，怕丢人。这类运动刚开始学的时候确实会很笨拙，球接不住，动作不协调，反应跟不上，在别人面前显得特别的菜。但你要明白，正是这种不适感在促进你的大脑生长舒适区里练不出的新本事。第二个原因呢，是懒得动脑子。机械运动多放松啊，放空自己，听着音乐，时间一到就结束。但是那些需要高度专注的运动就不一样了，你得全程保持注意力，大脑呢就得持续输出，累的不只是身体，更是精神。可恰恰是这种精神层面的消耗，才能真正的刺激你的大脑进化。所以呢，很多人总觉得自己的脑子不够用，反应慢，创意少，决策难，然后去买各种的课程，看各种书。但是他们忽略了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通过身体训练。所以别再把运动当成单纯的身体锻炼了，去找那些让你的大脑也得拼命工作的运动，去做那些刚开始会让你感觉到有点疯狂，有点笨拙，有点不适应的运动。正是那些挑战在重塑你的神经系统。坚持三个月之后，你会发现自己不仅身体变强了，脑子也真的长出来了。别让你的运动只是流汗，让你的运动成为认知升级的工具。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0: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3: 教育部消息，2027年至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民政部介绍，15、17将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竞争问题进行公开通报。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8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23号，神舟20号、神舟21号6名航天员被授予荣誉称号，颁发功勋奖章。23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迎来开幕后第4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计收获16枚金牌。
2: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陪你看气象。

0: 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全省有小到中雨，西南部、东部部分地区有大雨。省会郑州今天是小雨的天气，温度是19度到25度。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Baby 的旅行 Vlog。
2: 哈，大家好，我就是陪你100天玩转河南的 QBaby。 今天呢，我们要去到的地方呢就是宝泉。如果说老君山是仙山秘境，那宝泉就是太行山脉里的一颗翡翠。它距离郑州自驾大概是2个小时，我们早上7点半从郑州出发，走赵云高速转河宝高速，大概2个小时就能抵达宝泉旅游区。到景区之后呢，先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交通车能够直达各个景点，非常的方便，也不用自己多跑路。那第一天的行程呢，我们就是从宝泉的核心景点翡翠海开始的。这里的水啊，真的像翡翠一样碧绿清澈，两岸是红色的丹霞岩壁，山水相依，景色绝美。那站在观景台上拍照，随便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逛完翡翠海，我们前往崖天下景区，这里是年轻人的最爱，各种惊险刺激的项目应有尽有，可以体验悬崖过山车，在悬崖边飞驰，感受风一样的速度，也可以去玻璃观景台，悬挂在悬崖之上，俯瞰整个宝泉的山水美景，惊险又震撼。中午呢，就在崖天下附近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宝泉鱼、山野菜炒鸡蛋，都是新鲜的山间食材，味道也十分的地道。下午呢，我们继续在崖天下游玩，可以沿着溪边去慢慢步，吹一下山间的微风，看着清澈的溪水，享受这份轻松惬意。到了傍晚，我们可以一起去宝泉露营地搭起帐篷，看着夕阳西下，之后呢，在这里烧烤聊天，到了晚上还能看到漫天的星空，又浪漫又治愈。

0: 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
1: 斗智斗勇，
0: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私家车999，这里正在送出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3: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2: 我是小麦。这是空气当中怎么带着一些个这个快乐分子啊？
3: 哎，你别说，我从昨天晚上我就开始进入状态了，我就
2: 有点早。
3: 按理说啊，按理说我这晚上11点多是吧？这个。一般这个困意来袭啊，因为第二天要早起，
2: 而且又想到第二天早起，我们作为早班人来讲，就是非常疲惫，
3: 对，
2: 和有压力。
3: 昨天晚上我在11点多，按说应该进入梦乡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我那个王者荣耀啊更新新版本了，新赛季开始了啊，跟那更新。你说你知道那更新，你知道吗？它需要一定
2: 的
3: 时间，
2: 慢。
3: 然后更新完之后，然后在里头这个领各种这个道具。你更新完，你领完道具，你不打两局，是吧？你不打两局，
2: 新东西，
3: 对啊，
2: 放不到明天。
3: 你说根本的就放不住个圣魔，
2: 你得稍微熟悉一下环境。
3: 对，呱呱呱呱打几局是吧？连打连输，然后气得跟啥一样。我说不中，今天晚上非得赢一场。然后我自己心里也劝呀，说那要不睡吧，就明天早起。我后来我就又另外一个小人蹦出来说，耶，就剩一天了，再打两局吧，打赢啊，呱呱呱呱呱，又怼到好几点，
2: 就没睡吧？我看起来这个是。
3: 精神状态还是不错的嘛。
2: 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在通常当会议结束之后，往往是我们压力最大的时候。
3: 是。
2: 因为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比会议正在进行的时候压力还要大，因为会结束了，工作就开始了，
3: 哎，
2: 各种新的工作就开始了。那以往我们会觉得，哎，压力、疲惫、焦虑啊。但是在这几天的话，我们也会接到很多的工作，一二三四五，但是就好像就听到之后，好的。收到，
3: 答应的可脆了，
2: 节后再说，慢慢开展。好，也希望朋友们在今天呢能够合理支配自己的时间，提早我们进入到度假模式了。今天早班的路上啊，大家出门应该会发现一点点的细雨刚刚开始下，所以呢我们还是要这个提前出门，因为下雨的时候路上就不太好走，你会明显发现包括节前的最后一天车辆会多一些。
3: 那倒是，这两天我已经明显感觉到，尤其是在这个晚高峰的时候，
2: 是晚上多，
3: 对，主干道的时候车还是挺密集的，
2: 而且今天晚上掐指一算的话，应该有很多人聚餐吃饭什么的。
3: 那倒是，
2: 因为放松了嘛，进入到度假模式了，第二天不用上班了。
3: 对对对，而且其实你看这个小雨呢，我觉得来的这个正是时候。这个雨不大不小啊，这个来那么一点小小的这个秋雨，
2: 这就是湿润感，
3: 这太适配放假睡个懒觉了，绝了。
2: 我们也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啊，如果说在家睡懒觉的话，那天气对于我们来讲没什么关系，如果准备出去玩的话，中秋假日期间25号到27号，我省大部持续一个阴雨的天气，25号全省有小雨，中南部中到大雨，南部部分的县市区有暴雨，26号黄河以南有小雨，中南部有中到大雨，27号黄河以南有小雨，南部有中到大雨。不过我们感觉一下，好像这个跟夏天的雨又有一些不一样，它
3: 是
2: 气质来讲就会相对温润一些。
3: 那倒，
2: 你只要想出去玩，雨能阻挡着我们吗？
3: 不是的，是
2: 是更适合，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倒觉得，你看这几天，这个可能很多朋友都有自己的一个安排，因为明天是这个中秋节嘛，所以很多朋友可能明天呢，阖家欢乐，大家一块聚聚餐，基本上可能安排这个自己的这个行程啊，大概可能也就是在后两天，所以说这几天呢，就甭管各位您怎么安排，咱们呢这个合理的安排作息，然后呢这个吃东西呢注意这个膳食营养这个搭配，这个喝酒呢不要过量，喝酒也别开车， 孩子要是作业多了也别吵他，大过节的。
2: 那我们今天就问问大家，中秋三天，这个小长假你打算怎么过吧？好，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大家都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帮助朋友们早一点到达目的地。此刻呢，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同步开播当中，
3: 是
2: 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里面搜索一下私家车999，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
0: 腰上的赘肉，还有僵硬的颈椎，想要对抗地心引力跟时间赛跑，小意思，快跟着 Q-Baby 一起运动起来。 Q-Baby 的健身音乐让你感受坚持的快乐。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想要练核心瘦肚子又怕卷腹会伤腰，不用担心，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套不会伤腰的卷腹，新手也能够轻松的跟上，随便时间就能练起来。那做这套卷腹的时候，关键不在于卷起多高，而在于找到下腹发力的感觉。首先呢，你先平坦下来，双膝弯曲，双脚平踩地面，和我们的髋同宽，双手呢也可以轻轻地放在我们的腹部两侧，或者是垫在后腰的下方，这能够来帮你保持腰部始终贴地，手轻贴就可以了，不要用力托举，避免腰部额外的发力。那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呼气收腹的练习。首先深深地吸上一口气，然后缓慢地呼出，呼气的同时呢，也要轻轻地收紧你的小腹，感觉我们的肚脐向脊柱方向紧紧靠近，并且让你的尾骨微微向上卷，离地面一点点。你不需要抬起整个背部，只需要感受到我们下腹有收紧的酸胀感就已经 OK 了。保持这个收紧的状态2到3秒，然后吸气放松，重复10到15次，呼吸平稳不憋气，发力感集中在我们的腹部才会有效果。当然如果说你想要再加一点点的挑战，也可以试一试单腿点地，在我们呼气收腹的同时呢，让一只脚轻轻沿地面滑出伸直，再缓慢的收回，交替来进行，动作一定要慢，全程保持我们腰部稳定贴地，脚不用完全伸直，量力而行就 OK 了。Q-Baby 还是提醒你哦，在这个练习的时候，秘诀是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慢。如果说你的腰开始觉得紧张或者是慢慢拱起，那就要减小幅度，始终把注意力放在我们腹部的收缩上，别用脖子或者肩膀去带动。希望这个小小的改变能够让你安全地感受到腹肌工作的乐趣，下次练习的时候一起来试一试吧。
0: Q-Baby 你是女

0: 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1: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节前小长假的最后一天。这个工作日呢，也希望朋友们满满的能量啊，打起精神。
2: 这不用叮嘱，今天这
1: 这题大家会是吧？
2: 答得相当起来，
1: 就想起当时我们上学的时候，每天早上也起不来去上学嘛，但是如果说第二天的是郊游活动的话，不用家人叫，新衣服、水杯啊，那个装在小包包里，放在床边，一个鲤鱼打挺就起床了。
2: 需要带的各种各样这个棋牌，主要准备的各种各样的这个零食，大家需要玩什么互动小游戏，提前都已经准备好了。
1: 是的，今天应该大家也是这种心情。BOA 说，两位看起来今天状态好好，看起来是做好三天值班的准备了。
2: 后一句我们不听，后一句没有。
1: 你们做不吃压力之人。
2: 对。
1: 明天的事儿明天再说，反正今天先高兴起来。
2: 明天的事儿明天再说，明天的假今天先开心。这是我的一贯生活作风。
1: 我们也要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身边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买一个新手机的规划啊？但是买新手机之前，旧手机你们会怎么处理呢？
2: 旧手机，旧手机放在那个二手平台那个什么，是吧？你看这个各种各样的那个短视频，你看说着说着说着，哎，这个你要怎么给我打个电话？哦，我最近换了一个新电话。哎，那你的旧电话呢？我的旧电话放在了价格公道这样就权威验证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平台上。
1: 我一般自己的那个旧手机就给我爸妈了。或者说是以旧换新了，没有流通到二手市场里面去。但是我现在已经做好了一个积极的准备，等朋友们买了折叠手机之后，我买朋友的二手的。所以还是那句话，你们现在都给我用着爱惜一点，你们只是暂时拥有它。不过准备啊，考虑卖到二手市场手机的这部分朋友，先不要着急。你的账户隐私、工作信息如果没有清理干净，就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利用，留下风险隐患。那么换下来的旧手机应该如何去处理呢？吉林省磐石市公安局新闻宣传科的民警就介绍，为了防止个人隐私的泄露，大家通常会选择格式化，或者是恢复出厂设置以后再处理掉。但是这些操作并不能彻底清除手机上的信息，也就是说只要技术到位，格式化之后的信息依旧可以被恢复。那这个时候呢，民警教大家不妨多做一步，把旧手机恢复出厂设置之后呢，用电影、电视剧或者是大一点的文件，把手机重新装满，
2: 给它覆盖，
1: 将原来的数据全部都替换掉，然后再恢复出厂设置一次。这样，这个数据即使被不法分子恢复了，他们得到的也只是一堆电影和电视剧。给他们下好点他们爱看的吧。
2: 这个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早些年的时候呢，这个不仅是手机，就是电脑也会跟大家说，就是您这个如果处理您的这个电脑啊，最好是在硬盘里头只清空之后也把它这个装满，然后这样的即便是有人动歪心思要恢复你的数据，恢复到的也是你上一次把它恢复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其实你看我还有这个朋友啊，就是我也不知道为啥他的电脑里头存啥了，还谨慎了呀。卖电脑之前叫硬盘摘下来，他连那个有格式化什么重新给他拿电影存满他都不弄，直接颠锤砸砸。
1: 干嘛要卖呢？
2: 其他配件可以卖吗？那主板、CPU 什么这个这些可以卖吗？键盘、屏幕是吧？这些可以卖吗？我说兄弟，我说你这里都存啥了？我这可好奇啊！他然后人家就可严肃了，回复俩字儿，安全。
1: 我自己就是我的那个怎么说？就说智能化吧。目前是这样一种的地步啊。我没办法去。这个隐藏什么东西？因为啥？我不会隐藏文件夹。就是第一不会隐藏文件夹，然后它还有什么处理方式？第二就是
2: 加密，
1: 对对对对，就是仅自己可用。
2: 双系统， 不同账户登录。
1: 前两天
2: 放到系统盘缓存盘里，哎呀，我跟你说，哎呀，
1: 通宵会的多呀。
2: 你为我五块，我这都教你啊。
1: 哎，我听说那个。就是安卓的系统，是可以就
2: 你听说那么多干啥？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没有
2: 完全没有没有
1: 没有吗？
2: 没有没有没有完全没有。
1: 就我们果子都不行，就你们华为手机是可以的。前两天跟一个朋友聊天，他突然看见我手机，里面有两个微信，看我给你看一下，非常的神奇，你看，
2: 哦，对，你为啥会有俩微信？
1: 为什么？然后他又看到我有两个就是5G 的信号，然后他就以为说
2: 你买了个双卡双待，
1: 我是
2: 双
1: 卡双
2: 待的苹果，
1: 我是双卡，
2: 这是正道买的吗？
1: 是苹果是可以双卡双待，但是他不可以两个微信嘛。然后当时那朋友觉得我非常厉害，我是那种就是了不得的那种人，就是我
2: 他
1: 对他认识的这个范畴里面就没见过我这种双卡双待双信号还双微信。一直问我是怎么做到的，
2: 对对对，你咋做到的？
1: 我咋做到的？我不知道点着啥他就出现这个，而且我这两个微信它是同一个微信，你看都是593条未读信息，
2: 那你何必留着？
1: 它是一个账号，但是如果我想提醒大家，朋友的手机也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我当时是想删一个来着，就找了一个技术咖问一下我为啥会出现两个，他说不知道这种情况，你咋出现的？我说那我要删一个呢，他说那你要小心，有人在网上就遇到这种情况，他删了一个之后呢，他所有的微信聊天记录就没有了。
2: 哦，
1: 你删这个的同时，你就删这个同时，那个也没有了。
2: 哎，那刚好就是
1: 我准备就这么留着。
2: 咱问问大家，我坚信就是咱听众朋友里头一定有技术咖，就是这种情况，就是苹果系统 iOS 系统。
1: 我为啥会双卡双待呀、啊？朋友有没有知道？不是为双卡双待，为什么我会就是一机双微信？
2: 对，而且它显示的还两个都是正式版本，不是那种有一个是分身版的。
1: 对，我同事的这些同学跟我说的，就是你现在是微信分身、哦，你怎么做到一个手机微信分身的？
2: 对，
1: 我没有分身。
2: 我们华为可以，
1: 但是你还得隐藏一个，好麻烦。
2: 不，为啥要不隐藏？不隐藏，咱这人都有啥都放明面上。
1: 有朋友说真的吗？的确是。大家反正有
2: 你是华强北买的吗？
1: 不知道，技术版的朋友也可以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啊。这个你手机有没有出现过刚才叫什么微信分身这种情况？
2: 不，你这个不是微信分身，微信分身人家是那个系统里头就是专门有这一个功能，人家其实不是微信分身，它就是应用分身。就是你比如说你的，
1: 我明白了
2: 啊，
1: 两套应用。
2: 不，它不是，它是在同一系统下，可以。你的应用可以登录不同的账户，还有就是你可以直接切两套系统，还有你可以在里头建一个仅自己可见的文件夹，还有
1: 你们华为手机也还有太多了，
2: 不能再说了，说多不合适，说多不合适啊。
1: 汪明羡慕我了，你看，他说小麦是天才，那不行，我这个手机我也没什么用，你看我即便是微信分身的话，我也没有两个号卖给你，便宜点你拿8000块钱我这个。好了，正在进行的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安满路也正在进行当中，今天我们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就问问大家假期3天你是怎么安排的。
2: 在这个微信平台上啊，您可以来跟我们聊聊天，当然您如果愿意帮助小麦解决一下他这个
1: 手机应用的问题，
2: 手机应用的问题，您也可以把您的那个技术观点呢在这个微信平台上跟我们来说说，我就提前呢我们先这个谢谢这各位。另外呢这个还有朋友这个关注啊今天这个限号的事儿哈，今天呢郑州市市区内限号是4和9，
1: 提醒朋友们。好，正在进行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啊马路也正在直播当中，此刻呢我们的视频版直播间也同时正在进行。看到节前呢好像确实是这个人流量会多一些、是吧，
2: 是，
1: 那也顺便问问大家，大闸蟹你准备好了吗？明天就要过节了、在就是3天的假期当中，如果你准备去走访一下亲友，如果说这个手头里啊伴手礼你还没有准备好的话，我们大闸蟹今天真的进入最后一 天的销售了。
2: 哎，确实，但我特能理解，就是有些朋友啊，这可能真的是忙不过来。你就跟我似的，我确实也想有几个朋友，我说走动走动，是吧？我真是我没忙过来，说实话，真的是没提前准备。但是呢，你像今天如果咱们下单的话，明天咱也就到了，是吧？也不耽误咱这个假期期间呢，这个拿着一个谢卡。
1: 对的，你看你现在下单，明天中午之前我们的谢卡就会到，因为我们目前是现在回复大闸蟹，您现在下单，我们今天上午就跟大家发出，大家在手机端是可以看到物流的。明天拿到这个谢卡，明天中午、明天晚上去跟朋友去吃饭聚餐的时候，你的伴手礼就有了。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带来送礼爆款，应该进入到我们销售最后一天了，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的这个规格原价是973，因为我们是来自阳澄湖的精品大闸蟹，
2: 是
1: 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的阳澄湖大闸蟹，原价973，但是我们可以给到大家市场下的4折，只要389。
2: 对，
1: 而且买一送一。
2: 是前两位下单的朋友呢，给到您的这个买一送一呢，是再送您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的三对六只的这么一只蟹卡。
1: 大家自己来选，可以一张蟹卡送给家人朋友，另外一张蟹卡自己在家里面蒸了吃。
2: 等于您到手是7对14只，两张蟹卡。
1: 是的。
2: 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蟹王蟹后的豪华爆款，公五两母四两，4对8只，市场价1700多，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只要699。如果说您是想企业团购啊，员工发福利啊，赠送大客户啊，给这个合作伙伴呢、啊、这个表表心意啊，咱们的这个套餐里头还有买

0: 用黑金的老前锋风格，而且我们今年戏卡跟大家升级到了终身有效。
1: 嗯，
0: 你送给别人还是在家自用，这两年忘了没有关系，什么时候拿出来什么时候兑换无忧。
1: 嗯，
0: 依然跟大家做好了我们的售后保障，就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量。收到货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秒处理秒赔付。
1: 嗯，
0: 我们的蟹卡永久有效，兑换无忧，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相信大家比市面上买到的这个品牌溢价的，还有超市里面买到并非是正宗阳澄湖的大闸蟹，
1: 嗯，
0: 大家收到我们的货都会给我们点一个赞。
1: 哎，确实，
0: 这也是很多的朋友货比三家之后来到我们平台上去复购的。
1: 对，
0: 这个价格中秋之后一定要涨，
1: 嗯，
0: 就不会再以这样的一个价格去说，因为那样就亏本了。
1: 那对啊，
0: 开湖以后价格正式
1: 成
0: 螃蟹的时候，
1: 嗯，
0: 所以现在就是早鸟价，抓紧最后的机会回复大闸蟹。一键抢单了。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秋风落河畔，烟火入江南，滨江南旅游度假区沾染河水上丰收市集起幕，花灯花车环湖骑行萌宠相伴，篝火晚风中秋国庆赴一场河畔诗意之约，0371852188888。
4: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Baby 的旅行 Vlog。
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Baby， 欢迎你和我一起走进金庸笔下的武侠山河。今天我在峨眉山。金庸笔下有一处以女性为主导的武林门派发源地，那就是四川盆地西南边缘上的峨眉山。倚天屠龙记中，郭襄在此创立峨眉派，之后风铃师太、灭绝师太和周芷若又相继接任掌门。
5: 峨眉派门下女弟子众多，所用兵器和武功招式如峨眉刺、倒彩莲等等，也都具有明显的女性色彩。这种有一点女儿国气的想象，或许就和这里的地名由来，包括这里的景致，有一点小小关系。峨眉郡治理写说，云鬓凝翠，鬓带摇妆，真如琴手峨眉，细而长，美而艳也，故名峨眉山。这里也因山势巍峨，风景秀丽，有着峨眉天下秀的美称。诗人李白更是写诗赞美说，蜀国多仙山，峨眉渺难匹。
0: 现实中，峨眉山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主峰之一的金顶上供奉着世界上最大最高的十方普贤菩萨像，通体金色，与首创多面多身的独特造型令人过目不忘。特别是日出时，当破晓的霞光刺破云海，晨钟撞破寂静，普贤金像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宁静圣洁的禅意与武侠中的肃杀之气形成了奇

0: 妙的反差。
1: 而近几年比佛光和功夫更出圈的却是峨眉山的猴子，这些稀有的峨眉藏球猴徒有雅号圆居士，干的呢却是左手机抢零食搭背包的勾当，飞檐走壁间还颇有几分张三丰踢云纵的轻功架势。
0: 武侠小说里名山往往与名派血脉相连，擎天险峰成就剑出如风的凌厉剑气，云海松涛孕育佛道相融的缥缈心法，千山叠嶂勾勒出了江湖的地理地图。

0: 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 压马路。
2: 今天这种天气，今天这种心情，就是听到的歌都觉得无比的美好。
3: 旋律好像
2: 平时也没觉得，你这个单元也不是第一次播放，平时也没觉得这么好听啊。
3: 突然 get 到了。也有可能是就是这个年龄感上来了，还是听以前熟悉的旋律。
2: 哎，那如果说啊，就是我们的工作啊，未来就是进化成什么呢？就是升级成上一天班休息一天班。那我们每一天班都是激情满满。哎，
3: 这个我这个必须要这个抛出一个观点。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这个学者。这个清华大学的这个彭凯平教授。他这个。作为积极心理学的倡导者，我在节目里经常给大家推荐这个他的一些观点。他有一个观点，说人类进步的标志就是工作的时间越来越少，生活的时间越来越长。你看我非常同意，是吧？同意极了。
2: 我也觉得非常的有道理。
3: 所以我这话我不敢是我说了，我得抬出
2: 来，
3: 对，我得抬出来个背书，你知道吗？我说那可不中。
2: 就像我们的大闸蟹，我们的背书就是我们这私家车999和阳澄湖啊，对不 对,
3: 对, 对, 对, 对
2: 大家如果想吃到啊，就是今年锁定早鸟价的这个阳澄湖精品大闸蟹，同时呢来自我们广电的背书，跟大家做好售后保障的，抓紧好今天最后一次的机会了。刚才说完一波之后，我们屏幕上再次炸裂开来，很多的朋友就回复大闸蟹。那今天上午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此刻回复大闸蟹就是早下单，能早半个小时早半个小时，我们会在今天上午跟大家来发出，保证明天朋友们能收到这张蟹卡，不耽误中秋的时候走访亲友。如果再晚一点的话可能就慢了。
3: 哎，是是是，其实你要真说呀，这个要说这个中秋国庆马上要来了，中秋也就是三天假，对吧？但是国庆这假期长啊，你像刚才就有朋友说，南希就说这三天短途游，准备出去露营，是吧？这个要是这样的话，我建议您的。
2: 我也喜欢露营。
3: 对，你也喜欢露营。
2: 我也喜欢露营。你看我们俩刚好搭班，就是我是喜欢露营，我没有设备。
3: 你没有设备？
2: 这位朋友是有设备。
3: 那你回复个冲锋衣到微信平台，他就有设备。
2: 我自己穿搭是有的，因为这款我已经下单了，但是我没有这个帐篷类的设备。
3: 那你可这可以跟人组队。
2: 需要露营的朋友，那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准备了一份，我们真的是觉得是一个福利，是一个心意，节前的大礼。一般我们两款商品不会连在一起跟朋友们来分享，但是今天我是特别怕有一些朋友提早下车。昨天腾霄是提前一个小时，
3: 就这个我
2: 去做直播，然后我把这个款给忘了。
3: 哦，是吧？
2: 没跟大家分享，
3: 你就等着我来呢，是吧？
2: 所以今天一早就把我们的那个样品拿过来，准备穿给大家看。
3: 这个为啥我说我跟大家这个推荐呢？这个很有说服力呢。就是这一件我们上了之后，因为昨天是第一天嘛，我自己就已经下了两件了。
2: 你下啥颜色？
3: 我给我妞买了一件，我给我自己买了一件，
2: 亲子装。
3: 对对对，我买的是那个黑色的嘛，就是各种百搭，什么场合都行。
2: 腾霄喜欢黑色，
3: 可商务，可政务，可时尚，可
2: 商务休闲，
3: 露营，对吧？我自己下了一件这个，然后呢，这个给闺女下的是那个粉色，粉色的，而且各位，
2: 粉色也好看。
3: 对，这个。我看完这个价格之后，我觉得
2: 颇为震惊，
3: 香死了，你知道吗？
2: 其实目前的这个天气，我们也考虑到出门穿什么最省心，特别是出去玩的时候，我们首推的还是冲锋衣，因为它真的就是很有那种都市户外的轻户外的休闲感。
3: 这么说吧，就是冲锋衣可以说是各大城市，当然除了东北那嘎子特冷的那个咱另说啊，
2: 就是，东北也很流行穿迪桑特，
3: 它基本上可以成为秋冬季节的各大城市的市服。
2: 是的，
3: 你是不是可以
2: 这
3: 么
2: 说？是
3: 这
2: 样，是这样。你是坐地铁，然后你出去玩，你就发现不管他平时是做什么样的一个着装，然后一到周末的时候，冲锋衣就是最适配的一种穿搭。
3: 你骑电动车，你散步，是吧？你这个稍微防个风防个雨，而且各种场合都适配，对吧？
2: 那我们这一件呢，就是冬、秋、春。三季都能穿的话，夏天你要穿防晒啊。冬春 秋三季都能穿的衣柜里面必备的一件冲锋衣。
3: 哎，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
2: 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回复的关键词吧，此刻大家就回复冲锋衣。一边听一边看、今天跟大家来推荐的我们2026新款的秋季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它的厂家来头我们先跟大家来讲一下、真的不小，
3: 福建泉州、熟悉的朋友都知道，这是咱们这个中国休闲服装的这个
2: 名称、你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牌、绝大多数都是出自这里，
3: 对对对。
2: 但是我们这一件跟商场里面挂标签的品牌是同样的一条生产线，朋友、同样的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了、说白了就是衣服是一样的衣服、但是我们不用为品牌溢价来买单。
3: 对，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个人啊，
2: 先说价格，
3: 我会想先说价格。
2: 我也想，
3: 对吧，就是一件儿也给您包邮，一件儿是79。如果你这就真的是不买品牌溢价，
2: 因为当时大文买回来，我们先试嘛，就是在办公室里面试，我说还挺好看，他说上这个行不行？我说真挺好看，多少钱？他说你猜，同销才200多，
3: 对，
2: 然后我想说，因为我们999的风格我了解，我说189，大文说不是79，
3: 直接把前缀都去掉了。
2: 所以我们说今天这一款就是真的算是一个福利去送给大家，就希望朋友们更多的能够买给家人、买给朋友。
3: 79块钱，防风防雨保暖透气、各种适配场景，而且真的老少皆宜。就为啥我买两件，各位您知道，像我这种有便宜不占，我这个心头痒痒的人啊。就是因为他买两件还能再打9折、所以说我就买了两件，你想79块钱
2: 再打九折，
3: 打九折、就算按80算吧，89、
2: 70块钱左右，70多一点，
3: 70出头，你这个其实您想想它的适配场景多多呀，
2: 是、
3: 尤其是为啥我说我跟我们家闺女买一个呢，咱知道孩子上学是吧，那衣服造的，对不对，你这个你他首先他自质量过得硬，
2: 防风耐磨，
3: 对吧，再一个呢，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舒适感和他的应用场景也多，
2: 关键是
3: 上街穿
2: 出去玩他也好看，
3: 出去玩也能
2: 就拍照，我们的各种那种亮色还有低饱和度的很多款颜色大家都可以来选择，回复冲锋衣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一件商场里面挂上千元标签的同品质同做工同一流水线冲锋衣、我们把品牌溢价砍掉，
3: 对，
2: 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我们广播渠道和品牌代工厂谈下的大宗团购价格、一件包邮也只要79块钱，第二件再打9折，
3: 对，
2: 接下来时间我穿给大家看一看吧，
3: 对对对，
2: 好不好，腾霄跟大家来讲一讲它的质感和面料，
3: 麦老师那边穿着我再跟大家说说，就是这个呢，首先咱说它的质感，它是一个单向分子的渗透技术，水是透不进来的，风是钻不进来的，但是呢，什么叫单向分子渗透技术呢，它的汗气就能从里面挥发出去，很轻，防风防水，不透不还透气，再有一个它是一个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
2: 太好看了吧，
3: 吓我一跳您知道吗，这房屋吃饭的各种油点子溅上去湿巾一擦就干净，还耐磨，您穿个几年还板板正正的，然后现在大家就可以看版型了，
2: 是的，大家现在可以登录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啊，在广播端的朋友你也可以就是在视频号里面看一下、视频号搜索一下私家车999，就能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了、今天我跟大家来试穿的是我个人非常喜欢也是我自己下单的
3: 一个，
2: 算是姜黄色，
3: 差不多姜黄色，
2: 它是继橙色与黄色之间更偏黄色一点、就是大家也知道这个是在户外系列当中很多大牌每一年都在出每一年都在做的一个就是挺有流量的颜色，
3: 哎，是是是，
2: 因为它出去就是显得你既有活力但是又不会特别的炸眼，然后整个穿起来的话就是一种很品质的感觉，而且这个颜色我觉得是我见过啊橙黄色系列里面做的最好看的、
3: 对，再有一个有一个小细节就是它左、就是左臂上的那个、有一个标，那个它是一个活的、它可以粘，您这个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的风格各种搭配、配您自己喜欢的那个小
2: logo，
3: 对，
2: 可以粘上去啊，
3: 对，整个的
2: 就这个 logo 就是既低调，然后又品质，
3: 对，它其实这是咱就说属于那种经典通勤版型，
2: 对、
3: 您什么场合穿都可以，
2: 你能想象到穿在身上这是一件价位 79块钱的冲锋衣吗？
3: 看不出来，说实话，
2: 所以我真的是掐指一算，我觉得它应该是接下来我们一段时间里面的一个流量爆款。
3: 哎，是是是，
2: 嗯，
3: 您回复关键词冲锋衣到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一件，79也给您包邮。您如果买两件再给您打9折。想看看款式的话呢，您在微信名，在这个我们的视频号您搜索私家车999，这会儿麦老师上身，大家看一看上身之后的这个状态和版型。
2: 是的，大家看到它这个版型呢是比较，我怎么讲，我觉得它是一个微宽松版，
3: 嗯，
2: 它既不是说那种特别的落肩、特别大，就是直走潮那个风格的、那种宽松，但它又不是那种收腰款，它穿上去就是既松弛、又舒适，同时也不会特别的压你的身材，
3: 是
2: 还依然会显得精神、
3: 嗯、
2: 然后它的那个面料呢又是那种三防科技的面料、防泼水，就像今天这种小雨你不用打伞、戴上帽子就是完全是能够跟你扛得住的。
3: 对对对，
2: 好吧，就是这样，整个你出去玩下点小雨就给你扛住。
3: 哎，是，所以说您看啊，这个冲锋衣大家知道它适备场景非常多、您平时上班通勤、您出去露营徒步出去旅行、是吧，平时骑个电动车坐个地铁下楼散个步，到了秋冬季节这个衣服您随手捞起来直接就穿上了。
2: 对，而且它版型也非常简究，就是讲究、就是那种显高显瘦那种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
3: 哎，
2: 挡雨，
3: 是，
2: 最后它也是男女同款的一个款式、男生女生穿都好看，从小我俩都试了。
3: 对，因为我自己买了嘛，我给孩子也买了，而且你看这马上过节了，是吧？这个我给这个爸爸妈妈买一件，这个回去之后呢，以小博大。拿个79的衣服回去，他们一开心，从他们家里拿走几盒好茶叶，是吧？
2: 你看，南希说好看，这个露营太合适，
3: 对对对。
2: 所以就是在这个中秋节里面，如果说大家有出去玩、去拍照、爬个山、露个营这样计划的朋友，它就是一个轻户外你最佳的选择，真的比你到商场里面，你哪怕去买一个，就现在性价比比较高的，
3: 去哪儿不得
2: 国产品牌
3: 一百大几。
2: 一百大几，
3: 我说都搂着说，
2: 大家去某城、某港，大家去逛一圈啊、就是在冲锋衣那一层里面、因为现在冲锋衣太火了，它一般会放在同一层里面。
3: 现在正是应季的、你就是到哪儿看，你就是去某宝是哪儿哪儿哪儿、它也是一个涨价格上升的这个区间，
2: 400-500块钱，
3: 对，
2: 你已经会非常欣慰了，说我还不错，我在这一层买到了一件最便宜的。但今天我们不要大家花400-500块钱，也不让大家花200-300块钱，
3: 哎、
2: 就是79块钱，两杯这个好咖啡的钱。
3: 我哎，真是，
2: 是不是？
3: 前两天
2: 两杯高端奶茶的钱，
3: 老杨大放血，请我喝了一杯38块钱的咖啡，念叨了半个月。我跟你说，就正经两杯咖啡。
2: 说跪下的豆子、
3: 哦，
2: 没有必要，我们不要跪下的豆子，
3: 对对对，
2: 就是今天这件冲锋衣，全家穿起来，一定是非常高端和适配。